0: 更快。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全球最快高铁进入载客运营冲刺阶段。更远，中国的大风车已经矗立在离岸130多公里外的深远海，海上风电开发迈上新台阶。如今，全球每卖出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6辆来自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先进制造业是固本培元的现实选择，更是突围制胜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实体经济做强做优做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赋予先进制造业骨干的地位，指出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强调各地区各行业要找准定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许兆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十五时期工作时再次强调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地位，为明确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点指明了方向。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0: 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是创新。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8000亿元增加到1.2万亿元，推动企业加快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保费国家最高补助达到80%。持续推进制造业人才支持计划，让创新力量不断涌现。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在8月份更是翻了1番多。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先进制造业迈向高端，也离不开各地攥指成拳、集群成市。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初，我国 LNG 运输船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约30%，并开建起世界最大的 LNG 运输船只。如果我们拆解这艘船，会看到甲板来自江苏，货舱绝缘板来自浙江，总装集成在上海，首次实现全部国产化的上千个低温阀门，背后更是60多家单位的联合攻关。不仅是船舶，去年随着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成立，26个国家级集群形成合力，一辆新能源汽车的全部零部件4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大飞机集群储备库入库了1800多家企业，带动国产化率大幅提升。如今全国各地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天中国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超过3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打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堵点，同时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更深度融合，向研发设计、品牌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等高附加值环节迈进。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加速重构和人工智能掀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正以越来越坚实的先进制造业加快突围的步伐，挺起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

0: 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0: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2: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3: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0: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4: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0: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旺贡布：
5: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0: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6: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0: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7: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0: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8: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年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工作聚焦重点，系统施策，以良法善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转入常态化阶段。今年1至8月，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案件77.2万件，同比增长19.1%，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统筹用好310万名人民调解员、6.9万名仲裁员、1.78万名行政复议人员等力量，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
11: 15、17，我们将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

0: 是保障。
1: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1%，保持总体平稳。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算力需求快速增长，新兴服务业实现快速发展。八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居民服务性消费需求增加，一至八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9%，快于全部市场销售增长。信息服务、文旅休闲服务加快提升。一至八月份，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10%以上增速。
2: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夏粮收购工作推进有序，市场运行平稳。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产情较好。未来1个月如不发生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
2: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4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4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昨天，随着5000吨级货船鸣笛起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开辟西南出海新通道。平陆运河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国内通航等级最高，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0: 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就台湾当局表示正筹划在菲律宾中部宿务省设立所谓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再次强调，民进党当局无论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何种形式搞所谓外交突破，服务台独目的，都是枉费心机，注定失败。中方也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得做任何伤害中非关系的事情。
2: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3: 平陆运河9月16号正式建成通航，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平陆运河的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广泛关注。
4: 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3: 近日，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称，大陆对台推动所谓未统一先行使管辖权战略等谬论。对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的前途命运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4: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绝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处心积虑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完全违背了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两岸主流民意，遭到两岸民众的共同反对。我们对台方针政策是明确的、一贯的，我们将坚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地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持续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增进台胞利益福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3: 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通过的2027年度防务预算与特别预算占 GDP 接近4%。萧美琴重提赖清德允诺会将防务支出提升至 GDP 的5%。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以美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百姓的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了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一步推向更危险的境地，让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行径一定会遭到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长期在岛内教育领域强推去中国化，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竟有学生把桃园三结义理解为在台湾桃园市结盟，引发岛内学界忧虑。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有关情况表明，民进党当局长期进行去中国化教育，搞文化台独，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可悲可叹。
4: 这并不是孩子们的无知，而是台独势力的罪恶。如果任由台独教育恶搞下去，脱离中华文化哺育的台湾同胞将成为断根浮萍，没有中华文化滋养的台湾社会将成为荒芜沙漠。岛内各界对此忧心忡忡，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捍卫台湾同胞的精神家园。
3: 近日，台湾体育部门修订发布《两岸运动交流处理规范》，要求台湾民众不得担任大陆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国际赛事。对此，朱凤莲指出，体育是联系两岸同胞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同胞情谊等方面一直发挥着独特作用。
4: 加强两岸体育交流呢，是两岸体育界的共同愿望，符合台湾体育界的整体利益。任何试图干扰阻挠两岸体育交流，将体育政治化的行径

0: 最终损害的是台湾体育界从业人员和民众的利益福祉，不得人心，不会得逞。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每年白露节气前后是台湾文旦柚采收期，中秋节前迎来销售高峰，受大陆十项涉台新政利好，今年花莲文旦柚顺利在大陆各城市开卖，成了抢手货。台湾花莲县瑞穗乡鹤岗村位于北回归线附近，充足阳光和适宜气候孕育出微甜回甘的文旦柚。瑞穗乡果农杨如晃表示，现在正是文旦柚抢收抢发的关键时刻。在花莲经营果农的农户陈婷说，出口大陆的文旦柚销路稳定，对于果农而言更安心。瑞穗乡农会表示，预计今年出口大陆市场的量将进一步增长。今年4月，大陆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包括为符合检验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大陆提供便利。8月下旬和9月初，海关总署先后公布两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和包装厂注册，为更多台湾业者把文旦柚销往大陆提供便利。台湾农协开发有限公司理事蔡耀成日前向媒体表示，今年整体产量不错，现在有很多水果滞销，感谢大陆方面大力支持，帮助台湾水果销往大陆。目前每个礼拜都会有文旦柚运抵南京，广东、福建等地也在积极对接引进台湾水果，相信将有助于解决农产品销路问题，造福台湾果农。黄金九月，台东县的凤梨世家迎来授粉关键期，从太马里乡到卑南乡，台东世家种植区绵延分布百余公里，是台湾最大的世家产地。长期以来，台湾凤梨世家外销约 95% 集中在大陆市场。台东县火车头世家店员工高女士坦言，外销市场对不少世家果农至关重要，必须走量才能赚钱。在卑南乡果树产销46班负责人林少红看来，没有大陆市场，凤梨世家很难有销路。他说，充足且稳定的市场就是最实在的保障。台农业部门统计显示，台湾上半年农产品出口总值下滑，对每日市场出口衰退，但对大陆出口增加 11.3%， 主要增长品项为世家等。台湾逢甲大学教授杨明宪表示，大陆市场距离近，运费便宜，过去一直是台湾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对象。近年来，台当局想尽办法分销外销市场，因此对大陆的出口确有下降。但从实际贸易数据看，大陆依旧是台湾主要农产品出口市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刘信仁近期在《中国时报》撰文谈及两岸交流时提到，两岸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活层面的联系，最终都体现在民众日常生活之中。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5: 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

0: 五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曼斯郑博，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璐。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台湾社会出现理性谈论统一的新动向这一话题。日前，一位岛内学者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3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此前还有多名绿营人士开始讨论两岸统一与一国两制。报道称，近期岛内民间已经出现理性谈论统一的新动向。本月9号，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指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既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又有利于统一后台湾长治久安。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的利益和感情。他强调，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5: 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越来越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
4: 日前，一国两制港澳实践与两制台湾方案制度设计及有效治理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与会者从一国两制的港澳实践出发，就两制台湾方案的制度探索及治理问题展开探讨。香港一国两制研究院院长王建民表示，研究两制台湾方案，首先要对港澳一国两制经验教训进行深入研究，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对两制台湾方案做出很好的安排和设想。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田飞龙分析称，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实际上是在回应九二共识中的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探索两岸共谋统一的方式、方法和路径。谈及一国两制港澳经验对台湾的借鉴意义，田飞龙指出，港澳相关实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台湾方案也应具有自身的主体性、开放性和创新性，需要结合两岸关系与外部环境的新变化， 叠加全球分工体系、地缘政治形势等因素。

0: 加以考虑，要注意到各自场景条件、风险挑战的差异性，因地制宜地去思考台湾方案。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所长陈兴表示，当前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处在讨论、协商、集思广益的阶段，其推进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包括中美关系变化、中国大陆战略目标设定的变化、双方博弈样态以及台湾民意的发展等。北京四海孔子书院院长冯哲认为，当前两岸民间围绕两制台湾方案展开讨论来之不易，关键是如何让两岸民众增加对彼此的体察和深入了解。他表示，两岸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也体现为认知上的差异，从制度层面而言，需要两岸民心慢慢靠近，善意慢慢累积，共识慢慢沉淀。因为从根本上看，制度设计最终检验场在于基层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陈贵清指出，相关制度设计和探索，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另一方面也要有利于统一之后台湾的长治久安。他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辩证的，实现统一既有和平方式，也有非和平方式，还有介于其中的其他方式。中国中央政府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可能争取和平统一，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需要强调的是，非和平方式针对的是外国势力和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行径，绝不是针对台湾普通民众。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0: 两岸开讲，我们继续来关注台湾社会出现理性谈论统一的新动向这一话题。近来岛内呼吁统一的声量在持续增大，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氛围？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认为，
2: 我觉得其实跟今天台湾社会的整个的内外部环境的深刻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首先对于台湾的外部环境来讲，我们经常来讲说当前我们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讲，他也能体会到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的变化，让他们的整个的外部的地缘政治环境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过去在台湾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对于外部干涉势力，或者是更直白来讲，对美国是抱有很强烈的幻想的。但是这些年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以及特朗普政府最新的对于不支持台独的表态，让更多的人去感觉说，我们如果一味地抱着美国的大腿，究竟对台湾是福还是祸？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对于两岸当前的这种情势的变化也有更多的思考。我们经常讲，当前我们处在一个东升西降的一个时代，其实今天台湾社会的人只要愿意去正视中国大陆的这些年的发展，就会看到两岸的这种实力的对比已经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就像很多岛内的有知之士来讲，其实对于台湾来讲，和平统一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越早谈其实是对台湾越有利的。而今天第三个变化就在于，今天台湾社会的民进党做的实在是太差了，所以这样的一种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促成了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这种台湾社会民心民意的新变化。
0: 现在岛内持续出现了这种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声音，这是不是意味着有很多的台湾民众认为，对于台湾的未来来说，和平统一是唯一的出路？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汪曙申先生分析指出，
3: 最近呢，越来越多的岛内人士愿意讨论和平统一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对于推动统一大业非常有自信啊，我们的对台政策更加的积极有为，重在塑造统一大事。那么台湾社会大众已经认识到中国大陆在推进统一的这个坚强的意志和这个强大的能力。第二个背景就是美国对于保护台湾啊越来越力不从心。我们知道台湾社会一直有一种亲美的心态，但是与冷战刚结束时相比，美国的力量和威望都在下降。那么美国同盟体系的力量下降得更快。我们知道美国在台海的战略评估它是有体系的啊，几十年来在不断地做战略推演。那么如果我们回顾过去20年美国在台湾地区台海做冲突的推演的话，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所以他们现在做了数十次推演，最终的结果大多数都是美国战败。我们知道美国是强调自身的一个全球霸权，那么在台

海它一旦战败，美国人自身认为它的战略代价非常大，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学者认为美国干预台海冲突这个收益是有限的，但是战略风险特别大。陈水扁在20年前就讲过，台独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嘛，所以这句话在台湾民间是就是口耳相传的，所以做了数十次推演，最终的结果大多数都是美国战败。我们知道美国是强调自身的一个全球霸权，那么在台海它一旦战败，美国人自身认为它的战略代价非常大，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的学者认为美国干预台海冲突这个收益是有限的，但是战略风险特别大。陈水扁在20年前就讲过。

0: 不到了，所以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个宣传，做这个认知战呢？所以很多人就从另外一条道路来思考台湾的前途。
1: 近日，国台办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对此，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先生认为，
2: 台湾人民在错误的教育跟宣传之下，始终是困居在信息茧房里面，所以产生了夜郎自大，产生了井底之蛙的心态。他们认为统一不是必答题，统一是个选择题。他们甚至认为台湾人民对于未来的台湾前途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就是以和平的方式来达到台独的目标，我们就把它称为和平台独吧。第二种，他认为可以用和平作为包装来拖延统一的达成，来甚至永远的维持现状。其实我们把这个就叫做脱头。而第三个，也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接受统一本来就是个必答题，统一本来就是台湾人民必须要选择的一条路，而且统一它笃定是完全统一，是不打折扣的统一。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的进步，全世界有目共睹，两岸之间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台湾接受统一，其实对台湾人民是福不是祸。所以两岸如果说把统一当成必答题，必然要达成的目标，那和平统一当然会优于非和平统一。而在和平统一里面，一国两制当然是最好的实现模式了。
1: 台媒分析称，随着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正发生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然而，民进党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用军事演习为自己壮胆。然而，这些行径根本骗不了岛内民众。台湾媒体认为，无论是一国两制还是和平谈判，都是民进党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最怕的，会用尽手段去干扰。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楠分析认为，
3: 那么一般来讲呢，他对于这种事情，他会有几步。第一步就是进行相应的所谓的概念的混淆和抹红，啊，比如说一个最典型的就是把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进行划等号。其实我们一直强调了，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并且呢，发挥的功能与作用也完全不一样。啊，但是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讲，他在台湾社会，他会开动他的媒体的宣传机器，告诉台湾社会民众，你接受了九二共识，就等于接受了一国两制；你接受了一国两制，就等于怎么样。就这是他在认知操作的过程中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第二步呢，他一定会对其中敢于勇于表态的人进行相应的啊攻击。这种攻击包括扣帽子，他一定会以所谓的，你跟大陆去谈统一，或者说在台湾社会，你如果你胆敢去谈统一这个问题的话，你就是在卖台。所以他会在台湾社会民众当中去塑造一种谈统一等于卖台的这种简单化的公式。民进党还会有进一步的更卑劣的举措，包括比如说他的极端的支持者，所谓的青鸟群体，很有可能会直接去啊所谓的袭扰你。这一点在去年的大罢免当中我们就看到过，说民进党的这些所谓的极端的支持者青鸟，他甚至可以在路边去霸凌路人，还不排除民进党当局可能会动用某些手段直接上门去查水表，都是有可能的。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在岛内已经形成了反对台独和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的思潮。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汪曙申认为，
0: 那么现在讨论和平统一的这个民意逐渐在增长，那么这个会在台湾慢慢形成一个外溢扩散的效应。但是这种扩散效应呢，未来怎么走，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观察的。那现在民进党对这个是比较被动，第一个就是赖清德的这个台独啊，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民进党现在推动的这个两岸政策，更多的是把两岸往这个冲突的方向去推动嘛。这一点其实引起了很多台湾人的警觉，就是台湾的前途不在于冲突和战争嘛，所以 大家都在思考如何找到一条和平之路。

0: 和平之路对台湾是最有利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有助于这种讨论向前发展的，就是台湾社会开始对美国的角色重新思考。因为最近几年美国的战略，以台制华的战略没有变嘛，但同时美国给台湾新的定位，所以包装了很多概念，陆陆续续出来，有地雷岛，有地狱景象，还有最近呢有蜂巢岛。那么这些概念都是以摧毁台湾为前提的所以就是把台湾做成一个战场设计的这个其实是在摧毁台湾的现代化成果。现在很多台湾把这两者进行比较，把中国大陆的对台的这个融合发展和平统一的政策和美国把台湾作为一个消耗品和工具价值的政策进行比较，这种比较的反差会越来越大。尽管在民进党这种政治高压是吧，绿色恐怖的情况下面，仍然有人站出来提出他自己的两岸关系前途的思考，这就会就是外溢到身边更多的人让大家共同参与。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媒体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的部署进行了重要调整，分别向日本和澳大利亚调派了 F-35B 隐身战机和 B-52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分析认为，这样的部署表面上是要增强对台海区域的威慑能力，却也暴露了美军战力不足的问题。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认为，美军之所以把 B-52 轰炸机部署到澳大利亚，有自身考虑。
2: 现在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大家都知道，美国空军有三种战略轰炸机，分别是 B-52H、B-1B 和 B-2A。其中这种重型的、菜单量比较大的这个轰炸机就是两种，我们刚才提到的 B-52H 和 B-1B。那么这两种战略轰炸机其实只有一半，也就是50%左右，它是处于妥善的状态，随时可以参加作战行动。那剩下的另外一半呢，应该是处于维修和保养的这种状态。而且呢，像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基本上是不能进行海外部署的，因为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它的这种隐身的涂层非常的娇贵，它必须要住空调房，如果是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保障条件不利，那么它可能就会出现隐身的性能弱化的这种问题。所以进行海外部署，目前呢还是以 B-52H 和 B-1B 枪击兵轰炸机为主，但是呢 B-1B 枪击兵轰炸机后续呢要快速的对它进行淘汰，因为它的结构非常复杂，采用可变后掠翼的这种设计理念，无论是保障还是维护都非常的麻烦。 B-52H 虽然说已经是年过半百，但是呢仍然是皮实耐用的这种远程重型的轰炸机，针对台海方向，针对东北亚方向，那最近的距离肯定是日本。那为什么说 B-52H 它没有选择在日本找一个新的落脚点呢？就是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前沿的第一岛链上的这个军事设施会遭到远程火力的打击和覆盖，那么战略轰炸机靠前进行部署，它本身就是处于这种随时会挨打、随时会挨炸的这种状态。而且呢，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这个行动已经证明了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太给力，那么想要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进行掩护，它在技术方面达不到这种100%的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按照 B-52 的这个飞行速度来讲，其实呢它是美军轰炸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牛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它只能是进行亚音速飞行。当然了，它现在所携带的这个弹药射程都比较远，往往可以达到500公里以上，甚至有的一些弹药可以达到1000公里，所以它并不是靠速度取胜，而是靠远程的飞行能力和这种巨大的载弹量取胜。但是呢，现在的 B-52H 基本上机体老旧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刚才提到了只有一半能够作战，那后续怎么办呢？美国空军也是下了血本，要针对 B-52H 进行从头到尾的技术改造，把它从 B-52H 升级到 B-52G 的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版本。所以大约有70多架 B-52 这种战略轰炸机，它的服役时间可能会接近100年。
1: 美军最近还有一个举动值得关注，就是在日本岩国基地的大黄蜂战机都撤走了，换成了具有隐身功能的一整个中队的 F-35B。那么对于这一调整，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分析指出，
3: 之所以用 F-35B 来替换 FA-18 大黄蜂战机主要是因为

0: 黄蜂战机虽然名气很大，而且是个战场的多面手，既能够空中格斗，也可以对地攻击，但毕竟啊，这一款机型啊，服役已经超过40年，即将面临一个全面的退役。那目前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大黄蜂战机的中队啊，只剩下了4个。那反观 F-35B 啊，它是一款具有雷达隐身功能的第5代的战机，它最显著的特点啊，是具备一个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的功能。至于说啊，用 F-35B 来替换大黄蜂，是不是为航母编队啊舰载机做一个准备呢？这里要稍稍做一些些解释啊，因为美国海军的航母啊，它的舰载机其实是 F-35C。那么 F-35B 呢，是海军陆战队啊所专用的，它既可以部署在吨位较小的2栖攻击舰上，也可以部署在一些简易的跑道上面。也就是说啊 ，F-35B 啊，它不依赖于固定的长跑道，也不依赖于航母的甲板。这样的话，暂时它可以灵活部署，可以防止被对手的远程火力呢一锅端。这个呢也满足啊美国军方近年来提出的一个分布式海上作战的概念。当然了，这个 F-35B 也不是说绝对不能当航母的舰载机。我们知道，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现在正在大力的发展出云级的准航母，那么它的舰载机就是 F-35B。但是呢，日本从去年啊才刚刚开始接收第一批的 F-35B 的战机，目前呢还在一个磨合的阶段，所以呢也不排除啊。驻日美军的 F-35B 战机跟日本的出云级呢来进行一个配合，帮助日本的轻型航母呢加快形成战斗力，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警惕的。最后呢我也想说一下 F-35B 啊，它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因为为了满足它的一个垂直降落的功能啊，它在里面装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升力的风扇，导致它的燃油的储备还有载弹量呢都受到了限制。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F-35B 啊，第一，它的作战半径只有700到800公里，是远远的低于 F-35A， 也低于解放军的歼20的战机。第二，它的载弹量呢是少于 F-35A 和 F-35C， 也就是 F-35 的另外2个型号。第三呢，它的单架的造价还有这些运维的成本呢也是非常的高。因此呢，美军这一次把 F-35B 啊，把它部署到了所谓第一岛链的前沿，最后能不能起到它预计的效果，我觉得这里面仍然是存在一些变数的。
1: 近期美国在亚太的两侧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军航母很少见的缺席了。对于美军近期的一系列举动，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认为，
2: 美军这一轮的调整啊，在我看来呢，他是想展现就算有中东战事，他也能同时照顾到亚太。我们先来看航母啊，八月美军把他在西太平洋最后一艘航母华盛顿号调去接替中东的林肯号。林肯号啊，本来是创纪录的连续航行超过250天都没靠港，舰上的官兵已经到达忍耐的极限了。终于啊，现在他们到泰国靠港休整之后要返回圣迭戈了，但是把华盛顿号调走就造成西太平洋一度的航母空窗期。我们再来看弹药啊，八月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说美军用来进攻的陆军战术导弹还有新一代精准打击导弹在伊朗的战事里面几乎快打完了啊，那战斧导弹的全球库存也消耗快要一半。所以呢，布置 F-35B 到日本，布置 B-52 到澳大利亚，美军出动上的战术选项当然增加了。华尔街日报最近有报道说啊，美国官员就很担心大量弹药调往中东会削弱应对中国跟俄罗斯的能力，也有西方媒体就在炒作说中国趁机在扩张。其实呢，中国维护主权跟自身安全的立场跟行动是一贯的啊。你们自己出现兵力调度吃紧的问题，就别在那里乱给中国扣帽子，想甩锅中国了。所以我的结论是啊，靠布置战机跟轰炸机可以增加作战选项，却不能完整替代航母编队的功能。而且美军那几款关键导弹的库存缺口，看来要好几年才补得回来。
1: 美国也在想办法改善这些困难，比如说想要打造新的武器，想要提高产能，包括进行一些人事的调整等等。那么这些办法能不能缓解目前的困境？对此，游子祥教授认为，

0: 美国啊是推出了不少名称很响亮、规模也说得很大的武器跟国防计划，但是关键是啊，这些名称响亮、规模很大的计划到底什么时候会变成部队能上手的装备呢？还有这些计划补得了美国面对的军舰、航母、导弹的缺口吗？第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黄金舰队，特朗普是很爱黄金的啊，所以这个也黄金那个也黄金，这个计划说2031财年啊要把美国海军的有人无人舰艇扩大到450艘，里面规划要打造15艘特朗普级的战列舰，这每艘估计的造价超过180亿美元，这已经很接近航母的造价了啊。不过就算按照美国海军目前的规划，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也要到2036年前后才会造好，而且还有延误的风险，造好了以后还要下水测试训练才能形成战力，那这样补得了缺口吗？林肯号那些在航母上待了这么久的官兵，他的眼睛看到船上满满的锈斑，耳朵如果听到黄金舰队，不知道会是什么感想。另外一个这类的大计划是美国说要打造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黄金穹顶的意思啊。看美军的计划，金穹是要整合从太空到末端4个层次的拦截架构。不过美国国会预算处评估啊，这样的一套系统未来20年如果运作，总成本要1.2万亿美金，是天文数字。美国也有不少专家认为技术难题很多，而且美国的产能可能跟不上，所以啊不容易在2029年1月特朗普卸任之前要完成金穹系统。当然美国也一直在讲要恢复国防产业的产能，但是理想跟现实差距蛮大的。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评估啊，美国一些高端导弹的制造交付周期长达25到51个月，那就是2年甚至4年多，所以你一直喊新的计划还可能会排挤到美国为现有的防空导弹做补充跟升级。所以呢，喊出这些又大又美的黄金计划，未来能不能实现还有很多变数，到后面可能就变成别人的问题了。美军官兵更在意的是现在的缺口到底要怎么解决。
1: 据台湾媒体报道，美国近期在与伊朗的冲突，对加拿大加征关税，要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岛纳入国土版图等行为，让世界各国反思美国的全球角色和地位。多个国家调整了外交战略，在与美国保持合作的同时，也寻求与中国发展关系。报道指出，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各国也在避免选边站。军事专家魏东旭表示，
2: 由于卷入了中东地区的战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兵力的运用能力是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一些岛内媒体也是注意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讲，美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尤其是军事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下滑。那么这对于地区的这种格局也会产生长远的影响，因为呢，长期以来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和这个台军的一部分人员确实还是有幻想的，他们认为美军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援助，可以对他们进行支持的，所以一直做着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迷梦。但是现在呢，他们看到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的这种事实性的下滑，所以呢，很多的这个民党当局的这样的一些人士，甚至包括岛内的这种台独的势力，他们已经陷入了非常绝望的状态，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现在不靠谱，美军现在也指望不上，那一旦他进行这种武力挑衅，一定会遭到解放军的迎头痛击。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美国他敢不敢来的问题，可能就是已经是无兵可派，或者说没有这种相应的作战力量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进入，就是客观条件他可能都没有了。一旦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相信呢，对于岛内的这些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的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挟洋自重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会产生巨大的沉重的打击。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大家好，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当然，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一起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信箱是 qlx@cctv.com。
2: 接下来让我们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走进江苏苏州，打卡苏州平门古城墙。
3: 在我们今天的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啊，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走进浙江杭州，跟着电影游杭州。
2: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从高原湖泊泸沽湖的朱槽船起航，泛舟而游，去感受山水间的慢生活新风尚。
3: 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打卡山东济南夜市，去吃把子肉，体验山东非遗。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来到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苏州平门位于江苏苏州城北，是苏州古城的正北门。气势恢宏、雄伟壮观的平门城楼与现代化的苏州火车站隔河相望，遥相呼应。来到苏州的旅客出站就可以看到平门城楼。
3: 没错，现在的苏州平门是2012年重建，但仿古的平门飞檐翘角、歇山顶是苏州城特有的文化符号。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苏州平门古城墙。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漫游姑苏行的旅行又要开始了。我的旅行呢，会来到苏州火车站南站的平门古城墙，然后下一站呢就是平昌园苏式面馆，再来到呢苏州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的偶园，还有中国昆曲博物馆，还有苏州评弹博物馆，再接下来呢也是来到状元博物馆，就是四朝元老潘世恩故居，最后呢来到探花书房，就是潘祖印故居。第一站呢我们是来到苏州火车站的平门古城墙。那一早呢我们就来到了苏州古城八门之一的平门。苏州古城有八门哦，有昌门、胥门、盘门、蛇门、楼门、巷门、平门、奇门。

这是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命伍子胥筑城时所设的八座鹿门，而坐落在老姑苏的城北的平门呢，拥有了岁月风骨，是最具古今交融韵味的一处小众秘境哦。这里呢，没有闹市的喧嚣，有免费开放的古城墙与河滨步道。我们来场漫步，走进千年的姑苏吧。我们呢是身在苏州火车站的南广场，其实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座范仲淹的塑像，巍然矗立在这里，位居南广场的正中的 C 位。呢，他目光深邃，来往的旅人呢都可以看到他与范仲淹、范文公呢来第一眼相逢。范仲淹的家族呢是从四世祖范遂定定居苏州后呢，就已无人自居。范仲淹呢，在北宋景佑元年，就是1034年，他出任了苏州的知州。虽然任期呢不久，但是呢，却为苏州留下了治理水患、兴办教育和创立慈善机构的三大深远影响，被苏州百姓视为活命之恩、教诲之恩和救助之恩的乡贤。我有看苏州园林官微哦，有介绍一篇令我印象深刻的文章，标题《走，跟着地图去寻找范仲淹》。一张地图标出10处苏州相关范仲淹的坐标，有天平山的祖云与忠烈庙。还有苏州碑刻博物馆，就是元文庙的府学旧址，沧浪亭500名贤祠的范氏八贤，景范中学与苏州中学的千年文脉，目睹高级中学的先祖墓葬旧址，以及蓄口太湖口、张家港的黄氏府、太仓的刘和的治理遗迹，还有呢，我所看到的苏州火车站南广场的范公塑像，这10处的景点相关的范仲淹的景点串联起山林祖茔、古城园林、文博场馆以及水利遗址等等。那来到苏州，别忘了跟着范仲淹一起去旅行哦。其实之前我去浙江也有去，这边呢有范仲淹在这边办的龙山书院。我也有去打卡哦，在苏州火车站南广场范仲淹塑像的正对面呢，就是平门了。平门的历史呢，它镌刻着姑苏过往的春秋。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率军伐齐，自此门出征，凯旋而归。平门呢，便由此而得名。千百年来呢，这座城门呢历经毁损与重建，几经沧桑。民国时期，它被重聘为双孔卷门，就是如今我们所见的城楼以及城墙，是后期修缮重建的一个成果，也是苏州古城墙的遗址重要景观哦。城楼巍峨耸立，墙面呢刻的是"齐泰平和"4个字。古朴庄重，藏着是世人对山河的安定、岁月平和的美好期许。在城墙之下呢，是流淌2000余年的苏州护城河。这条护城河呢，是由伍子胥在公元前的514年主持开凿的一个河道，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个护城河之一。它环抱整座古城，连通太湖和京杭大运河，潺潺的流水呢，滋养着姑苏大地。如今呢，护城河呢，早已不是只是古时候的防御屏障了，更是串联古城风光的一个生态画廊。沿岸错落着平江图的浮雕，雅致的园林式的岸边景色，更显江南的水乡的温婉与灵动。我们呢，沿着平整的步道拾级登城，便可解锁平门独有一份的绝美风光。凭栏远眺，南北景致不同。南侧呢是粉墙黛瓦、错落有致的古城风貌，

0: 古韵悠长。北侧是大气规整的苏州火车站，远方呢有现代的建筑，利落崭新。古旧的城墙、千年的护城河水与现代的火车站呢的建筑呢都遥遥相应，构成了一个绝佳古今同框的拍摄地点哦。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林玉，打卡苏州平门古城墙来回听以上内容。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

0: 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还记得自己是谁吗？
2: 电影是一种让心灵旅行的方式。
3: 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4: 绝对认识。
5: 旅行是一种探索未知世界的方式。
6: 好看的电影里有精彩的故事，有难忘的台词。
7: 最紧要自己冇放弃自己。
8: 好看的电影里还有喜欢的明星，
9: 怎么样？
8: 更有热辣滚烫的美食。
10: 陈夫子，韩秋生，强奸酒杯莫停。
2: 推开光影艺术的大门，领略大陆动人的风景。
5: 行走在真实的山水间，去寻找和印证那些被时间遗忘的文化密码。
6: 跟着电影去旅行，打卡热播影片的取景地。
8: 跟着电影去旅行，去奔赴每一个向往的地方，
11: 让我们跨越海峡，去开启一场特别的旅行。
12: 欢迎来到跟着电影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3: 大家好，我是白强。
12: 作为常年占据国产影视取景榜单的诗意片场，浙江杭州从来不缺镜头里的惊艳瞬间。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街一巷都藏着经典电影画面。
13: 是的，贯穿古今的白蛇 IP 无疑是杭州最深入人心的文旅名片了。从流传千年的白蛇传的经典传说，到国漫力作白蛇浮生的火热出圈，清冷仙韵与市井烟火在这座城市啊是完美的交融。今天的跟着电影去旅行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龚子健、杭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娜走进浙江杭州，跟着电影游杭州吧。
14: 我们是山西的，一路开车自驾过来，
15: 我们就是穿着这个汉服来穿越一下，到回到古代的这种感觉。
16: 惊艳荧幕的国风名场面从来都不是特效滤镜，漫步西湖桥畔，尽览湖山温婉，穿行何方古巷，邂逅市井人间。作为常年占据国产影视取景榜单的诗意片场，杭州从来不缺镜头里的惊艳瞬间。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街一巷都藏着经典电影画面。贯穿古今的白蛇 IP 无疑是杭州最深入人心的文旅名片。从流传千年的白蛇传经典传说，到国漫力作白蛇浮生的火热出圈，清冷仙韵与市井烟火在这座城完美交融。而国漫电影白蛇浮生更是跳出传统叙事，以极致唯美的国风镜头重新描摹杭州的山水街巷，将西湖的朦胧、古街的古韵、江城的夜色尽数还原，掀起新一轮跟着电影游杭州的打卡热潮。
17: 来到杭州呢，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可能就是许仙和白娘子这个凄美的爱情传说了。
18: 没错，
17: 像西湖边也是这个许仙白娘子故事发生主要的发生的地方。绕着西湖一周有很多的景点，比方说像断桥是他们相遇的地方，然后雷峰塔是他们故事的终章。其实像这样的和他们相关的旅行和文旅的美食包括打卡地还是有很多的。
16: 国漫电影白蛇浮生中高度还原的杭州让无数观众心生向往。漫步断桥之上，凭栏眺望浩渺湖水，仿佛能看见白娘子与许仙初遇的烟雨场景。伫立雷峰塔下，光影与古建筑相映，复刻出影片里的古风仙境。游客杜婷婷一家都是白蛇 IP 的忠实粉丝，趁着暑假从山西来到杭州，感受影视中的

0: 梦幻江南。
1: 我们是山西的，对，一路开车自驾过来，从河南去了洛阳，去了开封，然后去了合肥，啊，一直到杭州。我们平时就有家人比较喜欢西湖法海啊、白素贞这些 IP 的一些造型，这些故事，
2: 是的，
1: 想让孩子们过来西湖游玩，然后一起装造一下这些 IP 人物。
0: 刘先生一家人先来到西湖后，特意去租了一身《白蛇传》中的戏服，经过梳妆打扮后，一家人一起来到西湖边拍照留念。租赁四件服装，再加化妆，总共花费646元。戏服可以使用一整天。
3: 我是青蛇，
4: 我是白蛇，因为大家都说我们娘俩
3: 长得
4: 比较
3: 像，所以
4: 然后完了
3: 一下，
4: 对，
1: 啊，你是什么呀？
4: 这个是小书童。
1: 儿子。
0: 刘先生告诉记者，作为80后，从小就看着《白蛇传》影视剧长大，如今孩子们也很喜欢近年来上映的《白蛇浮生》电影。从山西来到杭州，就为了亲眼带孩子看看曾经影视剧中经典的取景地。
4: 因为喜欢那个白素贞和许仙的，就是特别向往他们的爱情故事，然后也喜欢他们，让孩子们也过来体验体验，就是家庭为主，然后我们全家人一家人就是这种和谐呀快乐的这种氛围。
5: 我看你们几位这妆造非常漂亮啊，要这个打理多久啊？
1: 这个
4: 一个半小时。
3: 对的，
4: 每人一个半小时，他俩可能简单一点，没有化妆。
0: 刘先生一家总共在杭州游览了2天时间，断桥、雷峰塔、净慈寺等经典点位都是游客必打卡的网红地标，也是很多影片高频取景地。如果说西湖是杭州的诗意底色，那河坊街便是杭州的市井烟火担当。沿街的老字号商铺、古风牌楼、传统街巷，让观众一秒闯入电影场景。
6: 来到杭州，90%以上的游客都一定会来这里清河坊街。这边呢，我们在街口呢就有一家宝和堂，这个呢其实也和我们《白蛇传》的这个民间传说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在最初的时候，许仙和白娘子就是在宝和堂悬壶济世，免费去接济这些贫苦的百姓，在这样的一家药铺里度过了他们的两人的凡尘婚姻生活。
0: 电影里许仙与白娘子作为医生行医治病，现实中杭州人同样把这一桥段融入进了文旅中。这里看似是一个药店，实际上是一个饮品店。
7: 商户李康康。
8: 我们有2杯饮品，一杯是许仙生黄芪的，还有一杯是白娘子稻香草奶茶。然后许仙主要是由人参、黄芪、枸杞煮起来的，然后主要是温和补气的作用。然后白娘子呢是由灵芝冻和灵芝膏组成，然后它主要是安神的作用。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店铺销售最好的就是这两款以影视人物命名的饮品，以滋补中药熬制的饮料，喝起来会是什么味道呢？
5: 哎，味道很温润啊。
6: 我这个也很清爽，而且我这个里面还有这个冻状，刚刚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是这个酸枣仁灵芝冻，所以它有一些安神的作用在。
0: 借着电影的热度，河坊街也在解锁文旅新玩法。这家看似奇幻的山洞，实际是一个文创商品店，以白蛇主题 IP 联名的周边、古风手作、香囊等国风好物琳琅满目。
9: 夏天 T 恤卖的是不
6: 错。看这小 T 恤特别可爱。
9: 对对，像这个包都是我们定制的，
6: 上面都有很多许仙、白娘子的这个人物像。
9: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还是挺受欢迎的。我们起订都是一次3000个这样。
6: 哦，大概多久能卖完？
9: 一天有时候百来个能卖，一个月可能就卖完。
0: 来到杭州旅游，少不了挑选纪念品。店铺负责人告诉记者，影视周边产品销量都很好，还有以杭州地标和文化为主题的冰箱贴销量同样很火爆。
5: 我们这些冰箱贴，这些小文创，那都是杭州本地的地标了，是吧？
6: 你可以猜猜这都是哪些特色的景点？
5: 我做一个外地人，我先猜猜啊，这个宝塔肯定是雷峰塔，其他的我还真不太了解了。
6: 像这个是三潭印月。
0: 游走街巷之间，眼前是古色古香的建筑。

0: 处，手边是精致的国风文创，古今光影交织，沉浸式感受传说与现实交融的江南韵味。去电影院里感受烟火气也成了新潮流。走进浙江杭州上城区的一家电影院，最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售票处，而是一个飘着食物香气的西餐厅。影院主打电影加餐饮的运营模式，观众还可以走进影厅扫码下单，边看电影边用餐。影厅配备了专门的用餐桌和小灯，氛围感十足。这家影院有五个用餐影厅，共有50多种菜品供选择，还会根据热门电影推出主题双人套餐，比如蜘蛛侠套餐、功夫女足套餐等等。
1: 杭州市民包女士：
2: 就是我觉得这种模式还蛮新颖的，也是第一次体验，就给我们的感觉还不错。像有些小朋友就是比较活泼嘛，然后如果纯粹的看电影，他可能就待不住，既可以吃上美味，又可以看电影，他就会很开心。
1: 影院负责人刘燕婷：
3: 发现非常多的观众其实会选择在家里或者说在其他地方看电影，就是因为可以边吃边看，会非常舒适。那如果在影院里面吃饭，那是不是能够反而带动观众更愿意到影院里面来看电影呢？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个设想，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实践和操作。
0: 除此之外，这家影院还打造了宠物友好厅，降低电影音量，并提供租宠服务，观众可以和宠物一起享受电影时光。
3: 所有的餐饮加衍生品加卖品以及加宠物的所有的这些销售加起来，我们统计了数据，超过了票房的50%的一个占比。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舟行碧波，景入画卷，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盘活特色舟船文化，文旅融合，民俗非遗，清水新场景多点开花。一叶特色舟船承载着山水生态之变，人文传承之韵，乡村富民之路。
4: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呢，我们要跟着总台记者杨子硕、张如瑶、李腾飞，从高原湖泊泸沽湖的朱槽船起航，泛舟而游，解锁中国式山水间的慢生活新时尚。
5: 滑行在泸沽湖的湖面上，船桨一摇，湖水的蓝就层层晕染开来。游客们乘坐独具特色的朱槽船漂浮其上，在悠闲中尽览山水之美。关于这种船，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洪水来袭时，一位摩梭妇女依靠朱槽得以脱险，朱槽船也由此得名。长久以来，它都是当地人生产生活离不开的水上工具。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词人多吉介绍道：
6: 以前的朱槽船，

0: 们主要是用来打鱼，需要拉什么东西也会有竹草船来拉。年轻人先处先爱以后都会划着船去找自己心爱的女朋友。竹草船它的用途是很广泛的，做了旅游以后，我们把竹草船改成比较大的宽敞的竹草船，生活在湖边的人们带着游客就可以观赏这个湖光山色。
1: 游客现在人工划船的这种还比较少，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奇特的。在房子里边就是它有一个大的落地窗，窗帘一拉开就能够看到这个湖面，就是心情很愉悦。
2: 泛舟而游还能与泸沽湖特有的波叶海菜花不期而遇，一叶竹草船穿行水上花海，清澈湖水托起点点白花，远看素景，近看精致。游客
3: 海菜花它开得特别漂亮，全部浮上水面，星星点点的特别好看。湖中间的水又深又清，能见度特别高，特别舒服，感觉一整个人都平静下来。
2: 一湖碧水引客来，依托泸沽湖得天独厚的湖景资源，湖畔文旅业态持续更新。来到岸边，游客可骑马亦或是漫步栈道，多角度感受泸沽湖之美。
4: 这个泸沽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近，就可以全身心的陪着孩子，陪着家人。
2: 沿着岸边继续走，累了不妨进咖啡馆里歇歇脚，品尝一杯当地的特调咖啡。咖啡巧妙融入牦牛酥油、青稞面粉、藏红花等食材，一杯泸沽湖限定特调，醇香之中裹挟着高原独有的风味，
5: 特别舒服，然后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不想走了就想在这儿。
2: 悠闲的湖畔下午茶过后，还可以搭乘花车巡游，沿途饱览不同的湖畔风光。夜幕来临前走进当地人的祖母屋，近距离感受延续千年的母系大家庭文化。丽江市泸沽湖摩梭文化研究会会长慈仁多吉：
0: 母屋也是摩梭人最重要的，客人能够坐在这个母屋里面，然后坐在火塘边了解这些文化，吃一些当地的特色菜的时候，他就受到了摩梭人最高的礼节待遇。
6: 品尝完地道的摩梭美食，泸沽湖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篝火已经亮起，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相聚在这里，我们也一起加入其中吧。
7: 一二，
8: 男孩帅，女孩美，完了舞蹈也非常的跳得特别出彩。
2: 依托这片山水，当地人将自然的馈赠化作发展的动力，日子越过越红火。 体验了古朴灵动的竹槽船，这一站来到了地形独特的普者黑，一盏茶，一窗景，轻慢飘飘的柳叶舟，随性悠然。彭老师，我们这个柳叶舟很有特色，它是我们普者黑独有的一种舟船嘛。丘北普者黑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彭正耀：
9: 从最初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这里的村民，他们要在水上进行打鱼出行，就按照这个荷叶还未盛开的这个样子，然后就设计出了这个柳叶小舟，然后后来慢慢的用于旅游来运送乘客，然后发展到现在安装了这个轻慢，游客在游玩的时候呢，也在山水之间增添了一种水墨画的一种氛围，把我们的下午茶也搬到水上来，可以在桌子上喝喝下午茶呀，品尝一下我们特色的糕点，然后赏一赏荷花。
2: 对，我听说荷花也是我们普者黑一张亮丽的名片，有很多这种荷花的珍稀品种只有在普者黑才能见到。云南普者黑文旅公司工作人员李浩兰：
10: 白花，然后镶的这个红边，它还出现了三个颜色，有绿色的、白色的，还有红色的，这是三色的一个小沙锦。它重瓣达到了200多瓣，它可以一天剥落2张，它这个花期持续的非常长，甚至达到了1周左右。并蒂莲呢，整株这个花瓣在铜镜上有2个莲蓬。变异的概率1/10000，独特的就是大沙锦，一半白一半红，自然环境内就没有其他的这个物种再来引种，因为太独特了，离开普者黑也没有，目前在中国也没发现其他地方有大沙锦。
2: 游客
11: 水也比较清澈，然后整体的感觉景色非常的美，荷花就是在你的身边的穿行而过，带着大人带着孩子，然后一起来一家人出游的话，非常的惬意。
2: 赏完水墨风景与满塘荷色，普者黑还有更动感的一面，贴水而行的桨板自由随性，备受年轻人青睐。
12: 好玩，这个水溅上来特别的清凉，
2: 狭路

0: 相逢的水帐中藏着不泼不相识的酣畅，在普者黑，每个人都能乘兴而归。
1: 主要是带孩子过来玩，体验感非常好，刚才非常刺激，孩子也玩得非常的开心。船来了以后嘛，大家就一起非常热烈，火得越多，说明对对方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表现嘛。船长也是非
0: 常泼不相识的酣畅，在普者黑，每个人都能乘兴而归。
1: 主要是带孩子过来玩，体验感非常好，刚才非常刺激，孩子也玩得非常的开心。船来了以后嘛，大家就一起非常热烈，火得越多，说明对对方也是一种好的一个表现嘛。船长也是非常的给力，非常开心。

0: 老师你好，老师，我预定的扎染现在可以做了吗？
1: 可以啊。
2: 这位性格开朗的90后姑娘，因失意的山水奔赴而来，被热情的文化深深感染，最终选择留在普者黑，创办了自己的事业。她将在地的民族文化化作一次次可触摸的手作体验，让更多年轻人看见、了解与传承。
1: 外面来的这些客人，他一个是需要住，然后一个需要玩，可以出去玩玩山水啊，欣赏完了之后的话，就可以回来做做手工，沉浸式的感受。就成品一出炉的时候，哇，没想到我还可以这么厉害，就是那分钟的反应的话，会让我觉得我坚持下来是有意义的。因为咱们普者黑这边是可以低成本就可以创业的，它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那种精神压力和资金压力，传承也有了，还顺便能带动一部分人创收啊，这点我觉得是很好的。
2: 一汪碧水，一叶小舟，持续激活水上消费，辐射带动民宿、餐饮、文创等全链条业态。山水之间，普者黑的文旅正在持续发展向好。体验过普者黑的柳叶舟，我们的泛舟之旅来到第三站，云南腾冲北海湿地。北海湿地之上，今年累计的植物根系层层盘结，形成一块块漂浮于湖面的天然草排，结构密实且具有一定承载力，人站在上面不会下沉。古时候，当地百姓有割草为舟的传统，人们将草排切割成块当作筏子使用，在湖面上滑行捕鱼捞蟹。这种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成为了北海湿地鲜活的人文记忆。
3: 祖祖辈辈就在这湿地周边生活，以打鱼为生。但是呢，现在湿地开发了，做了旅游，我们村民呢就到湿地里面上班，有些呢是船工、安全员，世世代代就围着湿地过日子。
2: 为守护湿地生态环境，过去割草为舟的传统方式已经退出湖面，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培育的草排，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延续这份古老的水上记忆。游客称意感长高，草排便缓缓滑行在水天之间。
4: 刚开始看的是比较危险的感觉，是非常晃荡的，但是上去的时候是非常稳妥的，通过撑杆的形式呢能调整方向，控制它前进的一个速度，充分的体会到了草排船游玩的一个乐趣。
2: 水上的乐趣不止草排泛舟，浅滩水域里古法照鱼体验人气十足，竹照凌空扣入水中，水花飞溅，大人孩子一同下水，亲手感受捕鱼的野趣，在亲水互动之中拉近人与自然的距离。记忆的延续不止在水中，岸边腾冲古法造纸作坊同样热闹，树皮经过浸泡、捣浆、抄纸、晾晒，蜕变成一张张质地温润的腾冲宣纸。游客可以亲手拿起纸帘，体验抄纸全过程，近距离感受这项传承千年的传统手艺。
5: 它那个纸分正面和背面，这样做完以后一张张的铺上去，干了以后还能分开，我觉得非常的神奇，也是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2: 北海湿地还创新推出徐霞客 NPC 实景互动，游客行走在湿地栈道，便可与演员们不期而遇。不断丰富的体验，文旅活力十足，好环境、好生态、好体验，也让腾冲市全域旅游效应持续释放，

0: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啊！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济南市别称泉城，是山东省的省会。在济南啊，不仅有着众多的旅游景点，更有着和老城相伴的各类美食。把子肉是中华名小吃之一，讲究用酱油来烹调，在济南菜中极具特色。制作上呢，是将带皮的五花肉用蒲草捆在一起，所以称为把子肉。那么饮食特点就是肥而不腻，多姿多味。
3: 是的，把子肉文创冰淇淋是济南推出了一款网红文创雪糕，主打是乳咸奶香、甜咸交织的口感。该产品啊，凭借别出心裁的创意和独特的口味，频频出圈，成为济南文旅的顶流产品了。
2: 除了把子肉冰淇淋，现在还有把子肉 T 恤、把子肉钥匙扣、把子肉冰箱贴以及把子肉交通卡等等一系列有颜值的文创产品，也是深受大家喜爱。
3: 没错，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探寻山东济南夜市，吃把子肉等特色卤菜，体验山东非遗。
4: 济南有很多家喻户晓的美食，尤其是一些硬核欢菜，把子肉就是其中之一。
5: 整个济南里边，他家是我经常来吃的一家了，味道各方面都不错。
4: 把子肉之所以好吃，选材讲究是有标准的，得是这五花三层的肉。
6: 猪皮是一层，然后中间的这一块是一层，然后瘦肉是一层，就一二三四五，这个就是非常标准的三肥
5: 两
6: 瘦的把子肉。
5: 把子肉呢是要做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才是非常标准的把子肉。
6: 因为我现在是没有带米饭，空口吃的状态，一点也不腻。
4: 选用三肥两瘦的正宗五花肉，用大火煮沸。

0: 小火慢炖4小时，才能实现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口感。其中加入了桂皮、香叶、葱姜等10几种香料，以及自制酱料，才能呈现出色香味浓、满口飘香的绝妙味道。除此之外，还有坛子肉，花雕酒香，甘甜醇厚，浸透着肉香，味道浓郁。还有酱香猪皮，满满的胶质感，嚼劲儿十足，香气四溢。手打狮子头，肉质细腻，层次丰富。听说现在把子肉还有一种独特做法，把子肉味冰淇淋十分出圈，您吃过吗？那到底味道如何呢？
1: 咸口的冰淇淋是吧？
2: 是的，它整个口感是咸香的，而且里面是带有肉末、肉碎的，上面呢加了一块把子肉的造型，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带有这个黑胡椒粒的，尝尝。
1: 整个把子肉这个香味是很淡的，
2: 而且这个甜咸交织确实是很美妙。
0: 这么创新的把子肉味冰淇淋，您觉得怎么样啊？下次来济南，不妨去尝试一下吧。济南是鲁菜的核心发源地之一，这里有很多经典菜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泉水鲤鱼，而这道泉水鲤鱼可是只有在济南才能吃得到哦。
3: 泉水鲤鱼呢，就要在这个泉水当中，养一个星期左右才能上桌，这样呢就去掉了这个腻腥味，我们只放了味精和咸盐，就是说放一点酱油，这样它就能体现出它的这个美味来，在这个肉质的鲜嫩也都体现出来了。
0: 泉水鲤鱼烹饪时强调葱油与清蒸的纯粹鲜味，最后以简单的酱油调味，看似简单，实则非常考究。还有这道奶汤蒲菜，蒲菜是济南大明湖特产，色白脆嫩，有北方笋之称。奶汤则以老母鸡、老鸭、猪肘等熬制16个小时，汤色乳白，味醇浓厚。蒲菜清香脆嫩，虽为素菜却鲜味十足。还有这道九转大肠，色泽红润，质地软糯，兼具酸甜苦辣咸5味，入口筋道，汁香浓郁，重火功，重调味，尽显鲁菜功夫。除此之外，还有经典的爆炒腰花，突出猪腰的脆嫩与酱香。盐爆肚丝以鲜咸微辣为主味，肚丝脆嫩爽口。南煎丸子爆3样，层次丰富，口感更为鲜嫩。花椒栗子鸡，栗香浓郁，肉质嫩烂，满满一桌地道鲁菜，风味独特，十分过瘾。济南是一座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尤其是当地的传统非遗手作，您瞧这山东面塑栩栈如生，
4: 自己研究了8年的一个配方，然后它呢可以随便的去弯折它，它有一定的韧性，就是像胶皮一样，这个是不会氧化的，而且也不会掉色，因为它会把这个颜料呢揉到这个面团里面，保证它这个色彩的一个饱和度，这是我们现在的面食和传统面食的一个区别。
0: 还有中国8大名绣之一的鲁绣，也是历史文献记载最早的绣种，春秋时期起源于齐鲁大地，它以绣线为笔，丝绸为纸，尤其擅长表现中国书画的笔墨效果，大气又细腻。像这张骏马图就是鲁绣高超技艺的体现，用发丝绣和双面绣的工艺再现水墨神韵。
5: 是16个色系嘛，就是颜色挨得很紧，水墨的效果这样过渡过来，你才能把这个马的水墨的效果能把它绣出来，特别的逼真，活灵活现的。
0: 受欢迎的还有手工陶艺，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
6: 手工陶瓷制作技艺呢，其实它所追寻的就是传统工艺，除了配合机器的拉坯之外，我们还做一些手工的捏塑。那现在呢，所展现的就是手工捏塑的一些生活器啊、摆件啊，这样的一些好看的艺术品。
0: 如今冰箱贴成为各地的抢手货，那么在济南，除了这些有济南元素的冰箱贴，还有什么热销的产品呢？
7: 这是我们天下第一泉文创中心做的

0: 的书籍的冰箱贴。箴言里语箴是我们济南刘家功夫针铺。
1: 北宋时期济南的刘家功夫针铺铜版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目前已知世界最早的工商业印刷广告实物。铜版上方刻有济南刘家功夫针铺标题，中部是白兔捣药图案，既贴合女性消费者，又以铁杵成针，暗喻制针工艺精细，这足以说明早在北宋时期就有早期广告意识了。这枚济南冰箱贴不仅能亮灯变颜色，上面印的济南方言也十分有趣。
0: 像抹亮，济南话的抹亮，济南叫抹亮，就是猜测的意思。
1: 店内销售火爆的还有这种可以折叠的小纸灯，创意源自老舍先生的《济南的冬天》。
0: 老舍先生《济南的冬天》里面的雪的去白色，我们就做了这样的济南四款的纸雕灯。
1: 济南推出一年四季全在济南特色 IP， 有效带动了当地夜经济的发展。
2: 各位听友，今天去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3: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4: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3: 今年呢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台青李小米参与了由黄埔军校同学会、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民革云南省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黄埔园民族情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系列活动，跟随两岸黄埔后裔参访了中山文化园、云南陆军讲武堂、西南联大等历史旧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聆听台青李小米的分享。
4: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 Q&A 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深耕儿童营养领域多年的台湾营养师，叫做林婉玉博士。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林博士分享他的经历和感悟，听一听他对科学喂养的看法，以及他认为啊，两岸父母在婴幼儿喂养上有哪些共同的焦虑呢？
3: 近年来呢，大陆农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持续推进，让越来越多深耕农渔领域的台湾农业界朋友从中看到了两岸合作的广阔新空间。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就带大家一同走进内蒙古敖汉旗的百万亩谷子田，还有云南绿春县的高山梯田，实地感受科技赋能农业给广袤乡野带来的全新面貌。
4: 在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正式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计划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后的标准化菜市场是什么样子呢？又有哪些创新运营模式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关注。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5: 折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扫，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日前由黄埔军校同学会、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民革云南省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黄埔园民族情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系列活动，两岸各界人士、黄埔后裔一同踏上云南这片土地，沿着先辈的足迹完成了一次跨越百年的精神对话。
1: 活动中，全体参访人员一同前往当地中山文化园，向孙中山先生雕像敬献花篮。之后还举办了主题座谈会，两岸代表依次发言，共同回望孙中山先生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与家国情怀，共同重温先辈们共赴国难的赤诚往事。
0: 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徐坤龙表示，抚今追昔，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夙愿，一代代黄埔先烈对民族复兴的憧憬，如今正一步步变成眼前的现实。
1: 台青李小米也参加了这次活动，他不仅全程参与了中山文化园的纪念与座谈环节，还随团参访了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老校舍，在百年军校将帅摇篮的展柜前久久驻足，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前亲手触摸到了刚毅坚卓这四个字背后滚烫的青春印记。
0: 从前这些名字对小米而言只是课本里熟悉的字句，这一趟走完却都成了能摸到温度的真实历史。小米一路走一路想，脚下这片山河正是先辈们当年舍命要守护的家园，眼前这个蒸蒸日上的国家正是他们当年翘首以盼的盛世。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2: 大家好，我是台青李小米。日前我一路探访云南，出发之前，当我看到行程表里孙中山先生、云南陆军讲武堂、聂耳、西南联大这些熟悉字眼时，我就知道这绝非一次普通的观光之旅，而是一趟分量十足、满载历史温度的行程。走完全程，有一个念头始终在我脑海里盘旋：如果100多年前那些为家国命运奔走呐喊、舍身前行的前辈们能亲眼看见我们当下的生活，他们的心底会生出怎样的感慨。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的160周年，站在孙中山先生的雕像前，我其实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因为振兴中华这四个字我们今天已经太熟悉了，熟悉到有时候只是看到一句历史课本里的话，可是当你真正站在他的雕像前，再把时间往回推100多年，就会发现当年的中国和今天完全不是一个样子。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国家接下来到底要往哪里走？而且他们不是坐在那边讨论而已，后来走进云南陆军讲武堂，我又看见了蔡锷、朱德、叶剑英这些人的足迹，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坐在教室里，也曾经在这里学习寻找自己相信的道路。我当时啊，突然觉得我们今天回头看历史，很容易把这些人的名字变成一张张的照片、一块块的展板，甚至一个已经写好结局的故事。可是对当时的他们来说，未来其实根本没有答案，他们不知道自己选择最后会带来什么，也不知道眼前这条路究竟会走到哪里。这种感觉在聂耳的故事里又特别明显。聂耳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23岁。23岁是什么概念？现在很多年轻人在23岁的时候可能还在烦恼工作要不要换、要不要继续读书、下一步往哪里走。可是聂耳短短的一生却留下了一段后来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唱的旋律。所以当我在纪念馆里看到他的照片、作品和人生经历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触反而不是伟大两个字，而是发现一些后来影响一个时代的事情，在最开始发生的时候，可能也只是一个年轻人做了自己相信应该做的事。西南联大给我的感觉也很类似，我们今天谈大学，会谈校园环境、专业排名、就业机会，可是在战争年代，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学生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一路迁徙，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继续上课、继续读书。 我以前听到

刚毅坚卓这四个字，会觉得它是一句校训。但真正站在那旧址和教室里之后，开始明白所谓的弦歌不错，其实不是一句浪漫的话。它意味即使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仍然有人相信书要继续读，知识要继续传下去。因为一个社会想要有了未来，不能只是看眼前的生存，还必须有人替下一代保存知识、教育和希望。但这趟云南行让我很有感触的地方，是它没有一直停留在历史里面。这些纪念馆和旧址走出来之后，我看到的又是另一个云南。抚仙湖的水很蓝，沿着湖边能看到游客、道路和现代的生活。到了晚上，城市里的灯亮起来，街上有人吃饭、聊天、逛街。斗南花市里，来自各地的鲜花不断交易流通。这些看起来都非常日常，可是当你刚刚看完100年前那些人在讨论的国家要往哪里走，再回头看看这些很普通的生活，感受就会突然变得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很少会觉得晚上可以安心的和朋友吃饭，去一个城市旅游，坐在湖边喝咖啡，年轻人可以决定自己要做什么工作，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讨论的大事。因为这些事情本身已经成为了生活，但也因为变成了日常，所以我们很容易忘记它并不是从来就存在的。我想这可能也是这趟行程给我最大的提醒。所谓的纪念历史，并不是一直回头看，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知道过去的人曾经为什么努力之后，再重新看看自己正在过的生活。作为一个台湾青年，这几年我生活在深圳，也去过很多大陆城市。多的时候呢，我分享的是科技、城市建设、美食，或者是一些生活里让我觉得新鲜的事情。可是这一次云南行，我第一次很强烈的感觉到，今天眼前这些看似普通的繁华，其实和过去并不是两段完全分开的故事。从孙中山先生提出振兴中华，到蔡锷、朱德、叶剑英、聂耳，再到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学生，一代又一代人面临的问题不同，选择也不同，但他们都曾经想象一个更好的中国。而我们这一代人很幸运的一点，就是很多他们曾经只能想象的事情，我们正在亲眼看见。这也是我这次云南行结束以后，心里留下最深的一句话：这胜是如您所愿。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

0: 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2: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1: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2: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1: 掌握实用小妙招，
2: 爱上两岸好生活。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今天的生活 Q&A 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喂养这个话题。很多新手父母有这样的焦虑啊，什么时候要添加辅食，一开始应该吃什么，看着网上五花八门的辅食清单，哎，明明咱们是照着教程做了辅食，但是宝宝啊却是扭头不肯吃，一边怕喂的少营养跟不上，一边呢又怕喂多了给娇嫩的肠胃啊添加负担，越查资料真的是越来越焦虑啊。
3: 0到3岁的科学喂养远不只是吃饱这么简单，它直接关系到宝宝的肠胃发育、免疫力构建，甚至呢会影响孩子未来的饮食习惯和生长发育节奏。很多长大后的挑食偏食问题根源往往就藏在辅食添加的最初几个月里。
4: 嗯，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深耕儿童营养领域多年的台湾营养师，叫做林婉玉博士，为大家解答儿童科学喂养的相关话题。那林博士啊，接触过很多两岸新手家庭，懂得新手父母这份怕做错的心情。
3: 我们先来听一听林博士分享他的经历和感悟，听一听他对科学喂养的看法，以及他认为两岸父母在婴幼儿喂养上有哪些共同的焦虑。
5: 大家好，我是林博士。我原来呢是读营养学的，那我后来呢因为很向往中医的一些自然疗法，所以又涉略了很多中医的这个学习，一直都是在前线，不管是透过营养教育的方式，还是透过产品教育的方式，都是在前线在跟很多的家长，还有很多的个人，在这个健康还有这个生活品质的改善上呢，都有一些的沟通与交流。我经常遇到的很多父母都会跟我说，哎，我都有给他弄东西吃啊，我都觉得我弄的东西很营养啊，可他就不爱吃啊。后来追根究底是父母都喜欢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倾向于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认为好的东西给小孩，而不是去观察小孩子喜欢吃什么，我在他喜欢吃的这个角度上去帮他做一些变化，或者是帮他添加，或者去观察他吃这个他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吃这个。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从一个专业的医学工作者，然后也是临床工作者，然后到自己养育子女的时候，我的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是这样。小孩虽然是我们自己亲生的，但小孩的味觉跟小孩的整个生长发育其实都是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家长还是要站在一个辅助跟支持的角度去教养这个孩子，这个是我自己学来的经验了，我自己观察到，比如说小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的味觉跟他的触觉跟他的嗅觉的发育是跟我们人大人是不一样的，大人是已经发育成熟的，因为大人他知道嘛，知道吃什么对我们好，可是小孩他不一定知道，所以小孩就要透过很多游戏啊、体验啊、玩的过程，哎，去了解到这个东西对他是有帮助的。大家都希望小孩子在成长的角度上来讲都是跑第一的，然后家长都会不由自主的去比较，然后不由自主的去跟风，然后反而会比较倾向于很喜欢看外面的人在做什么，而不是回到他自己孩子的层面去观察他自己孩子真正的需求是什么。我讲的是不管是营养的需求还是心智成长的需求。然后台湾因为怎么讲，我觉得比较传统，我们有时候还会相信小孩子就是天生天养，不要给他太多的外在的东西去干扰他。因为我自己身为母亲呢，我孩子是在香港怀上的，然后我在怀孕的周期里面，我是台北、香港、上海，台北、香港、上海三地在滚动，然后我后面落地是在台湾生的。那我台湾生好之后呢，我过没两年，我又把孩子带到大陆去成长，然后我也会体验在大陆的父母，因为我两边的父母圈都会涉略嘛，我就会去大陆的父母是怎么养育小孩的，因为我会在大陆也会跟很多朋友交流，所以两边的那种教养方式我是很确实的，我真的两边的生活模式我都是体验过的。我觉得父母都一开始都会照着书养，那照着书养自己摸索

搜不到的时候，就会去请一些专家。那我也是经常就会在回答很多各种层面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两边都各有好处。大陆呢就会觉得大家都就是它的资讯来源可能比较广泛，然后加上在大陆我们的本身的一些传统医学的讯息也比较丰富，所以很多我们也会用大陆传统医学，比如说我们中医的方式来调理小朋友。所以两边都有它各自的一个趋势，找到帮助小孩健康的一些方法。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来到大陆乡村走一走、看一看。那很多人啊，都对大陆的乡村建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不少长时期啊深耕农渔领域的台湾朋友，他们特别关注大陆现在普及开来的机械化种植的模式。那么还有大数据、互联网这些科技手段给农业带来的全新变化。
5: 从智慧大棚里自动调控的温湿度系统，到田间地头全程机械化的耕种收流水线，再到用数字技术帮农户把特色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大陆农业的转型升级正在让越来越多台湾农业界的朋友看到合作的新空间。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走进这些正在发生变化的田间地头。
6: 眼下呢，正值秋收的关键时期，内蒙古赤峰市的敖汉旗百万亩谷子啊，陆续进入到了收割期。今年呢，当地依托农业机械化作业，大幅提升收割效率，田间地头收割机啊，往来轰鸣，一派繁忙景象。好了，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张扬、陈晓东以及梁化的报道。
7: 在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3000亩连片谷子田里，多台大型收割机正沿种植航向依次推进，收割机沿田垄匀速前行，前方将谷穗成片割下卷入，经脱粒清选，谷粒通过卸粮桶直接装入运输车厢。敖汉旗是全国知名的谷子主产区，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

0: 100万亩左右。过去一家一户零散种植，费工费力。近年来，当地积极培育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动适度规模化经营。赤峰市敖汉旗黄杨洼镇种植大户王永辉：
1: 我今年种了3000多亩地，每亩地900元流转过来的，种的全部是谷子。4月13号开始播种，全程水肥一体化，精量控肥控水。8月23号割晒收割。每亩地的产量是1040几斤，2.5块一斤卖的。毛收入大约是在2600多一点。
0: 在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兀苏村，村里在不改变二轮土地承包关系、不减少农户确权面积的前提下，通过地块互换归并，将原先每户20-30块零散耕地整合为1-2块连片田。赤峰市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兀苏村党支部书记赵建波：
2: 以前的土地是地块大大小小，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土地细碎化治理完以后变成一户一田或一户两田，这样水土不流失，每亩地谷子直接增产200斤以上。如果按今年的市场价计算，每亩地增产增收400-500元。
0: 两种配粮法，丰产才有保障。敖汉旗重点推广敖谷8000、黄金苗等抗旱抗倒、口感优良的谷子品种，同时配套北斗导航精粮血钵、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机械化收获等轻简化栽培技术，应用占比达到85%以上。从当前收获情况看，今年全旗100万亩谷子总产量预计可达6亿斤以上。
3: 金秋时节，大江南北农忙正当其时。在云南省红河州绿春县的山间梯田，2000余脱温麻鸭苗乘坐无人机被精准投送到养殖点的鸭棚中，这是当地首次用无人机吊运替代传统人工背运完成鸭苗配送。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本次鸭苗发放采用统一发苗、标准养殖、统一技术、保底回收的闭环模式，所有鸭苗由县梯田管理局集中采购，合作公司定期开展养殖指导，彻底解决农户养不好、卖不出的后顾之忧。工作人员黄立琼告诉记者，现在的合作模式让老百姓更放心了。
5: 目前我们公司跟老百姓的合作的模式，就是我们公司统一发放鸭苗，然后做技术指导，鸭苗长成大鸭子，我们公司来统一回收。当然，你说老百姓都能卖更高价格的话嘛，都可以卖。
4: 此次投放覆盖腊姑梯田片区222户种养户，投放的鸭苗将全部纳入4500余亩梯田的稻鱼鸭综合种养体系，最终实现一水多用、一田多收，切实带动农户增收受益。此前，绿春县梯田养殖产业的物资配送长期依赖人工徒步背运，最远单程耗时超过2小时，不仅效率极低，山路颠簸还容易造成鸭苗挤压伤亡。
5: 无人机方便，虽然说山高路陡，有原有陡的地方，我们还可以用无人机来派送这个物资，让老百姓真正得到这个实惠。
4: 从送货上门到无人机定点调运，科技手段破解山区养殖配送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让梯田麻鸭养殖搭上了低空经济的快车道。当地群众高丽梭说，现在的生活比起之前方便了太多。
6: 以前去乡上买鸡鸭，既要车费又要买鸡鸭的钱，现在他们亲自送到村里，也不用给车钱了。去放鸭苗还有无人机吊运，不用人背运了。
4: 据悉，农户养殖满5个月的生态麻鸭按65元每只回收，每多饲养1个月，每只加价5元，以此鼓励农户以时间换品质，以品质提效益。本次腊姑梯田片区发放的鸭苗，经初步估算，可综合带动每户增收8000元以上。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听众朋友，在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计划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化的标准化菜市场是什么样的，又有哪些创新运营模式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的报道。
4: 走进5000多平方米的上海普陀高龄集市，仿佛走进了上海的石库门老弄堂。这里将传统的菜市场改造成为上海复古风情街区，各式的老招牌错落有致。130多个摊位上，新鲜的蔬果琳琅满目，承包了居民一日三餐的烟火气。
5: 一天来2次都会，早上下午都会来的。水产什么肉食啊，什么都有。
4: 逛累了菜市场啊，你还可以走进这里的上海特色小吃馆。这里汇集了10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点心，像生煎包、排骨年糕、本帮面等特色美食，现在都可以在家门口的菜市场就一次吃遍。
6: 高龄集市的前身是高龄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一楼是菜场和小吃馆，二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理发店、社区食堂、宝宝屋、百姓大舞台、共享健身房一应俱全。市民沈红玉：
7: 年纪大了，就是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6: 今年8月，高龄集市开启了第二轮改造工作。本次改造工作采取分区域渐进式施工，店铺不停业，从而确保周边居民的日常采购不受影响。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年轻消费群体。高龄集市负责人玛丽表示：
8: 我这边会全部把它拆掉，然后旧仓的位会增加很多。在原来的这些业态，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呀，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的7点延长到晚上的12点。
6: 标准化菜市场怎么改？上海围绕功能多元、空间换新、便民服务、智慧赋能4个方面，引导市场主体因地制宜、积极创新，实现老味道与新体验共生。有的市场探索惠民保供、品质消费、文化共建3位一体运营模式，有的则进行村集体自主运营。菜场硬件升级了，菜价却更亲民了。走进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最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每天供应80余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菜场，让整体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20%。市民马先生说：
9: 价格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我可以说每天来菜的质量也好。
6: 改造前的老菜场建于2005年，设施老旧。2025年改造工程启动，针对附近老人多、买菜不方便的实际情况，相关单位在菜场改造时探索批零直供的模式，果蔬、海鲜、肉类由一级批发市场直供，压缩中间流转环节。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本帮菜、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菜场负责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项目负责人石贞杰：
10: 平价菜还有长者食堂虽然主动了一个降低了一个价格，但是呢，整体的我们的人流量其实是带动了，人流量在2800人左右，原来在2000人次左右，原来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6: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年初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上海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量资金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社区，1.5公里范围内近4万名居民。一楼融合了社

0: 区食堂与连锁餐饮、引入咖啡、便利店、鲜花零售等多元业态。二楼是标准化菜场，近30个摊位整齐规范，环境干净整洁。场内电子屏实时滚动展示各摊位成交量，实时菜价，透明公开，一目了然。三楼则规划了社区文体空间，开设了乒乓球、棋牌室等休闲娱乐设施。市民侯先生：
1: 我也退休了，平时呢这里打打球，打好球以后呢每天才回去烧晚饭，一举两得，老有所乐。
0: 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繁星菜市场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运营团队平均年龄约35岁，主力都是敢想敢干的90后，同步聘请专业市场运营人员驻场指导，真正做到群众需要什么，市场就配套什么。闵行区华漕镇陈家角村党总支书记周佳娜：
2: 我们把它定性为便民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圈，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而自我运营，从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在解决就业岗位的同时呢，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培养年轻村干部的一个平台。
0: 8月28日，上海市商务委在花木幸福里举办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开门办实事现场会，上海市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消费代表等60余人实地走访菜市场，不为看面子，而是来挑里子。花木幸福里的改造是按照开门办实事的要求来的。改造前，运营方和花木街道摸排需求，发现周边空巢老人、独居老人多，烧饭有困难。有居民提出，能不能在菜场里加一个惠民食堂？这个需求被带了回来，长者食堂就这样被写进了改造方案。7月开始试营业，食堂又根据反馈调整了菜单和优惠力度。长者食堂顾客魏女士：
3: 之前我们一直在期盼附近能不能开个好一点的、性价比高一点，弄一个好可口一点的、好吃一点的饭菜。这里开了，我觉得蛮好的，然后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0: 今年是上海为民办实事工作开展的第40个年头，作为该项目的重点之一，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始终注重倾听民意。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核心方向是三个长新：业态长新，结合周边市民需求，适度拓展服务功能；场景长新，打造多功能复合型的生活空间；体验长新，针对不同年龄客群提供便民服务。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王超：
4: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广泛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重点围绕标准化菜市场的硬件功能的提升、品类的丰富、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5: 父母呼，继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6: 一语口中国，
7: 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8: 家和国以何处立？不是荣誉得意，家是幸福的洋溢。
7: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各位听友，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

0: 之商。
1: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2: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张杰演唱的《轻舟》。轻舟已过万重山是李白出蜀时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也是巴蜀之人千年以来对奔赴与超越的诗意表达。张杰的这首歌曲就像是一叶小舟的故地重游，祝福着那些正在赶路或即将踏上旅途的年轻人，无论前方遇到风浪多大，只要握紧船桨，记住出发时的心愿，奋不顾身的我还是要坐那条自由的小船。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藏在音乐里的文字力量。动人的歌曲有时候很像是浓缩的文学篇章，把心事、把际遇还有悲欢都融进了字句当中。这些没有纸张的故事也让旋律拥有了灵魂与骨架。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游鸿明的演唱《地下铁》。

缇娜的歌曲《羚羊》来自王源的演唱，这首歌呢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在星穹下狂奔》当中。细腻的旋律与真挚的叙事，唱尽了成长里的回望，还有自我对话，相信能够治愈那些在时光当中前行的人。王源本次也是参与到了词曲的创作之中，这既是他对童年与成长的回望，也是一次属于追光者的自我独白。继续听到王菲的演唱《但愿人长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藏在音乐里的文字力量。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李宇春的演唱《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歌曲将丰盛藏于淡泊，细节中藏着波澜，将雪化之后的很多春天意象都唱得格外柔软。这首作品让我们沉醉在春日的美好之时呢，也能隐约地感受到身处不同时代的东方女性在追寻美的道路上相互映照的赤诚。好啦，继续来听歌，来自陈粒的演唱《世界正中》。

0: 听到的是李健演唱的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曲当中表达的对亲人的思念，就像是一条流淌的河，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李健用细腻的嗓音把父亲的爱写成了一首散文诗，那些平凡而伟大的瞬间如春雨一般绵长，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生生不息。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继续要来分享到的作品是来自毛不易的演唱《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住》。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阿云嘎的演唱《一梦》，这首作品将叙事感演绎到了极致，就像是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柔约定。不管我们是身处异乡思念亲友，还是夜深人静时回望过往，这样的旋律都能成为很好的慰藉。继续听到盖周岩的演唱《兰花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尚雯婕演唱的《游仙吟》，这首歌曲的灵感是源自于李白的作品，而歌曲又融入到了电子音乐与国风元素。尚雯婕空灵的嗓音不仅将山中风景娓娓道来，更是将李白潇洒出尘、不卑不屈、追寻自由的精神完美呈现。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张靓颖演唱的歌曲《九万字》。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庄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桃，欢迎您准时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阿桃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的节目，会当收听要较侪精彩内容。今仔日的《咱厝上正港》60分钟的节目，拢总是分作三个单元。头一个单元闽南风，咱继续来听到第一团林。第一团林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推出的一部大型的电视纪录片，为几内角度来表现中华第一文化的多样性甲传承创新。这里面开篇是这部纪录片的头一集甲第二集，主要开讲的是福建安溪铁观音的传承故事。这两集展现种地农民因对自然的感恩、对品质的坚守，也够安溪铁观音为乡土走向世界这个过程。小等在闽南风，咱会详细来了解。也今仔日第二个单元，咱要听到纪录片《台湾1945》。这部纪录片主要经1943年到1946年年底台湾光复前后，筹备、接收甲定结这三个抗战重要的历史事实，甲代表性人物因的故事，为政治甲军事的接管、经济甲社会的定结、文化甲教育的正本清源这三个方面，深入的去表现台湾回归祖国那段艰辛的历程，予咱搁一届看到那段历史场景。今天请各位好朋友继续听到头一集《黄我河山》。今天第三个单元是台海捞针，咱会开讲到1949年的5月3日，浙江杭州解放，一份来自雷达研究所的申请接管的报告，是交来到解放军的手内。也一场惊心动魄的保护雷达研究所的行动，到底是安怎在国民党的目睭皮下脚来瞒天过海的？这批雷达又安怎会成做新中国头一支雷达部队的千里眼？小等在台海捞针，阿桃会详细来讲给您知。好，主要内容先甲您报告到这里。节目一开始，咱来听到一条《100万个可能》。听完这条歌，咱才进入头一个单元闽南风。

闽南风车向苏云北方，各位好朋友，伫今仔日咱厝上正港头一个单元闽南风，阿头要请您继续来听着纪录片第一团人。

0: 各位朋友，纪录片第一团圆的头一部分，这个故事是发生在福建安溪的溪边，这地有铁观音三百年传承的历史。镜头里面所记录的有74岁教员的坚持三孝一心，一种满地老规矩的老地龙，有世家青人，各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地学系教授，因才会把种地制地技术投入到高等教育的专家学者。接下来时间，咱就继续来了解安溪铁观音的故事。
1: 有时候，罗雅妮也会把茶室搬到山野，让饮茶的人置身茶园，感受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的尊重。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也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最早的茶叶遗存可以追溯至近2500年前的战国时代，西汉时茶就成为了大众饮品。到了唐宋，茶文化进入繁荣期，与诗书画乐相互交融，涵养了中国人的精神品格。罗雅妮觉得自己所做的

0: 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
1: 杨柳青青江水平，文龙江上达歌声，乐本地乡滋润了我们一百年一千年。
2: 我们这一次是拍老铁嘛，所以风格还是复古暗年会比较合适，是不是？
3: 对。
0: 安溪的年轻茶人总是比父辈多了些技能，一手做茶叶，一手做流量，是他们的时代特征。两年前，罗雅妮便约上了几个年龄相仿的朋友，开启了视频号，国营安溪茶厂。但凡有点岁数的安溪人，人生中多少和他有些交集。始建于1952年的安溪茶厂，曾经是国内最大的乌龙茶厂。它生产的铁观音，曾在1982年被评为国家优质产品金质奖。
3: OK， 站哪个位置？这个位置吗？往右边，右边一点点，往这边吗？光线能不能打得到这个地方？那比较好看这个位置。OK， 好，准备一下，麦克风开了没有？检查一下。现在我们所在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国营安溪茶厂的无烟灶。
0: 老茶厂原本早已进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但罗雅妮他们通过短视频让网友们喜欢上这富有年代感的独特空间，纷纷前来打卡。老旧事物竟然获得了意外的新生。茶园的碧波和缭绕的云雾交织成灵动的水墨丹青，这是一份邀请函，是大自然和茶的传人联手发出的邀请。
4: 都是要很用心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要靠我们的人去做，所以都是很用心的来制作才摘一泡好茶。
0: 90后王文良出身铁观音世家，西平镇盖竹村有着自家的茶园。父亲王辉荣作为家族传人的第13代，数十年来兢兢业业，把自己的合作社发展成为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等到王文良这一代年轻人开始参与家族生意，茶也有了更丰富的内容。茶旅融合是安溪很多制茶家族选择的新赛道。
4: 我们的铁观音的采的话是三叶一芽来采，三叶一芽也叫三叶一心，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好像是三叶一芽，然后下面如果比较嫩，我们也可以采成这样三叶一芽这样采。它的纯正的全称是红心外围桃铁观音，因为它长出来的芽头呢有点红心，有点紫红色，那芽头又有点歪，所以我们的全称叫红心外围桃铁观音。

各位朋友，刚才我们做会听到的是蔡淳佳所带来一条《陪我看日出》，也听完这条歌曲，欢迎您继续倒转到今天我们厝上正港闽南风的单元。阿头咧，请您听到纪录片《第一团人》。

0: 歌的朋友，正在这个代志，一年通天是无用气气。伫咧夏至要来进前，福建安徽铁观音春茶满茶是拄拄结束，也是要休困一下。地方内底又搁开始无用气气。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地学系教授郭雅玲，伊的课堂也经常搬来到田园内面。重视科学研究是安徽铁观音正式甲制作的传统。在中国这有名的茶米的产地里面，真少所在亲像福建安尼市，把种茶制茶技术纳入到高等教育里面。
1: 王文良讲授采茶，不是技艺传授，而是帮助游客增加对茶山的体验感。高山云雾出好茶。

0: 8700的生态茶园，海拔800多米的世外桃源，这既是自然赋予铁观音的生长摇篮，也是安息愉悦众生的生态环境。去茶山，赏春山，人们钟情茶汤的甘美，也向往山野的治愈。于是，茶园成了茶庄园。王文良琢磨的，不仅是茶，更是人。
1: 早起的露水无打，山风吹过手，踏上红土，摸着后尾。我的梦里不仅仅是清幽，更加是整座山的精神。
2: 因为茶山的一个方式，很多人现在倡导了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嘛，更多人可以接触到这个茶的一个健康的属性，然后关键就是还好吃。
3: 这个浓香型的，你这么香气很浓，这个适合配我们那个主题。
2: 我觉得那这种清香型的就可以结合到我们的那个山前水的浓的炖农家鸭汤。
0: 王文良家是安溪比较早利用优美的生态环境探索茶庄园业态的茶人。一到周末，外地散客会自驾而来，团客和研学的也不少。王文良建起非遗传奇所、茶农生活体验区及文创馆，丰富茶旅体验。
2: 现在要泡，可以一起来喝杯茶啊！那个风景很美的地方，停下来接一下山泉水，然后户外烧水，泡泡茶，喝喝茶，就非常的舒服。我们流浪茶摊的概念就是要很轻松的来喝茶，轻松喝好茶。五高冲，风景好的地方我们就停下来，可以换地方喝，会不一样的感觉。
0: 对王文良这样的新生代茶的传人们来说，找到传统和现代之间那条隐秘的纽带，才能让观音韵永世流芳。作为教授，他更愿意把茶园当作课堂；作为教授的学生，他也站上了讲台。生活雅士，他让南音萦绕茶社；空谷幽兰，他让茶山成为茶空间。300年，溪水淙淙，恰似春燕呢喃。

各位朋友，拄只为恁带来的是闽南语，咱今仔日做伙听到纪录片第一团人的安徽铁观音一部分。若是你想要回听这个单元的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闽南语来收听拄只节目。所以时间稍放松一下，来听到《长子》这条歌。

0: 一招巧处教，吃得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朋友，您现准时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大家好，我是阿桃，正在进行的是咱厝上正讲。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的节目，会当收听到要较侪精彩内容。煞时间进入第二个单元，来听到纪录片《台湾1945》。

0: 坚持有一份正骨，才讲一份话，一种学术的品格。翕制组前后伫台湾、福建、广东、浙江、江苏、重庆、甲北京，也够日本甲美国这些所在去采访翕制，拢总找到1000多份台湾光复前后第一手的历史档案甲文献资料。抢救性的采访100多位历史见证人甲因的后代，真侪过去拢无人知影历史档案甲真实的故事，伫节目内底头一届互人知影。今仔日咱继续听着头一集。黄漠河山，
1: 1945年2月，教育部筹办的海江学校就要开学了。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时任教育部蒙藏教育司科长的张兆焕，将校址选定在自己家乡福建仙游的金石学堂，也就是今天的仙游一中。
2: 我逐步呢是从两个方面的考虑，啊，一个方面就是说创办这个学校呢就是3年制的大专学校，另一方面呢还筹备了一个就是为这个台湾这个本土啊培养人才，就是短训班，整个的目的就是为了关乎台湾来源。
3: 大家就是抱定这个志向到台湾去嘛，一路大家也一起走了嘛。高中毕业生一共20个人，但师范科跟华商科就录取了6个人在里面。那个时候不知很缺乏，所以那要到上海去买课本都要买回来都不简单的。所以大学里面的那个教授，他是别的学校的大学的教授，我们校长特别把他请来。
1: 出道计划因美军转向从琉球登陆直接进攻日本本岛而终止。时间进入1945年5月，此时日本已在苟延残喘。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了。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以及三国外长、参谋长和顾问等，在德国柏林西南郊的波茨坦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对日本的战后处置方针。1945年7月26日，同盟国发表中英美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法西斯立即投降。然而日本政府全面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继续顽抗。同盟国决心对日本法西斯进行最后一战。

各位朋友，拄只咱做会听到的迄条歌曲是由蔡健雅带来一条《越来越不懂》。也听完这条歌曲，欢迎您倒转到今仔日咱厝上正港第二单元，咱伫听到纪录片《台湾1945》。

台湾1945是媒体头一届全面的发掘真实的记录和客观的表现台湾光复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也是两岸电视人头一届真正意义的共享史料、共写史册，斗阵捍卫。

0: 朋友的道。
1: 这是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波茨坦公告，这段文字明确指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的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我们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2: 开罗宣言放到波茨坦宣言，而波茨坦宣言又是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一个最基本的依据。那么所以这一连串的这个事情呢，它其实呢都是根结于开罗宣言，都开罗会议所做的这个主张啊，所以这个中间它就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

0: 日本が国際的に約束したことである、尊重しなければ国際的な信用を失うことになります。国際的には意義があるといったいうことは、人間関係で言えば大変卑怯なことだと思っています。
1: 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高达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日本的殖民统治给台湾造成无数的苦难，50年间约有65万台湾民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中国军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赢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日本投降之后，作为东方主战场的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接受投降。陈仪的团队受命即将赴台收复失土，分离了半个世纪的台湾会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这一历史转折的到来？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历史文献纪录片《台湾1945》第2集《宝岛新生》。

各位朋友，拄只为恁带来的是纪录片《台湾一九四五》。那是你想要回听这部分的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收听拄只节目。所以时间来甲蔡琴的一条张三的歌，这条歌送给你。先等听完歌，再进入台海捞针。

各位好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正在进行的是咱厝上正讲。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阿头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的节目，会当收听到要较侪精彩的内容。所以时间进入台海捞针，台海捞针打捞台海珍贵的共同记忆。1948年底，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面对这种形势，蒋介石集团开始密谋将部队、装备、物资和重要的企业的设备向台湾转移。就在撤离的名单当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军事部门，那就是拥有高精尖装备的雷达研究所。雷达也被通俗地称作千里眼，是防空作战中的利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能设计雷达的科研团队，那么这个雷达研究所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啊，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日本遗留在中国的100多部雷达，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雷达研究机构。这些高精尖装备自然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大家都知道雷达在军事应用上的重要性，如果国民党将雷达装备和人才全部带走，未来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于是在南京地下党组织的授意下，一位名叫张业民的进步青年秘密潜入了雷达研究所。张业民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巧的是

他的父亲和雷达研究所的副所长叶彦士，他们俩是同学。既然是老朋友的儿子，又是雷达研究所急需的人才，对于张叶明的加盟，叶彦士很是欢迎。张叶明发现雷达研究所的大部分技术人员在政治上持中立态度，又大多是江浙人，对迁到台湾的决策非常抵触，他就找准时机，开始悄悄地对他们进行策反，不露声色地传播起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渐渐地，在一些进步分子中间产生了一个对策，那就是暂时先迁往离南京不远的杭州去避难。雷达研究所不少技术人员毕业于杭州的浙江大学，此时的浙江大学正是杭州市地下组织活动的大本营。如果雷达研究所能迁到杭州，地下工作开展起来必定也会更加方便。然而国民政府国防部并没有同意雷达研究所暂时迁往杭州的申请。正当雷达研究所的员工在为南迁发愁时，传来了一个令他们高兴的消息，由于一部分国民党军政要员急于撤退，已经将雷达研究所的仓位全部抢占了。无奈之下，国民政府国防部只好同意将雷达研究所暂时先撤到杭州，之后再逐步往南搬迁。1949年1月，雷达研究所1156箱器材、6台雷达和大小车辆，以及100多名工作人员迁往杭州，南京只留下了17人组成留守处，看守一时无法运走的器材。经过一番波折，雷达研究所的设备及人员终于如愿地迁到了杭州。一到杭州，张叶明就前往浙江大学，联系上了地下党员谷超豪。谷超豪花了很多精力研究雷达研究所的问题，把所里的职工团结起来，孤立国民党党代表，所以等到他们再要撤退的时候，所里的职工就不肯再撤。不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并不知道，此时在雷达研究所里还有另一个人也在竭力阻止雷达研究所南迁，那就是雷达研究所的所长葛正权。葛正权是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爱国科学家，他曾经系统学习过雷达技术，对新式武器有极大的科研热情。然而在国民政府一次次暴露出他发展科学的欺骗性后，葛正权内心的失望与日俱增，最终他改变了立场，做出了一位爱国科学家应有的抉择。1949年4月2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强渡长江，占领南京。5月3号，杭州宣告解放。这时候一份特别的报告被送往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委员会，这就是来自雷达研究所的申请接管报告。新中国成立后，雷达研究所迁回南京。雷达研究所的成功起义既为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保留了人才和装备，也为新中国雷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好，各位好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架讲的全部内容，感谢您半工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最后，咱们做过听到陈丽所带来一条小版。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播的一点，各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的六点，各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和“下着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这部一开始先跟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这部的主要内容。头先先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北京修更衡，最近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高。

也会是伫北京首钢园来举行。咱的台青吼，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林佑军是参加到今年的服务会，伫个教育服务点区是走访了几十个项目，也甲真济吼咱大约同款是做教育的同行来做深度的交流。伫个今仔日即摆内底，咱也是请到佑军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伊来到这边服务会，伊看到的、甲听到的代志啦。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最近一个真夯的话题，这是叫吼带来饲代替狗买，吼这是变做真侪咱爱宠物朋友吼足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个理念唔限定是关系到动物的福利，更加是显示出现实吼咱社会对规个生命尊重甲爱护。所以伫个今仔日节目内底，咱是请到咱的老朋友李小米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这个现象。各位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上海，最近上海是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生育医疗费用保障的有关政策通知。好，这个通知明确讲，为今年的十月一日开始，上海有新的护理人42项基础产检费用含生婴仔时阵住院合规生育医疗费用，诶，实现个人免付钱。今天的节目内底也会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以上就是今天的咱两花到三港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着全世界，会当写入史册万里长征，用信用甲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冲破万难的精神，已经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过山河，直直传承。伫新时代绿水青山内底，是写出新的传奇。伫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阵，请听总台记者发来特别报道，重行长征路，歌声内底的长征。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一棵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0: 长征地理名片。
1: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十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2: 一颗美嘉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两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贡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易科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3: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用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2: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4封家书。
3: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捐品可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2: 四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克美格外感慨。
3: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太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2: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5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3: 兼编到少贡国际师44团，3营7连3排9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5次围剿，粉碎的
4: 粉
3: 这里还
4: 能
3: 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
4: 能
3: 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2: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4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磨缩，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3: 都是磨缩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线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

0: 周边都磨损。
1: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0: 放在家里，其实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2: 正是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渡级别。
1: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五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3: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1: 于玉兰是在看过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后决定加入的。他的爷爷参加红军后再无音讯，爱人家中的两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4: 我们唱这个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想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我们于都，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就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唱这个那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于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4: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不过到9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合唱团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5: 上课时间到了，请迅速回到教室准备上课。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
2: 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0: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听完草鞋背后的故事，再走到实物前，他们的目光慢慢安静下来。
2: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于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面。

0: 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1: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于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继续讲述。

0: 好，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这是最近伫北京首钢行来举行，也作为155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的展会。这边的服务会总共有90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设点办会，头一遍设立中国服务案例点，总共有1800多间企业伫个线下来参展，九大专题展区是包括文旅、教育、健康、商务服务等真侪领域，甲全世界服务贸易领域上个新的成果、创新的方案集中，吼带到咱观众的面头前。伫个台湾形象店顶头，电音三太子的表演是吸引了真侪观众，现场也是集中展示台湾特色文创、现代服务业的上个新的成果，有不少台湾电商也是带着自己的创业项目、特色服务。乐队店区加代表和同一个行业的朋友做伙来交流对接，也正做这届服务会两花融合交流上届一档去展示的和一个非常大的亮点。第一高大专题店之一的教育服务店区，两岸教育交流的力度同款是真高的。这边服务会的教育服务班底为两岸教育界是搭起开放的交流平台，两岸教育从业者、青年学处伫咧这个所在吼来做探讨，来去分享前沿的教育理念、青少年科教创新种种的实践经验。今日咱的节目是请到一位特殊的嘉宾，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戴青林佑君。佑君伊是受到邀请参加到今年的服务会，伊伫个教育服务店区是走访了几十个项目，也甲真侪大陆同款做教育的同行来做深度的交流。所以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听伊这边服务会的真实的一个感受，下面咱做伙来听。
1: 在服贸会的现场，我聆听到关于全球经贸格局、两岸服务贸易融合发展的分享。我作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名台湾博士生，收获颇丰，也生出许多真切的思考。当下世界正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全球经济结构也在不断的调整，科技革命重塑产业竞争格局，服务贸易也已经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服贸会上，我聆听到我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在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断地拓宽跨境服务合作的空间。这也让我意识到，服务贸易不只是经贸领域的议题，教育服务也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板块。两岸之间的教育交流正是两岸服务贸易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一名来自台湾的教育学博士生，我长期深耕教育相关研究，更加体会到两岸教育领域互通互融的价值。两岸同根同源，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方面都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如今大陆不断扩大教育服务对外开放，推动产教融合、人才协同培养，也为两岸青年的学习和交流搭建了更多的平台。我来到中央民族大学求学，亲身感受到大陆的教育环境，也见证了两岸学子在学术交流、社会实践中的彼此理解以及相互学习。两岸教育服务的交流既可以是学术资源的沟通，也是人才培养模式的互鉴，能够为两岸服务贸易的发展注入人文力量。其次，会上也提到服务融合发展，共享民族未来，这句话也让我深有感触。服务贸易的发展，归根结底离不开人的交流。

流，两岸经贸往来的背后是两岸同胞的情感连结，而教育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文化传承与民心相通的使命。两岸青年的求学互动、学术对话也能够打破彼此之间的信息隔阂，增进彼此之间的认知。在全球化变局之下，两岸携手拓展教育服务合作，不仅仅能够促进产业与人才的双向流动，更能夯实两岸民间交流的根基。此次参会也让我跳出了单纯的学术研究视角，看见教育行业与宏观经贸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未来在学习研究中，我也希望立足教育学专业，关注更多的与两岸教育服务贸易相关的资讯，挖掘两岸教育合作的可能性。我也期待两岸能够继续深化各领域的服务贸易融合。在台湾的区域展示馆里面，我也有发现，两岸之间不仅仅在农业，也在医疗、保健、教育，还有全民健身等等等等这些方面都有着深度的融合和交流。我们也可以以两岸的文化为纽带，可以增进两岸同胞之间的理解与互信。我希望通过此平台，也能够让我们两岸的群众携手一同奔赴共同的未来。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伫一条歌了后，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探讨一个真趣味的话题，就是现在吼有真侪爱宠物的朋友哈，是用带来饲这种方式来代替去买宠物。好，这是啥款的情形呢？就是现在吼咱发现讲伫路顶吼有真侪即个流浪猫、流浪狗，啊，这部分流浪猫、流浪狗吼。救助机构救助以后吼，有一个功德，就是咱普通的民众会当甲只系流浪猫、流浪狗透过领养，吼透过带来饲的方式，吼来饲伫家厝内，吼这也是对啊，这个宠物皆大一种关心甲关怀嘛，吼。咱今日即部内底是请到咱的老朋友大青李小米，吼咱对伊真熟悉，因为李小米因到饲两只猫啊，伊对。带来饲代替购买这种方式，哈，这种非常新的潮流，也是家肯定，哈，伊对这类代志也是有伊的看法。下面这部分，咱就请到台青米小米，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又温暖又重要的话题。领养代替购买，家里有个毛茸茸的小生命，确实能够带来很多的快乐。像我家招财进宝，都是我用领养方式带回来的宝贝。但你知道吗？在你决定带一个生命回家之前，其实有一种更温暖的选择，既给了小动物一个家，也让我们成为更有责任感的宠物主人。你有没有在小区里见过那些躲在车里、缩在草丛里的小流浪？他们可能曾经也有家，但不知怎么就丢了，或者是被丢下了。每次看到他们小心翼翼又渴望的眼神，我的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其实啊，给他们一个家的机会，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今天就和大家好好的聊聊，领养代替购买这件事到底有多重要。为什么领养比购买更有意义呢？给流浪猫狗一个重生的机会。你想象一下，一只流浪猫或流浪狗在外面不仅要面对饥饿寒冷，还可能会遇到意外。而救助站的这些毛孩很多都经历过苦难，却依然亲人懂事。比如说，很多的救助站里毛孩都在等一个家，他们没有名贵血统，但一样活泼可爱，一样值得被爱。打破品种猫狗更香的迷思，很多人都觉得品种猫狗更乖更漂亮，其实真的不是。很多流浪猫狗被好好照顾，性格温顺又亲人，就像安亭镇的栾先生所说的，品种无所谓，性格温顺才是关键。他收养的流浪猫狗现在成为了他生活中最难的陪伴。
0: 咱饲宠物的本质就是爱，无论讲这个宠物到底是啥款的品种，只要每一只动物被温柔对待，咱的这个领养市场直直扩大，这些非法买卖行为就会失去市场，流浪宠物的数量也减少。对于有愿意去饲猫、饲狗啊，即饲宠物即朋友来讲吼，但是李小米阁有一寡温馨的提示，要分享吼各位。比如讲，安怎来选定吼这个带来饲的机构，需要注意啥款的事项？吼，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伊的分享。
1: 领养前必知 TNR 是什么？社区猫窝又是什么 ？TNR 不是冷冰冰的缩写，而是流浪猫命运转折点。透过诱捕、绝育、放归，简单的说就是把流浪猫抓来绝育，康复后再放回原处。绝育后它们不再生小猫，打架也变少，寿命更长，而对社区也更友好。比如说深圳有深圳猫网，

给予大力推广的 TNR， 并且跟深圳多家宠物医院都有合作，提供一个免费或者是低价格的方式去做流浪猫绝育，然后再协助媒合合适的领养人。社区猫窝不是随便搭个纸箱，而是流浪中转站加撸猫社交点，像深圳现在就有多个这样子的猫屋，除了可以现场看到毛孩的状态，小马路内撸撸毛孩们。绝育后的猫需要静养康复，但野外环境太危险，于是志愿者们搭建了社区猫窝，让他们安全休养，等康复再放归。更有意义的是，猫窝成了居民接触流浪猫的窗口，你可以去摸摸它们，了解它们，甚至可能一不小心就绑架回家了呢。领养渠道要怎么选呢？避开爱心陷阱有诀窍的哦。现在网上各种免费领养信息满天飞，但有些根本不是献爱心，而是坑。曾经有消保委就有专门提醒过，虚假信息套路，用超级可爱的品种猫咪吸引你，结果一问就是被领养，转而推销病猫或货不对版的猫。再来是高额费用的套路，说是免费，但是要交检测费、押金，必须购买指定猫粮等等，算下来比买猫还贵。惊奇宠陷阱，千万要小心。猫狗带回家不到一周就发病，比如说猫瘟啊什么的，其实就是商家隐瞒了健康问题。安全领养要怎么做呢？选正规的机构，政府合作的救助站，或者是动保协会认证的组织最靠谱。我们深圳的话，我最清楚的就是深圳猫网，它就是一个蛮靠谱的一个组织。再来就是看看实体环境，亲自去看看猫狗的生活条件、健康状况，还有出示疫苗跟体检的记录。拒绝捆绑消费，真正的公益领养不会强制买高价粮或签分期合同，认真看协议，重点在健康保证、退养条例、押金退还条件。领养之后应该要准备什么呢？领养不是结束，而是责任的开始。正规救助站会帮你过渡，新手礼包助攻，除了一些用品补给外，还会教你怎么科学喂养，绝对不会领了不管。看签协议，承诺不弃养，接受志愿者回访，比如说定期发猫咪视频等等，心理准备也要充足。流浪过的猫孩可能胆小敏感，给他时间信任你，你的耐心是他重新开始相信人类的开始。每只流浪猫孩都值得被温柔对待，而领养代替购买，就是那道照进他们生命的光。它不是一句口号，是选择，是责任，也是生命与生命的双向治愈。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台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来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继续跟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来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叫做分听，写作白分的分，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同款会当随时来收听咱节目，跟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跟各位乡亲来分享一个政策方面的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最近是发布，境内单位代扣代交。自然人情特色管理办法为今年的十一月一日开始实行，这个办法并确定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体、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等七类服务的时阵，但个人结算款项企业需要代扣、代缴这笔业务对应的人特色。这对不少和平常时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和企业的财务结算，拢会带来真大一个变化。为什么要规定这七类专业的服务，加真的是靠交和付款的企业，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服务。在此之前，个人发生这类应税服务，增值税主要依靠个人自行前往税务部门代开发票，完成申报缴纳。但现实中，不少从业者并不熟悉办税流程，面对零星接单、单次金额不大的业务，常常面临办税流程繁琐、申报不及时的难题。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因为个人无法提供合规票据，面临进项凭证缺失的困扰。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2: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有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一个政策啊他也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1: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3: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

0: 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1: 施政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2: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高，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1: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政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2: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的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较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行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3: 关注了各税以后，咱做回来关注新药最近上海市是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新药医疗费用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这个通知明确讲，为今年的10月1日开始，上海有新的护理人42项基础产检的费用含。这个新金啊，住院合规新药医疗费用会实现个人免费哈，所以下面这部分，咱就带着中台记者来去关心这个跟咱民生相关的话题。
4: 此次新政明确，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在上海市定点医院产科门急诊就医，可直接刷社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结算。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进行常规产检的龚女士告诉记者，此前她了解到在医院建大过的产检费不支持医保报销，没想到政策马上迎来调整。
5: 电卡之后就是不能进医保了，就在什么时候可以进医保？就是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4: 过去，孕妇在怀孕12周左右需要到医院建大，也就是俗称的建大卡，在接受系统产检，产检产生的费用也由个人先行垫付。等孩子出生后，再申领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介绍，通过这笔补贴，无法覆盖全部产检费用，部分费用仍需个人自行承担。
6: 我们12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常检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4: 根据新政。从建立孕期大卡至产后42天复查期间纳入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的42项围产检查项目，先使用每人4500元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处3级调研员敏琛介绍，在新版服务包里，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
7: 新增项目主要针对近年来本市孕产妇群体健康风险、疾病普遍化等特点，主要包括血脂、糖化血红蛋白、血浆，还有心脏超声检查等等，进一步精准识别妊娠的高风险，有效提升母婴风险预判以早期干预的能力。
4: 敏琛表示，为了更好满足育龄人群需求，今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上海市医保局也将根据孕产妇就医需求和临床实际，对服务包项目进行定期评估。

0: 优化增补，持续完善生育保障的服务内容。据了解，新政实施后，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建大卡可直接享受新政。此前已建档但尚未分娩的孕产妇，在此之后发生的产检费用同样可以按照新政执行。除产检环节实现个人无自付外，本次新政的红利还延伸到分娩住院环节。新政明确，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当次住院所有医保范围内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对此，即将迎来新生儿的李女士高兴地说：“
1: 就很鼓励生育，还真的挺好，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而且我感觉太巧了，我们正好10月底、11月初的一个预产期，正好能挤进去，太幸运了。”
0: 目前已怀孕19周的龚女士同样感到意外和欣喜。
2: 以为就是医保能报一部分，现在就是全部能报了，感觉很意外，就是之前没想到的，不用自付。
0: 上海市2022年已将分娩镇痛纳入医保，2024年进一步将12项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表示，作为上海分娩量最大的医院之一，该院分娩镇痛率已达 95% 以上。
3: 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镇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0: 不过孕妇在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只有分娩住院享受无自付待遇。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陈丹佩介绍，妊娠七个月以上流产住院也同样享受这一待遇。
4: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包括分娩镇痛、产程管理、剖宫产等等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七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0: 根据此次新政，异地产检分娩待遇和上海本地保持一致。不过，由于受全国跨省结算系统限制，暂时无法实现无自付直接结算。符合条件的异地住院分娩的产妇，可按规定在生育后到医保经办窗口线下申请补差。此外，分娩住院期间的伙食费以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依旧需要个人自行承担。
5: 好，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咱两岸到三江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慧伫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或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真能力。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这波，跟咱来互动。也欢迎咱乡亲伫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的这波，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有油料，
4: 生番有蜜桃，
3: 有蜜生番，
4: 有青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谈到的呢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蜜生番》。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带点对历史的热爱，台唱廖以山来到泰州求学，今年来带点来去走入这位故事。中国四大名桃之一的永昌桃，也享有风以早、朴以质、生以轻、量以刚的名义。这位制作企业呢，已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来听听台湾青年人人来去走入重庆的永昌，感受乃土地被生出来的殊意。以上你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带点对历史的热爱，台唱廖以山来到泰州求学，给其他更多台湾后生人走入泰州，在交流当中真正了解春花情意。今天节目呢，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冯磊的报道。
7: 台青廖以轩出生于两岸婚姻家庭，他的母亲来自重庆，这份血脉的牵引让他对川渝地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也萌生了在大陆求学的念头。台青廖以轩，
8: 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个跟我妈妈的一个谈话。我妈妈她就问我说，你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当一个有意义的人。我妈就觉得很疑惑，什么叫做有意义的人？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如果今天我可以跟一个台湾青年也好，重新给他讲一个历史事件，重新讲一个历史观点，哪怕能够让他听一下或改变一下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或看法，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廖宇轩来到四川成都就读历史系。四川厚重的巴蜀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遗存以及包容热情的生活氛围，让他很快在这里安定下来。在历史学习中，他愈发坚定了扎根大陆的想法。
0: 我在这四年的历史学习，我真正的爱上了我们中华文化，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这四年学习，慢慢的就建立了自己的信念。就是因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你才会继续学中国史，并不是因为学了中国史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点很重要。你就是因为自己认同了，你才能继续读上去。就是，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讲，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因为读历史，我们家人都觉得读历史的选择择业范围太小了，但是我跟他们讲的是，我其实就是为了读而读，并不是为了工作而读。
1: 廖宇轩时常参与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他认为两岸交流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分享真实的生活也是一种交流。
0: 就是两岸交流它不是很大的东西，我认为不是一个很宏观的东西，就是你生活中你就能遇到。因为我很喜欢分享自己的社交状态，我觉得我的台湾朋友他是很直观的，他能够看到我在大陆学习的成长的经历，也可以看到我们拍毕业照，我们就会选那个簪花的毕业照。那么这种在台湾其实现在还比较少，那他就可以透过像我这样的在大陆读书的台湾学生，或是他认识的其他的台湾青年，他可以去了解大陆现在的毕业照怎么拍呀，或现在的热点是什么。
1: 廖宇轩期待更多台湾年轻人能够来到大陆，用脚步丈量大好山河，感受大陆的发展与机遇，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
0: 哎呀，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就是我去那个这边有个妈祖文化广场嘛，那个文化广场的妈祖像，他看的地方就是那个金门，那么金门的妈祖像跟这边的妈祖像是隔海相望的，你就会觉得天哪，都是拜的一个神，然后看的是一个海峡，这就是同根同种。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英国呢是台湾有名的桃园小镇，台湾青年人人从小就会给你感受到桃园文化的熏陶。佮今下呢，佮来到的重庆永昌，也就是四大名桃之一的永昌桃的老家。永昌桃一向有风儿早、朴儿子、生儿轻、亮儿刚的名义。也被制作起年纪近是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就先去老的永昌桃博物馆，看一下这条老桃片、老窑炉，感受一把满含着奶土地被生出来的树叶。后面呢，含果仁、含自家松树来去高奶拉皮、青树作为着桃盘，跟来冲下来去谈一下吧。
1: 大家好。我是圆圆，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重庆荣昌的安桃小镇里。你知道吗？我一踏进的小镇，我太震撼了。我身后18米高的泡菜坛，这个大门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呢？大家知道，我们荣昌桃呢，作为是中国四大名桃之一呢，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啊。那今天我来这里呢，当然啊，不只有看陶器，我给我自己啊布置了一个任务。这任务是什么呢？尚未揭晓之前呢，我决定踏进了这千年的窑火里来寻找灵感啦。废话不多说，咱们出发吧。安富场五里长，瓷窑里烧酒坊。哇，走在呢充满历史感的这个淘宝古街里，看着呢这沿途啊老字号的陶器铺面，我真的深深感受到我这千年古陶都啊当年啊的繁华以及热闹啦。你看那里呢有一个荣昌桃博物馆啊，我来找找一位老师啊，让他来跟我说说呢关于荣昌桃的历史吧。走，有请老师。
2: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荣昌桃博物馆。
1: 那老师今天就麻烦你讲讲历史故事给我听咯。
2: 好的，我们可以往里面走。
1: 好，
2: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荣昌桃的一些历史追溯。瓷窑里移植于1998年，经考古专家专门勘验，发现了我们荣昌目前最大的一个宋代古窑遗

0: 值，可以看到我们荣昌在宋代时期就颇具规模，其发展经也精湛了不少，有大量的一些日常所用的生活陶。
1: 为什么我们这个荣昌陶能够成为呢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它一定有它独特的地方。那老师，你帮我说说呢，我们这个荣昌陶它有哪些特点啊？
0: 我们可以往前走，依次去看我们那些特点的一些作品。可以看那一套，它体现了我们的什么特点啊？你看得出来？
2: 这个宋代酒壶吗？老师，我看一下，
1: 我感觉它挺原始的。
0: 对，非常的原始，因为是素烧而成的。
1: 我感觉哦，它好像比其他的陶器还要再薄一点，是吗？
0: 对，因为它需要我们师傅纯手工一点点拉胚，然后形成这样薄纸的特点。
1: 但老师，我又看了一下，我感觉我刚才说它很原始，它是不是没有上釉了？
0: 对，它完全是素烧而成的，是泥土的本色。
1: 所以也就是说，在宋代那个时候，他们的陶器呈现出来都是这个样子吗？
0: 大多数都是这样。
2: 原来如此啊，
1: 这个薄如纸。
0: 看我们下一个作品。
1: 老师，这个作品它是不是就是红如藻？
0: 这并不是红如藻，而是亮如镜。它采用的是我们荣昌本地的一种特色釉色朱砂釉进行上釉，形成这样如镜子一般的光滑，是非常漂亮的。而我们的红如藻呢，在我们后面的作品也能看到，我们可以往前走。这个就是我们红如藻的特点，它是我们的素烧泥白像，是我们红泥的底色，完全是素烧而成的。可以看它像枣子一般的红润，就是我们红如藻的来源。
1: 就我们在台湾啦，有一个地方在新北市叫莺歌，莺歌陶也非常非常的有名哦，所以我想跟你再交流一下哦，就是我们莺歌陶啊，跟我们的荣昌陶，它是不是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啦？
0: 莺歌陶是源起于清朝，是福建泉州的移民引入的技术，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而荣昌陶源起于汉，发展于宋，盛行于明清，至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哦，原来如此。那这个荣昌陶呀，跟莺歌陶他们的手工制成啦，或者是呢烧制的工法啦，有没有一些不同，或是有些相同的地方呢？
0: 每一个都各有千秋，各有相似。从原料上我们就可以看，莺歌陶它是以当地尖山的粘土专门制作的，而荣昌呢采用的是我们鸭羽山脉的矿土资源红矿和白矿制作。在我看来呢，我们两地之间呢就可以进行大师互动，同时还有青年研学，促进我们两地的一种以陶为桥梁的发展史。
1: 好了，今天呢很谢谢呢老师呢这么详尽的为我解说了，也让我感受到了哇，这个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荣昌陶啦，谢谢老师。一双手一块泥就能够成就一件传世之器，真的是太神奇了。我今天给我自己布置的任务呢，那就是我也得试试呀。已经有一位老师在等我咯，我们赶紧出发去寻找他吧。现在呢，我找到了一位老师呢，他要带我来好好深度的体验一下如何来制这个荣昌陶。老师你好。
3: 你好。
1: 哇，老师你这手上呢就是呢它最原本的样子，对不对？
3: 对，荣昌陶的红泥，就是它没有烧制之前的颜色，有点偏褐色的颜色。
1: 哦，你说它烧完之后变成红色吗？
3: 对，红如藻，就像大枣的颜红那么鲜艳。我就带你来体验一下我们荣昌陶的制作方式。
1: 我感觉如果能够在这里做一个那个盘子啊，那回去就可以装些东西，那挺有意义的。 对不对？
3: 盘子的实用性比较强。
1: 对呀、
3: 当餐盘啊摆盘啊都可以，当壶承也可以。
1: 那就盘子吧。
3: 好，行，那我们现在开始。
1: 好好好，
3: 我们第一步要保证底部的干燥。
1: 干燥，
3: 然后用这个大力的摔打在上面，让它充分的和这个圆盘接触，然后不断的拍打。你可以尝试一下，它现在是软的，拍打是为什么？让它这个圆盘和这个泥巴充分的结合。第二步我们要先把手打湿，让它足够的湿润。为什么？它在不断的旋转中，它会摩擦我们的手掌。如果没有水的话，它会干燥，容易就让手掌受伤。水就相当于是润滑剂，
1: 是
3: 把手打湿。对对对，水就是润滑剂。胚体的表面也要打湿。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制作，你看它旋转起来。然后轻手的话，我们可以慢一点。我们手一定要放在膝盖上，这是一个支撑点。你看它撞的时候，它手不管怎么动，我的手是有一个立撑点，它来撞我的手心。第二步呢，我们不是挤压它，我们是通过它不断撞击我们的手掌，经常加水，让产生一个润滑的作用。我刚刚揉泥的过程中，可能泥还里面还存在一些气泡，让这样反复再揉搓两遍，就减少中。

0: 边的气泡。
1: 是。
0: 好，我们第一步就是说咱们中心圆了。
1: 中心圆。
0: 第二步是什么？开胚。
1: 开胚。
0: 大拇指。
1: 开胚。哇，把大拇指放中间。
0: 放下去，看到没有？
1: 看见。往底下走。
0: 先往底下走，我们先把它的深度达到了。然后再往外扩。
1: 啊呀！哇，看到一个这个土，然后
0: 看到没有？
1: 盘子要出现，我的天哪！
0: 对，盘子还是很快的。
1: 好不可思议！
0: 你看它中间现在你这凸起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凸起部分？
1: 对，
0: 手这样，
1: 行，
0: 往外推，感受到没有？慢一点。
1: 有。
0: 然后这个撑起的边缘，对，你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1: 我就顺着它这个旋，然后这样子慢慢把它推开。
0: 想要边缘
1: 是
0: 顺一点，然后你看我现在扶着边缘走一下，
1: 感觉我们已经快完成了。
0: 对，我们这个盘子出胚就是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1: 对，完成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取下来晾干，然后进行到下一步龙昌陶的另外一个传统手工技艺，叫刻花。
1: 刻花，
0: 剔刻。
1: 这个呢就是我们阴干收批过后的成品啦。老师，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呀？
0: 下面我们就要开始体验龙昌陶传统剔花的效果。在红色的坯体上上我们的白泥浆，然后剔除你不要的部分，然后保留你需要的部分。烧制出来，红色烧出来就是这个颜色，白色烧出来就是这个颜色。它没有烧之前白色是青灰色。
1: 青灰色。
0: 对，我们第一遍呢是要把白色的泥浆涂抹在盘子的表面。事先选好一个，
1: 就是
0: 龙昌猪啊，龙昌代表特色猪，先可以直接选好自己的图案，打印出来，然后转印上去。这个方式是什么？直接放在上面过后，我们拿铅笔描边，你可以尝试着，轻轻的啊，这个不要按在旁边，按在旁边这个容易坏，因为它是生胚，尽量手悬空一下，把它边描出来，
1: 描出来，
0: 这个就叫转印。好，你看先拿起来。
1: 好。看看是不是一个龙昌猪的样子？哎呦喂！
0: 看到没有？
1: 镜头看一下，
0: 真看不清楚的。
1: 蜘蛛，
0: 现在是看不大清。然后我们继续。
1: 好，
0: 那我们现在需要这种尖锐的，把它的边给描出来，就刚刚你描的边，把它刻出来。
1: 刻出来啊？
0: 对。我们把多余的泥浆要全部都给吹掉，这个只是线稿，这个叫勾线。
1: 勾线，来，
0: 你看，像这种就是不能不往旁边掰。没关系，把它修改成一个月亮。
1: 刚好是这样，这两天月亮特别美，所以呢，我们就这个巧思突发奇想，老师就给我们一个月亮。
0: 这个猪代表我们荣昌，那咱们台湾有什么代表的小动物呢？
1: 我来想想看哦，要可爱的。老师，你有听过我们台湾有那个梅花鹿，特别可爱。我爱荣昌，
0: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完成品了。所以今天呢，圆圆我呢来到了荣昌呢，我真的深深的感受到了这个非遗的一个魅力哦。而我想呢，这个千年不灭的一个摇火的手艺呢，它会一直这样不断的传承哦。那我今天特别感受的是呢，我读懂了我现在脚下所踩的这一块呢，燃烧了千年而且永不熄灭的这样的一个摇火，而我也在海峡的这一端呢，找到了跟台湾啊莺歌陶这样陶土技艺的一个深度的融合啦。最重要的是呢，一边画着这个是荣昌的小猪，
0: 对，
1: 一边画着呢这是台湾的梅花鹿。
0: 小鹿，
1: 对，没错，这代表的就是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来。也希望呢未来我们两岸的同胞呢能够借由这样子文化的交流，能有更深入的了解，然后更深入的交流，能够把我们这中华传统的文化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在面包一位深耕泰流农业的台湾农业，本亲切的称作你是阿宝。你若能叫人开始继续带领等台湾的农业团队参与学习论坛，给多人的考察啦，让其认识到泰流农业发展的期待实力。你能以六年级加入厦门百里中药有限公司担任技术总监。今日咧就听听中台记者郭彻义，一下你来去在村整面包，听一下其讲述从一颗种子到两岸桥梁的故事。
1: 作为扎根同安多年的老台农，曾明宝亲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利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2: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农民来讲，

0: 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1: 在百利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金银红小番茄假释喜人，这是曾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真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曾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力、嫁接成活率高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0: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状元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那来大陆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1: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曾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索实践，推出嫁接真木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牵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面对新政，曾明宝有着更具体的期盼。他说，
0: 台湾的一些好的这些农渔产品或者一些食品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试着把它引进来，然后也让大陆这边的能够尝到宝岛不一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些产品。
1: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百利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跃升至现在的1.2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曾明宝感慨道，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0: 66学唔足，面就贴多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中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体育立方星座太空学计划，三十颗立方星将铺设去体育空间，支持你空间环境监测同伽马射线炮探测生存。此铺计划已能30人左右完成全部发射的铺设。今日嘅唔单止系一只国家嘅突破戏，而系一场由中国主导、多国参与嘅国际太空学工程。佢哋计划到底系一只有乜样嘅计划？做埋各国都可以争夺天日之间嘅资源。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张绵绵嘅报道。
2: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简单说就是往地月空间里放一整片卫星网。具体方案是这样的。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两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任务不只是看星星，卫星群还承担月球资源勘探工作，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计划建成后，将推动地月空间探测从单点断续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打个比方，就像从手电筒照路升级为满城路灯。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说，
3: 空间环境监测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要保护我们空间站上驻留的航天员，包括以后我们是要登月的，我们未来登月的航天员的安全。因为这就有点像我们说，我们让这些太

0: 险家去一个区域，我们要告诉他天气怎么样，是吧？会不会有雷暴？会不会有龙卷风？会不会有台风？让他能做好准备，从而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在太空中也是一样的。
1: 为什么这样的计划要在地月空间来实施呢？实际上，这要从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说起。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地球约200万公里，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空域，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疆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长期以来，人类对地月空间的认知主要依赖单点探测，发一个探测器过去看一眼，数据有限且不连续，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如果未来要在月球建基地，要让航天员长期驻留地月空间，连辐射环境、粒子分布、空间天气的基本规律都没摸清，就等于在台风多发区盖房子，不做地质勘探。同时，地月空间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2: 我们从这个工程实践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不但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探索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我们在月球附近的轨道空间或者说近月空间呢，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呢，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月球的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在环月轨道的交会对接，那么它呢都依赖于这个远在38万公里以外的地球提供这个导航的这个定位服务，而这个呢精度非常低，而且也非常困难。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呢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呢，它的成本也会更低。那这个呢，是未来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月球探索开发活动所必须的一个步骤。
1: 另外，月球附近的这个空间环境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2: 因为我们知道，未来呢，随着人类对月球的这个开发的这个增加呢，那么就是说，地球和月球之间的通信也变得非常非常迫切。那么目前我们包括利用鹊桥中继卫星等等呢，未来还需要就是说进一步那么掌握这个包大容量的这种激光通信的这个技术，使得呢我们这个从地球到月球之间的往返的数据的带宽能够有一个数量级的增加，才能够满足未来我们对月球的这个各种探索开发活动的这个需要。
1: 参与国家和合作模式是什么？这是计划最独特的地方，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四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三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剂、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也就是说，中国出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值得关注的是，地月立方星座对商业航天的催化效应可能比计划本身更深远。因为30颗12U 立方星看似不多，但地月空间部署对卫星可靠性、辐射加固、测控通信的要求远高于近地轨道。这倒逼国内立方星产业链从实验室品向工业品升级。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已成立，100余家单位入会，产业生态初步成型。杨宇光认为，
2: 目前这种立方星虽然说它的个头非常小，不是几百公斤上几吨级的这种大卫星能够比的，但是因为目前随着电子技术和其他技术，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技术等等，技术进步越来越快，这种立方星也能够从事过去只有大卫星才能够从事的工作。所以目前就是包括商业航天活动发射的立方星越来越多，这个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从事更前沿的这方面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包括人类在近月空间以及未来在火星附近由立方星去从事更多的科研和工程的活动，其实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技术的发展趋势。未来我相信随着包括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材料技术和其他的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和微型的电子系统等等一些技术的快速进步，那这种特别小的卫星确实能够在非常前沿的航天领域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1: 那么我们与美国 SpaceX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在谢仁江看来，把地月立方星座称为太空版星链是一个方便理解的类比，但两者本质

0: 质不同。
1: 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呢，它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它发射了很多啊，它这个网络是非常巨大的，大概几万颗卫星啊，发射在这个低轨道的啊，包括手机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我们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科学探测，包括资源的一个探测，主要是服务这个更高一步的这个科学和未来的说这个太空经济的啊，或者是叫地月空间经济的。
0: 国际地缘立方星，
1: 它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它发射了很多啊，它这个网络是非常巨大的，大概几万颗卫星啊，发射在这个低轨道的啊，包括手机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谢别九年感受给他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在世上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上，体验身体幸福喜事。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行走天下，
3: 天下
0: 杭州天下。好，各位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廖沙。今年呢，我们爱来去走入丝竹杨林博物馆，基于丝竹乡村的太平洋为范例，并要等丝竹杨林的史、艺术同文化的丰厚内涵，向游人展示的丝竹古典杨林诗情画意一样的艺术魅力。游客呢可以观众游览，以普望见也肯定为本从杨林微信当中梳理出的各式明清精品家器所吸引。中国古典家器呢，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古典式的条案，过去和人林

0: 人非常喺文言素材当中系使用最为广泛嘅，太多先材精料制作也相当嘅讲究。佮除此之外呢，还有起作，顾名思义呢，就本人修汉俄罗斯时候啊作起嘅用嘅。佮因为喺中国历史上边，起系一种重要嘅游戏形式，广受大家嘅喜爱。接下来呢，就听听来自台湾的旅行探员小钟来去走入丝竹园林博物馆。
1: 在苏州园林博物馆家具厅中，陈列着一件清早旗紫檀古腿抛牙式条案。这导游介绍，陈列的这个清代条案呢，是用优质的紫檀木制成的。这紫檀木条案啊，属于典型的苏邦宫，岸边和腿线刻画着细致的卷草线纹，十分的雅致。整件条案显现出一种高洁、庄重、典雅而不乏文气的意蕴。特别是这种古腿抛牙式样，与一般直腿的条案不同，它更显得弯曲有致，庄重严谨中带着活泼灵动之感。工艺师在制作这条案这种家具的时候呢，都会想到，当人们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与自己的胸部平齐的。这样也是结合人体工学，当人们的双手啊，可以非常舒适自在地放在桌上。作画、写诗、弹琴，无不享受。再细看这个条案，器物整体构制呢，不乱一分，前后左右不虚一刀，细微之处为求精致到位呢，也不省一刀。整件制作啊，全然没有混沌无序之嫌，让人感觉中国古代传统工艺制作大师那游刃有余、得心应手的天赐考工。实际上呢，在古典园林家具陈设中啊，各种苏作家具的桌椅案几花样繁多。几案类的家具中啊，一般矮而小的桌子啊称为几，狭而长的桌子称为案，形式上分为茶几、花几、条案、公案等等。而条案呢，作为一种园林家具中最为常见也最具装饰性的木雕家具制品，它在使用中又常常起到了烘托和美化园林室内环境的双重效果。条案在古代啊，还有用各种木材制成，一般来说身份和品级高的大户人家在厅堂内使用的条案可用紫檀、黄花梨等名贵木材制成。制作款式除了有这种古腿抛牙式样的条案外，还有翘头式、书卷式、回纹式等条案。这类款式与花纹看上去十分的雅致而文气，具有园林书斋的书卷气息。此外，玲珑剔透的镂空雕工艺，这使得一个个木雕案几搁置在厅堂书斋内啊，显得特别灵动多姿，富有诗情画意。在园林博物馆家具厅中，陈列着一件青钟旗老红木旗桌，桌边沿着桌腿的线条均采用竹节纹雕刻，桌子的四侧啊，都是雕刻开光式的花卉纹饰，显得十分雅致。掀开桌面，下有一块可以翻动的双棋盘，用作下围棋跟象棋。这棋盘对角处分别镶有方盒，供下棋时放置棋子。而棋盘下是三个藏室，左右两个有木轴盖板可以开启，中间是双鹿棋盘。双鹿这种游戏呢，相传由天竺传入。旗子是棒槌形的马，棋盘上下左右啊各有六路，得名双路。桌子这种家具啊，应该说十分的普遍，上至皇家，下至百姓，无论是园林宅邸

的人家，还是平常百姓的人家，桌子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具。但是桌子的制作工艺，它的优劣高低，总是从它的讲究和需求的不同而出发，以供应不同等级和阶级的人物来使用的。实际上，在中国的古代啊，文人的娱乐活动有许多种类呢。琴棋书画是比较高雅的娱乐，风流才子佳人聚会的诗画会啊，不能频繁的举行。而弹琴、怡情、养性的练字呢，也不是大众的娱乐项目。那古人最大的娱乐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棋戏了。在《红楼梦》的第88回啊，就有鸳鸯看见贾母和李纨打双陆棋的情节。如今啊，这双陆棋的游戏业已失传，在这张双陆棋桌上呢，也只有棋盘，而缺失了棋子。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才子佳人游戏的见证呢，这个棋桌啊，也自有它的历史意义。棋桌实际上是一种包含了弈棋、打棋在内的多用途的家具，平时也可以用作书桌。苏州园林博物馆陈设的这个老红木竹节纹棋桌呢，原件就藏于苏州网师园的小姐楼闺房之内。这件文气十足的竹节纹红木雕棋桌呢，就是该园藏家具的一个代表。过去，在南方的园林茶室中，常设有桌面刻有棋盘的棋桌，也是休闲时候对弈提供方便。这种棋桌啊，桌面设计巧妙，正中心有活盖，盖下有屉，里面存储着各种纸牌、牛牌、麻将，还有各类棋具等娱乐用品。哦，还有在屉底用螺钿镶出双陆棋盘的，只是可惜，这种棋呀，已经很少有人会下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出去，我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个。
5: 连麦朱总田了，梦梦朱总员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钻爱钻木卡。
7: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阿松姑。一时通是我爱转户卡，但转人乡。我们先听下来，去找人乡，谈户卡人，讲户卡事。接着你是客家语文选诵的环节，有人听下来谈家乡的歌，户卡的事。最后你是为小老哥、小老妹送出的《新义工太师》的节目环节，我们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同时呢，也欢迎听众朋友下载同搭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节目，收听有过多精彩的内容。
8: 好听和原听，上听手听，
7: 你可以手机下载原听 A P P， 收听《神州之声》。
8: 锦上谈云谈，轻松心情将。
7: 客家乡亲，我在先来分享户卡人、户卡事，先听下来关注到有关文化旅游方面的情况。
9: 文物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同血脉，前国的文博闯关让来的参观一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在这个在古籍遗存当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同传承当中不断的绽放时代光彩。详细情况我们从下来去了解。
7: 可以见得真桃园里的自驾游，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桥游开游仪式，可以火热的上演。相信的你，一小心一老神的，可从摇度的你砌出一排排的黑板，再向古代见得真桥游出词的繁盛的场景。是的，现场游客你可以近距离的触摸到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离开现场，看到这个按钮分享讲，
10: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0: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的名片。今年7月25号，今得正数公次日卫星成功的一篇世界卫星名录，填补了世界卫星名录当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天，伊托吸收唔出核心的思维点位，推出五条世界卫星主题的油缸。今天正是文化广电旅游处宣传推广科的科长吴海灿向我们介绍讲，
1: 这五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成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0: 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理的新风尚，和河南的安阳因西的人士和持续的跑棚，各地游客的目标前是数年三千年的吟诵文明。游客主客是看了之后同我们要分享讲，
1: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英西文创，收获特别多。

0: 这次等科技夫呢入在床前见来见到会换回微信里面的可以触摸到可以感觉到还可以教会到。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龙头的路面重要节点之一，新疆藏族自吉木十年一白田古城遗址，不单只有珍贵文物，还可以通过 VR 眼科一条形式，使得历史和发现来的。近期的工作人员富强给上海的人介绍说，
1: 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0: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的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他才敢身处其中。依着这文化遗产呢，不再是一种古土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行业有段中国法理乡村迷城的安徽黄山市宜阳西堤古村，我也都可以看得到一盘宜阳的亲子家庭。它这个传说在中环高处的古巷的当中，大量的精密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连同古老的徽族故事，可以铺一景当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的魅力。西堤近期运营企业副经理张芬芬向我们介绍讲，
1: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化传承生生不息，目前呢，我在国家世界遗产总是

今朝谈了以后，我得从下来关注到内容的就有关嘛，刺绣油画扣眼隐藏环境，村村推出19条工作支持一方面的情况。

0: 近日，深圳推出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十九条工作机制，强制安排客非疑建议，提升口岸通关环境同服务水平，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详细情况，我等听下来去了解。
1: 深圳市2026年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有关此事提出，制定服务保障方案，升级配套设施，设置安排客60通道，规范多语种标志，加强口岸同周边环境的整治，建立创好治理机制。深圳市口岸办口岸二处二级主任科员蔡庆皮今日介绍讲。
2: 深圳口岸作为对外开放的外宾进入到我们深圳的第一窗口，做好这些通关服务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今年的我们也在逐力推动口岸的硬件设施的一些升级改造，比如说我们的黄冈口岸的重建，比如说我们的罗湖口岸的改造升级，包括我们海港口岸的盐田港口岸东作业区一期码头的对外开放等等的相关工作。
1: 同时呢，提升跨境贸易的便利化水平，有关此事提出创新口岸通关监管模式，提升通关效率，推进跨境电商服务体系，推动产业体制整合，制定跨境电商监管改革，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譬如状态 AEO 海关信用认证企业落实废弃便利此事一条内容，推动口岸体系化发展，赋能口岸营商环境体制整合。那我呢，有关此事还提出提升口岸消费服务水平，打造国际化便利消费环境，深化支付便利改革，优化境外人士的支付服务，打造入境服务枢纽，提升外籍人士服务建设化水平，升级上市立项服务，看前口岸服务生态的内容，有个好的服务，深圳市的高质量发展同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海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物流与供应链规划研究所研究总监王国文今日讲到，
3: 口岸通关便利化这十九条，应该说是从海陆空铁各种口岸的这种方式，给出了非常有突破性的这样一些便利化的措施和政策性一些突破。那么应该说，对我们整体上提升整个深圳的口岸环境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的。
1: 好，感谢您，接着下来我再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各位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欢迎进入云谈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客节目，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2: 但钻人上。
3: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伊斯坦是爱爱钻木卡，我哋继续来分享木卡人、木卡事。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关注一下，去北仁前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当中，广东河南的农文力发展方面的情况。

广东省海南市个体在农文里融合两位刺绣法律成果明显，因整村里有一套刺绣盘绳，里有皮套几次在时间上稳步推进，一副乡村振兴的两力发展正会慢慢打开。详细情况，请我来听阿松姑的分享。

0: 随着八千万工程的持续推进，今天广东省河南市的盐镇村正成为旅游市场的新兴目的地。在紫金岩紫上镇的黄花庄园都也好，游客等人行入茶园，穿梭在翠绿的茶田之间，在茶艺师的指导下呢，亲手采摘鲜嫩的茶芽，感受紫江茶香四溢。采茶活动是在前些天，人们小朋友呢感受一新奇，也从中学到的相关的一条茶文化。
1: 我们采了很多，然后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些关于茶的一些历史，或者说一些知识，然后在我们采的时候也别有一番风味，非常沉浸式体验。
0: 今日介绍作为升级农业茶叶产业园的重点基地，紫金岩的黄花庄园，这里打造是茶叶种植、生产、加工、消除、茶纹理融合一体的庄园建设体。在这个年度呢，黄花庄园通过举办茶山雅气一条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去一个高通的了。游客常五师给俺娘讲到，
2: 我们是暨南大学深圳校友会的亲子团，然后组织了大家过来紫金这边去游玩，然后来到这个茶基地，大家可以去体验这个摘茶，然后还有擂茶、点茶这些体验，就是孩子们就是在玩乐之中能够学到茶的文化，还挺好的。
0: 大空经济新兴发展，进一步丰富的乡村旅游生态，为八千万工程的推进带来一个多的发力。在河南市东阳县万柳湖近期推出的大空飞行观光的活动，使得游客可以在空中领略到万柳湖的壮丽的风光。而活动也是湖泊加大空经济新质生产力的应用场景。通过大空观光游目快闪一条特色活动，可以节假日吸引大批游客前去体验。河南当地的游客王先生
3: 体验了直升飞机、低空观光，从高空不一样的视角观看了万绿湖的不一样的风光，风景很优美，山好水好，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到河源万绿湖来打卡游玩。
0: 当镇村旅游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非遗文化呢就成为推动农文旅冲突融合的关键的一环。在河南市龙川县驼山景区，非遗传承人呢就生动地展示出苏塘木偶戏表演。游客等人不单只可以欣赏得到精湛的表演技艺，还有机会亲自双手去体验木偶的操作，感受到非遗表演的独特魅力。一位学生朋友体验过后，感觉到传统的非遗文化如何，是亦有吸引力的。
4: 我们欣赏了龙川本地的杂技，然后还有他的那个木偶戏，然后我感觉这些都非常吸引人，非常有创意。
0: 河南市龙川县文光立体处交流推广股的股长谭少恩介绍讲，
5: 龙川县通过非遗加景区的创新模式，成功地将客家传统特色和非遗文化融入文旅市场，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体验。

0: 来，龙川县将继续深入挖掘和整合文旅资源，不断推出更多具有特色的文旅活动，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的旅游服务，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从乡村茶里融合到琥珀大空观光，从客家非遗入景区到前卫创新实践，何年是以8000万工程为指点，去农文里融合水头乡书写的乡村振兴的答案。今天随着8000万工程的持续推进，何年代替正以农文里为笔，非遗文化为脉，计划乡村振兴的新途径，以新担当新作为推动绿色趋势迈向新的高度。大家乡亲，接着下来我们先听下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诶。歌诶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客家话节目。欢迎进入云谈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客节目，收听一过多精彩的内容。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听家乡嘅歌《乌卡威斯》，听下来感受客家土语嘅音韵同埋特色。
6: 中央文明同华南体制嘅教育，传统语言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大家乡亲你好，今天呢我们在琼下来分享广东汉茶。广东汉茶主要是流行在广东的一东一北、福建的闽西、闽南、江西的甘南，同那香港、台湾的地方。那我呢还有好多是在东南亚的客家西的华侨聚集的地方，广东汉茶呢都是一流行的哟。参广东汉茶传统的茶木啊，主要就有早春出世、百里海念慈、好意流芳、思想记、麦油郎突然花魁、花灯安下头。

海尼兰南巴人呢六月七号，广东勘察系经国务院的批准，列入天然皮国家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在头排节目当中啊，吼，我哋就听下来了解广东勘察的表演的启发。嘅今日嘅节目呢，我哋听下来了解一下广东勘察的传承保护的情况。接下来我哋先系听下来分享一段广东勘察，还有李先发演唱的《贵妃醉酒》。杨玉凡的善叹去到本轮此转停，我们听下来分享。

客家乡亲，你好，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的继续系听下来分享家乡的歌和客家戏。今日听下来继续分享的是广东汉客。广东汉客和作为传承的价值，其实也相当的高哦。讲到广东汉客的话，我讲到一位十分重要的传承的人物，除非我的春季经常谈得到的。演唱者和广东汉客的十分有名的和李显发老师之外呢，还有位一重要的传承人物呢，就是梁世珍老师。梁世珍老师呢，他是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他传承的项目呢，也就是我的广东汉客。和2007年的时候，梁世珍还入选当代岭南文化名人50佳。

你让篮球人本列位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你让一篮人是获得广东省暑假文艺终身成就奖。可以看到是梁世珍老师在很大的传承方面也是一位十分关键十分重要的传承人物来的。在讲到广东汉卡的这位传承的价值，因为我们都知道之前也向唐中美有介绍过广东汉卡的这位行当是一切钱表演的艺术也是多姿多彩，音乐创作也是丰富有味，在本台世家一道观众一道客家乡亲都是中意喜爱的，这曾经本我们的主人来总理是称赞为是南国的苗丹。有特色的地方戏曲的剧种也是我们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客家文化同的南方戏曲艺术的研究当中都是有点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同的传承的价值的。给客家中心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广东汉卡，分享到的是由李先发演唱的《故乡行》。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我们是继续来分享家乡的歌舞卡威戏。今天是继续同听众朋友同下来分享广东汉卡。主要呢，今天是同听众朋友分享到的广东汉卡和传承保护方面的情况。首先呢，要为您介绍的广东汉卡的传承保护的价值，同它主要的传承人物。接下来我们同下了解一下广东汉卡的保护传承的一些史实。嘅广东汉卡传承研究院嘅前身啊，嗬，系成立于1959年嘅广东汉卡院，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汉卡保护集体，系政府等特务嘅创作、演出示范、艺术理论研究同人才培训一条重要嘅任务嘅。广东汉卡传承研究院嘅规划建设，开放式嘅广东汉卡博物馆。甚至有广东汉卡的体验馆、广东汉卡的艺术讲堂、广东汉卡创作研究集体、广东汉卡衍生品研制中心、广东汉卡文化交流中心等等功能室，使得更多的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直观地感受广东汉卡的魅力，也使得广东汉卡得到有力的传承同的发展。大家想请给教导好了，我们就从下来分享广东汉卡还有李先发演唱的贴脸花。

0: 床前床前，
1: 一枝阿美花，虽一肥壮，换来孽善。
2: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能叫，有能不叫。
1: AM 六百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户卡。接下来，我在进入新义工台视的节目环节。小老哥、小老妹，当时两位新义工，我在听下来谈故事、学童谣。
4: 派上唱童谣，开心谈故事。
5: 小朋友。当心的生意工，我们也来谈
6: 生意工太世界。
3: Hello， 正在收听我们客家话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们从下来分享有搭十的故事，同搭的故事当中包含的一条道理。从下同我们分享一条故事也好，是同样安定一下小朋友哦，给就像当时两位义工。听下来分享，接下来我们听下分享到的故事是由王一彤小朋友带来的泥工和西瓜。
7: 好一只关押夏天，有四只小泥工发现了一盆西瓜，西瓜瓜浓红红的，瓜子乌乌的，西瓜皮绿绿的，看起来怪新鲜。泥工等又爱又好，一旦高兴的都跳下去了，一旦爬上去晒去了。有只泥工给贴好的，就像一只整体一样装的西瓜朵，啊呜啊呜的晒去了。还有只泥工举起了讲，很好晒哦，我等我把它搬进屋卡晒。大家连连点头。一旦推呀、啊、推呀、啊，推不通，一只泥工只好跨等台铺，跑上去喊大家一下来推西瓜。大家都来推西瓜了，但还很黑搬不通。水泥工等又拿了一根长长的树枝，想把西瓜敲碎了，可那树枝都往后边呢，西瓜很好踢板和纹丝不通。哎哈，有一只泥工好多的刺称聪明泥工的水泥工从工后讲，我等我还可以一块一块把它搬下来，

然后好的西瓜摊爷内公把西瓜搬转去，然后点头，讲做就做。又当内公把西瓜送到一半，西瓜一小块一小块的搬下来，然后由利息太爷内公搬转去。最终，一旦把所有小西瓜都搬转去，一旦再也不是处，又没有十二万。

0: 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分享有多少个客家童谣给咱呢？
1: 给咱呢？给咱呢？蜜桃桃，人头人蜜桃唱歌。太少妈爱吃安保，细少妈爱吃铁道，少啊少唔爱妈，过会几年爱行家，家爱去，家到高头有树下，用树刀会偷我家，偷我呀种住麦西麦，偷我叔双红脸蜡烛，偷我哥停住麦剪刀，偷我嫂讲爱做铁道，
2: 记录呢，咪偷偷。人头人面头冲着，太少妈爱吃铁包，细少妈爱吃铁刀，少娃少唔爱妈，过会几年安行家，家那也是，家到高头用树下，用树刀会偷我家，偷我呀种住买细茶，偷我叔送行领蜡烛，偷我哥当住买剪刀。偷我嫂往爱追铁道，
0: 小朋友、大朋友，听下分享诶，有搭十个客家童谣同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以后堂诶客家歌谣，分享到位一首歌谣，喊做《灰姑娘》。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桃，感谢您继续跟评论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所以要进行的是融合到顶行，我的节目在台港顶播七点的时候首播，下播四点的时候顶播。台湾岛内朋友请您锁定四个频率 AM684 AM909 AM1089 跟 AM116 这四个频率来收听。福州跟妈祖的听友可以锁定调频 FM106.2，也住在厦门和金门的听友，您能收听调频 FM107.9。这以外，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在顶面不仅可以随时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也可以回放您喜欢的内容。今天60分钟的融合到顶行，拢总分作三个单元，先来把主要内容给您报告一下。头一个单元是融合观察。在福建泉州的海剑两花德辉科技德辉研发中心内面，有一款以台北一空一大楼作为设计灵感的纳米陶瓷块，这个雷阿不老久进前是正式跟人见面啦。研发人员跟台湾地标元素跟德辉德辉创新的工艺来相结合，跟两花文化融入日常的用品内面，不仅展现动观动观的情感，也为德辉德辉商业来开辟一个新的赛道。稍等在融合观察才详细来讲给您知。今天第二个单元融合家园，我们继续来开讲到华龙一号。华龙一号是我们国家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压水堆发电技术，也纪录片华龙一号拢总是有两集，第二集聚焦重点开讲的就是华龙一号为设计研发到建设落地，最后实现自主研发而且达到国际发电相关安全标准这个过程。顶行工程师和建设者安怎透过技术创新和严格管理，为中国核电出海来打落安全的根基。今天第三个单元看见新大陆，我们会开讲到两个代志。头一个代志讲到最近由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和技术中心来牵头，联合浙江实验室研制一个卫星激光通信试验载荷，联合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和上海微系统和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制建设地面激光通信系统。经过要到一年外的在轨试试验，科研团队是成功的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轨距离顶面来建立双向的激光联络。实现这个突破以后，会安怎提升地球和月球之间的通信的效率呢？稍等，我的记者会带来详细报道。今天看见新大陆会讲到的第二个代志是，近年来大陆二手车的交易市场整体形势是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七个月，二手车拢总的交易量是1,127,400台，比去年同期增长0.39%，比同期相比是增加43,800台。这里面新能源二手车拉动的作用是真明显。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喜欢？汽车消费新变化会释放哪一挂市场的潜能呢？稍等，再详细来讲给您知。好，主要内容先报告到这里，来听到萧逸晴带来一条蜜香。稍等，听完歌再进入融合观察。

0: 因为这条歌曲听完，咱台星进入今天的融合斗阵行头一个单元融合观察。在福建泉州的海峡两岸德辉科技德辉研发中心内面，有一款以台北一控一大楼作为设计灵感的纳米陶瓷块雷阿，不老久之前是跟所有的人来见面。这个中心的研发人员跟台湾地漂元素跟德辉德辉创新工艺来相结合，跟两岸文化融入日常的用品内面，不仅是来表现动观动玩这种情感，也为德辉德辉商业来开辟新的赛道。刷到来用观察时间，咱就来听记者带来报道。这双陶瓷块的块身以台北101大楼为设计原型，通过精细工艺呈现建筑层层递进的经典轮廓。从厚重基座到挺拔塔身，再到高耸塔尖，兼具辨识度与艺术感。配套礼盒融入了两岸文化元素，让传统餐具成为传递文化情感的载体。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台籍技术人员郭春奎：
1: 本厂所设计的这种101的地标造型块，因为我来自台湾，那希望在产品上面能够体现我们这个台商的一个正式的想法，所以我这次设计的这种101造型块，也是说在产品上面加点台湾的元素，凸显台湾的一个技术层次。
0: 作为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推出的创新产品，这款陶瓷块最大的特点不仅在于设计，更在于材料创新。它采用氧化锆纳米陶瓷材料制作，突破了传统日用陶瓷的边界，将原本多用于医疗器械、高端装备等领域的新材料引入百姓日常生活。郭春奎：
1: 因为目前我们做的这种纳米陶瓷块，在陶瓷业来讲是一种新型材料，因为它的特点，它除了说抗衰之外，它可以镜面抛光，比过去的块石要更安全、更卫生。那我们希望在这种产品上面能够突破传统，在块石的这个质量上能够有所提升，用现在目前的陶瓷科技元素加在里面，这是我们研发的一个宗旨。
0: 据了解，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持续推动台湾技术与德化陶瓷产业深度融合，经过多年攻关，团队逐步掌握精密陶瓷生产关键技术，实现了氧化锆纳米陶瓷在日用领域的创新应用。由于材料特性和传统陶瓷差异较大，研发过程中面临多重挑战，研发人员经过反复试验和工艺优化，最终实现稳定生产，为精密陶瓷产品市场化打下基础。郭春奎：
1: 它的制造工艺来讲跟传统陶瓷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从材料上面来讲，它第一点它没有可塑性，也就是说它这种产品的成型方式跟传统的陶瓷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属于是干性干压成型的。而第二点，它的烧结温度特别高，你传统陶瓷1300度就可以烧熟，可是精密陶瓷要1600度。第三点就是说它材料的硬度特别强，就是非常硬，所以它成型过程里面有一个塑形的问题。第四个就是烧结，因为它的缩水比例比传统陶瓷要高，我们的缩水大概在29%，所以它缩水很大，又容易变形，这都是一些技术上的难点。
0: 目前，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已开发出筷子、汤勺、刀具等多个系列产品，并逐步拓展到餐饮、酒店等应用场景。郭春奎表示，未来还将依托德化陶瓷产业基础，推动精密陶瓷向高端日用品和工业领域延伸，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1: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摸索，也是经过一番挫折才有今天的成果。也就是说，精密陶瓷来讲，制造工艺来讲是有点技术性的，不是一般传统陶瓷那么容易的。
0: 据了解，近年来福建泉州德化县持续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积极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吸引越来越多台胞台企来德化投资兴业，一批融合两岸技术优势、文化特色和产业资源的项目相继落地，为陶瓷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从台北101的创意设计到德化精密制造，从文化融合到新材料应用，一双小小的陶瓷块不仅承载了两岸同胞的情感连结，也展现出德化陶瓷产业向心而行的发展活力。

各位朋友，拄则咱做伙听到的是郁可唯带来的一条《路过人间》，也听完这条歌曲，欢迎您倒转到节目内面。即个正在进行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头。伫咧收听阮节目的同时，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来收听，要较侪精彩内容。所以时间进入第二个单元《融合家园》。

各位朋友，福清福电五号机组是中国自主三代福电技术华龙一号的全球首堆示范工程，位置就在福建省的福清市，由中国集团建设运营。机组在2015年5月7号的时阵

0: 开工建设。2020年11月27日，基座头一届并网成功。2021年1月30日，基座正式投入商业运行。基座设计寿命是60天的时间，电厂的可利用率有90%这尼啊高。这一挂汽轮机采用半转速的长效片，汽轮发电机厂房采用半地下室的布置来节省厂房的用电。华龙一号的安全性能是满足国际相关的安全标准要求。今天的线路来银河公园，就继续来请您听着纪录片《华龙一号》的第二集《移交》。
1: 在其中专家、监控人员和各相关单位的密切配合下，压力容器吊装加速度被严格控制在0.4G，完美的完成了压力容器翻转任务。华龙一号的压力容器设计使用年限不仅从之前的40年延长至60年，作为重要的安全屏障，发生核裂变反应的堆芯被严密地包裹在其中，即便发生核事故，放射性物质也会被牢牢地禁锢在压力容器之中。拥有了如此牢固的安全屏障，华龙一号是否就绝对安全了呢？有时站在制高点上，会让像行迹一样的设计师们更清晰全面地去思考，还有什么因素会威胁到核电站的安全，哪怕只有1/10000的可能性。核电站中这个标志性的圆柱体建筑叫做安全壳。如果说压力容器是在核电站的内部保护着堆芯，那安全壳则是整座反应堆与外界隔离的一道极为重要的安全屏障。2001年，美国911事件的发生让全世界震惊，防止大型飞机的撞击也成为了华龙一号安全壳从设计到建造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2: 在911以后啊，考虑到非传统的安全威胁，所以我们设置了一个双层的安全壳啊，内壳主要用来应对反应堆发生事故以后放射性气体不会在事故后扩散到环境当中，而外壳我们重点用来抵御啊外部的各种极端的自然灾害，包括龙卷风、台风、飞射物，甚至包括大飞机的撞击。
1: 华龙一号内外安全壳厚度分别达到了1.3米和1.8米。为了可以抵御大型飞机撞击，安全壳采用了直径40毫米，目前世界上最高级别的钢筋，仅外安全壳就有4层这样的钢筋。创新性的双层安全壳设置，使钢筋的用量比以往核电站增加了2倍。首堆工程类似这样的设计还有很多，这给工程建设增加了极大难度。这个驻扎在现场的设计管理团队，几乎每天都要往返于设计部与工地之间。
3: 因为首堆可能会建造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设计问题啊、采购问题、建造安装问题，还有调试问题等等。
1: 建设现场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关系着整座核电站的安全。为了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那段时间，现场设计管理团队、设计院和土建工程团队几乎不分昼夜地寻求解决方案，甚至北京设计院的专家也经常会参与其中。
3: 我们一直在寻求整个华龙首堆的设计优化啊，和包括工期优化呀、系统改进呐、等等各项工作，就是为了提高核电的安全性。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各位朋友，拄只咱做伙听到的是杨乃文所带来一条《推开世界的门》。也听完这条歌曲，欢迎您倒转到今仔日融合斗阵行第二个单元——融合家园。

0: 各位好朋友，欢迎何时中国自主研发的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以安全性能和技术指标拢满足国际三代核电技术标准。福建核电五号机组作为华龙一号全球首堆，伊的反应堆是采用177座燃料组件的堆芯设计，而且采用18个月换料周期。这套机组创新性的采用冷冻和非冷冻相结合的安全系统，而且配备相战的安全卡，会当抵抗大型飞机烧融这种极端的情况。也纪录片华龙一号的第二集，伊讲的就是为着让华龙一号达到国际核电上高的安全标准，工程师和建设者为华龙一号提供打一寡安全的保障，来让中国核电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一张真水亏的名片。
1: 达到甚至超过国际最高的核能安全标准，为了这一终极目标，在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建设中，很大一部分成本都是为了追求极致的安全而设置。
2: 我们要做的就是安全，安全，更安全。如果核电实现了固有安全，在任何时候不可能发生核事故，那么我相信核能未来的利用，它的领域会更加的广泛。
3: 请注意，请注意，即将进行五号机组发电机组正式并网操作。
1: 2020年11月27日，随着并网指令的发出，华龙一号全球首堆成功向电网输送出了第一度电。建成后的华龙一号具有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可以抵御目前经历过的所有台风级别，不仅能够抵御9级烈度地震，还可以抵御大型飞机的外部撞击，达到甚至超过了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华龙一号核电技术目前已经在国内展开批量化生产。

0: 此同时，华龙一号也成为代表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国之重器，走向世界。卡拉奇，巴基斯坦最大的城市，华龙一号海外首堆就建在距市区不到25公里的海边。华龙一号海外首堆两个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发电量将超过180亿度，可以支撑起巴基斯坦近1/3的电力缺口。除了巴基斯坦，中核集团正在与阿根廷、保加利亚、沙特、巴西、阿联酋、加纳等近60个国家商谈核电及核工业产业链合作。
1: 核能的发展不仅是要解决我们的能源问题，我们核技术应用的发展也会为我们这个医疗、农业、工业、其他制造业会带来一些技术性的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和中国核工业始终是对外对世界开放的。
0: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作为文明推动力的能源需求将成几何倍增长。核能作为未来极具潜力的能源。

0: 可寄予厚望。中国作为世界核电领域的倡导者，在为人类寻求终极能源的路上不会缺席。
1: 各位朋友，刚才为您带来的是融合公园。若是您想要回听这个单元的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在顶面找到融合公园来收听刚才的节目。所以时间阿头来把一条张三李四因所演唱的《红阿飘》送给您。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各位好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大家好，我是阿桃，正在进行的是融合斗阵行。伫咧收听阮节目嘅同时，欢迎您进入云听客户端，伫顶面找到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嘅节目，来收听要较侪精彩内容。煞时间进入第三个单元，看见新大陆。最近由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和技术中心牵头，联合浙江实验室建设一个卫星激光通信试验载荷，联合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和上海微系统和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制建设地面激光通信系统。经过要一年外的载轨测试试验，科研团队是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轨距离顶面来建立双向的激光联络。这是咱国家头一次实现地球甲月球相向的高速激光通信，标志着咱国家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为近地轨道走向地轨空间。实现地轨相向高度激光新通信，要克服哪一关困难？实现这项突破以后，会安怎提升地轨之间的通信的效率？咱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然而，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要想实现这种通信，需要克服三大难关。
2: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
1: 距离越远，卫星姿态的微小变化、机械振动及大气扰动都可能导致光束漂移。浙江实验室研究员李超形象地解释，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3: 激光通信嘛，它的本质原理就是靠光来传输嘛，需要两个光斑能够对得上，并且是在运动中要，就相当于在40万公里有两个针在运动过程中要对上，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为实现40万公里的穿针，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第一大难关解决了，第二大难关就是要解决信号弱的问题。李超表示，为此科研人员使用能探测单个光子的超灵敏探测器，并开发了一套复杂的信号识别算法，从海量噪声中把有效信号捞出来。这就像在千里之外喧嚣嘈杂的闹市中准确听清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3: 一旦到了轨道上之后呢，激光通信机啊，一点点误差啊，都会造成这个光斑会有很大范围的漂离。你要知道，在40万公里以外，就像咱们拿一个手动的筒一样，你稍微一抖，在尽头的那个光斑就会不知道飘了多远了，你根本找不着。所以呢，在控制的算法上，那个误差的积累、误差的消除上，也要做好工作。激光通信机本体的这个稳定性也要做好，它光条的可靠性、误差尽量的控制到小一点，这样的话为后续的通信成功率会有一个保证。
1: 最后一道难关就是怎么提升传输速度。科研人员通过一系列技术攻关，大幅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

0: 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
0: 杨磊表示，这一突破使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

0: 各位朋友，刚才我们听到一条对唱的歌曲，是由杨宗纬跟张碧晨他们两个人做会带来《凉凉》。也听完这条歌，我们继续来开讲，看见新大陆。一年以来，大陆的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形势是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的拢总的交易量是有11,274,800台，比去年同期增长0.39%，也甲同期相比也是增加43,800台。这内面新能源二手车拉动的作用是真明显，各项利好的政策相连续落地，也为二手车市场，特别是新能源二手车赛道来保驾护航。一年以来，商务部定高的部门实施绿色消费推进行动，明确提出促进汽车绿色消费，包括二手车等后市场的潜在力。大陆各个所在也是消散出台利好的政策，推动二手车置换补贴、简化线顶交易登记的流程。这部分城市单车置换补贴上悬会当达到4,000元，真有效的带动二手车消费的需求。要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愈来愈受到消费者的喜欢？汽车消费新变化会释放哪一挂市场的潜在力呢？接下来时间，咱来听记者的详细报道。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向中国之声介绍，
2: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也基本上1:1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1: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3: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在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1: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4: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很多车主开1-2年就换车，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1: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5: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因为现在消费群体都是00后嘛，像一些这种智驾，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1: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6.07%，新能源车3年平均保值率为44.8%，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 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2: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0: 好，各位好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斗阵行为您所传的全部内容，阿头感谢您半天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最后，咱做会来听到薛之谦的一条动物世界，也希望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神州之声刷落去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巴雅会馆，我们一同走进写意巨匠八大山人的笔墨世界，体会他画作里深沉的生命力量。
4: 文化探源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下集。
3: 传承由我为您讲述青年戏曲演员陈佳明与西秦戏的故事。
4: 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古曙光教授将带我们寻访李杜诗篇里的人物。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5: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5: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各位听友，2026年恰逢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全国多地推出纪念展览活动。这位明末清初的画家是中国写意艺术的一座高峰，在中国美术史上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1: 半生沉浮，他将苦难、悲悯、幽默与旷达尽数凝于笔墨，为后世留下了一座丰厚的精神宝库，带给观者极致的美感与深沉的思考。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重读八大山人？接下来就请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邓峰为我们讲述八大山人的艺术风格、海内外影响以及留给今人的启示。
2: 今年是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回望他的艺术之路意义非常的重要，因为从中国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历史来看，八大毫无疑问的是一座高峰，它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中国画坛。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中国的写意类型的花鸟画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偏于写实的造型，而自陈淳、徐渭之后，中国的大写意花鸟画开始崛起。到八大山这里的时候，不光是在图式的简化上面，在空间的拓展方面，在笔墨的书写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最高峰。它和前人最大的不同就是赋予了作品极强的精神象征性。我们都知道它原来的这个字号叫个山，也叫雪个，那后来在1684年前后，它开始用八大山人这个名号，从个山到

八大山人，我觉得是八大从一个小我走向了一个大我，而且这个大我是人与天地合一的那样一个境界。所以真正开始用八大山人名号之后，八大作品开始进入的一个成熟期。越到晚年，你会觉得他表达的越加的这种酣畅淋漓，而且有一种非常从容的通透的这种感觉。其中有一件葡萄大石图，画面的下部在右手边是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呢有一点点要向右倾斜的感觉，但是跟这个石头相碰撞的时候是有一根葡萄藤，然后这个藤条把这块石头挤开之后继续向前向上攀岩，开始有花叶，最后有葡萄籽儿。八大在处理这个葡萄籽的时候非常的高妙，他把叶片相对处理的比较淡啊，而这个葡萄籽是用浓墨重笔去圈勾，然后中间一点，也像极了他所画的这些禽鸟的眼睛。那个葡萄籽就像满天的星星，眨呀眨啊，眼睛不断的在跟观者在对话。那这件作品再往上面延展，在这个巨石上面的表达，它上面完全虚掉，那就是在这种有无和虚实的这种处理上，就会让这个画面的空间境界无穷大啊，你就会觉得哦哟，上面还有东西，有画外之意。这样的空间处理方式在八大很多作品里面都有。比方说鱼藻图，那这件作品呢极简，简到了画面全部是空白，就上面有一只鱼，而这只鱼呢好像有点呆板，但在眼睛的留白处还用白粉去轻轻的照了一层，所以你就会感觉那个眼睛特别的亮，特别的有精气神，可以勾起我们很多的想象。上面题跋朝发昆仑虚，暮宿梦珠也，薄岩万里处，一背图览者。来自于庄子的这一篇逍遥游的，就讲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就是其实讲鱼和鸟的转化关系。八大完全就是有一个万物与我平等，而且是生命是在一个转化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循环。所以这件作品我个人就觉得也是非常能够体现八大的空简，但是又直指中国文化的生生不息的核心。在1964年，邓拓将145件套作品全部捐赠给了中国美术馆。在2022年的时候，美术馆还专门举办一次邓拓捐赠古代绘画精品展。而且这一批作品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特点，是以中国文人绘画为收藏重心。这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件作品就是邓拓收藏的《潇湘竹石图》，他就喜欢苏东坡，以苏东坡作为一个起点，作为文人绘画的首要的倡导者，然后一路下来，袁世家到吴门世家到扬州画坛，一直到晚清，以金石入画，构成了非常完整的一个系统。自己在捐赠这件作品的时候还写过一首诗，叫心爱诗文非爱宝，就是说我喜欢的是这些作品背后的所能体现的中国文化的一种诗文精神，而不是说这些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物，因为他们承载了这种文化精神。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非常能够体现他的这种文化责任感和高风亮节的捐献精神。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八大作品大概在1000到1200件，国内呢大概应该在800到1000件，中国、日本以及美国构成了八大收藏最重要的几个区域。曾经在美国做过好多次八大的学术研究研讨会以及展览，甚至提出八大学这样一个研究的课题，今年一共大概有5个跟八大相关的这种主题展，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去关心。

0: 去感受，我想我们就也许能够真正的去理解这种雪歌精神，能够感受到八大带给我们的不太一样的但是又超然自得的一个精神世界吧。
1: 八大山人的人生经历、哲学修为、艺术造诣是相互成就的，但是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对他的研究还有很多空白和诸多未解之谜，而这些谜题的线索就收存在他晚年驻留并最终落脚的那片屋檐之下。
2: 在江西南昌的清源堡古建群落深处，藏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座以古代画家为主题的专题纪念馆——八大山人纪念馆。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的讲述，推开这扇古旧的山门，走进这座藏着八大山人半生风骨的博物馆。
3: 从这个人物纪念馆的角度来说呀，古代的画家当中有一位画家的纪念馆很有名，做得很不错。它不仅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它还是一个古建筑，更是我国第一座古代画家的纪念馆。这就是位于江西南昌的八大山人纪念馆。他纪念的这位画家呀，就是著名的清初四僧之一八大山人。乍一听八大山人这个名字啊，就会觉得非常奇怪，八大山人是哪八个人啊？其实不是啊，八大山人他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朱耷，八大山人呢是他的号，但是啊，他的名字没叫响，外号却叫响了，甚至我们今天的人呢还会更加的简化，就直接叫八大。他是朱元璋的第十七个儿子，宁王朱权的九世孙，属于明朝宗室啊。那这个宁王朱权啊，当年是和燕王朱棣一起参加战斗的啊，属于同盟啊。所以朱棣在夺取政权之后呢，就把这个弟弟分到了江西南昌，从此他的这个子孙呢就在南昌了。本来八大呀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宗室家庭，对吧？吃穿不愁，而且呢祖父和父亲也都擅长画画，他从小就受到了很多的艺术熏陶，再加上自己是聪明好学，那如果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啊，他将来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前景的。但是啊，非常可惜的是啊，就在八大十九岁的那一年，明朝灭亡了。八大受不了这种国破家亡的打击啊，本来他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有为青年，但是呢，为了保全自己不被清廷所迫害，他就选择了遁入空门，就出家为僧了。为了能离老家近一点啊，还可以方便照顾老妈和弟弟，所以呢，八大就找到了南昌郊区的一个道观啊，这个道观叫做天宁观。这个天宁观啊，还是挺有年代感的。根据这个青云浦道院落成记当中记载啊，最开始啊，这个地方是周灵王的太子王子晋炼丹用的。后来呢，到了西晋时期，一个叫做梅子真的人在这隐居，就建立了一个梅仙祠。后来这个梅仙祠啊，他又改了很多个名字，直到宋代他才叫天宁观。那明代初期啊，八大的祖上也就是宁王朱权就在这个天宁观来修道。所以我们说这个八大呢选择在天宁观出家啊，其实还是挺有渊源的。那八大呢当时来到这个天宁观啊，它其实只是一片旧址啊，就是一块地儿，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东西啊都需要重建。于是啊，八大就找来了几个道友啊，就一块规划，哎，然后大家就一起集资创建。那经过了六七年的努力啊，终于把这个道观修建好了。他起一个新的名字叫做青云浦。但是大家请注意啊，八大当时起的这个名字青云浦啊，是这个花圃的圃。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八大山人纪念馆，他写的青云浦却是那个靠圃的那个圃。那这是因为啊，在清代嘉庆时期啊，有一个礼部尚书叫做戴君元，他给改名了，他改成这个靠圃的这个圃了。这个青云浦呢是八大山人纪念馆当中的一部分，它是一座具有江西民居特色的古建筑群，占地面积有114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呢有2500平方米。那虽然历史上呢经过了好几次大修，但是它的古建结构啊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1: 站在今天的青云浦古建檐下回望八大山人笔下那白眼像人的鱼鸟，荒疏简远的山水，早已不再是独属于他个人的身世窥探，而是成了中国大写意艺术里跨越时空的精神坐标。
2: 这座扎根干婆大地的古馆，一边守着数百年来未改的砖木肌理，一边以开放的姿态接触

了当代人对传统文人风骨的共情与共鸣，它不只是一段明清异代历史的留存载体，更成为了连接古今审美、串联地域文脉的活态纽带，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在笔墨与古剑的呼应里触摸到中国传统艺术最动人的精神温度。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各位听友，青藏高原地球第三级隆起的脊梁曾被烙上生命禁区的印记。川西地区位于这片高原的东南缘，这里雪山巍峨，草甸无垠，森林茫茫，湖泊澄澈，铺展出一幅风光旖旎的画卷。
2: 谁能料到，在遥远的蒙昧时代，古人类就已经踏足这里。他们与严寒博弈和缺氧抗衡，把绞丝植入冰冷岩石，变成挑战极限的利器。当四川稻城的皮洛遗址被发现之后，又会向世人诉说怎样的过往？皮洛遗址中不同年代的石器，清晰勾勒出了古人类技术迭代的轨迹。这些工具究竟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下集。
3: 在考古领域，石器复制实验及其使用方法的再现，对于了解远古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谭培阳：
5: 这我们旧石器考古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打制石器。我们做打制石器的这个模拟实验呢，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功能，我们就去还原一下，去做统计学分析，然后去跟考古遗址出土的去做对比，我们就能够知道这批人他的这个石器技术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剥片方式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
3: 布满砾石的河岸是复制石器原料的极佳采集地点，有的石头大小适中，考古人员可带走直接使用，而有的石块虽然质地较好，但体积较大。他们会效仿古人，用碰针法将其分解，以便于鞋运。考古人员将选好的石料带回工作站，准备进行石器打制实验。砍砸器是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主要石制工具之一，在我国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发现，其打制工艺也并不复杂。先选出扁平的砾石，再用石锤打出刃口。
5: 其实这样我们看，就它其实已经有一条刃了，就是我们如果想要简单的砍伐的话，它是可以用到的。可以把它修得更好看一点。像两边这个交互打击，最后形成的有点 S 型的这样一个刃圆。它的直握单元我们一般是不修理的，直握的然后用它。

0: 去砍东西呢，是会很好使用的。在遗址旁边捡了树枝，很轻松地砍下来的。
1: 古人类除了石器，还会制作木质工具，而器身厚重、刃口锋利耐用的石质砍伐器，这是砍伐树木、制作木质工具的首选。刮削器是石器时代另一种常见的石质工具，而要制作它，在河边被分解的大块砾石就派上了用场。
0: 这是一个长的石片，这个用来做一个刮削器非常好，它边缘非常的薄，非常的锐利，把它边缘进行简单的修理呢，它就可以叫成一个刮削器了。用一个小的石锤把它加工修理一下，它的刃缘呢会变得就是像锯齿状一样，承担这个切割的或刮削的功能。
1: 刮削器不仅可以去除树皮，更可凭借锋利的刃缘切割动物的肌肉组织与筋膜，是古人类分割猎物的利器，使用效果并不亚于现代刀具。相比前几种工序简单、器型随机性较大的石器，阿舍利技术石器因要求对称精致，制作过程更加复杂，有时并不能保证一次成功。
0: 哦，这个石料不太行。石料也有一些不可预知性，因为有的石料里面可能有节理，打到节理它也可能会导致它的断裂。那么这个对称呢，你就需要不断的对这个石料进行剪薄，剪薄的过程是很难的，就你一定要有一个大片一下带到中间来。修形的话，你就得不断的对两边进行加工，你要控制好你的每一片的这个大概的走向。我这个是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思维概念模板在里面的。
1: 手斧是旧石器时代的多用途工具，它既可以像砍杂器一样斩断树木，也可以凭借锐利的尖端刨挖地面，让古人类寻找深埋于地下的植物根茎。在石器复制实验过程中，体验者也切身感受到古人类似乎比想象中更加聪明。
0: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阿舍利这个手斧，就是我们教一个现代的这个大学生，在短时间内如果没有一个人系统的去教，然后他反复的训练的话，是很难打得这么漂亮的。古人类在做这个石器之前，就是他脑子里面已经先预设好他最后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了。他不是说我拿个石头去打一个石器，随机打成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其实也是古人类的这个思维或智力是远超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
1: 2024年8月，来自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者齐聚一堂，在稻城县召开了更新式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最让与会者感兴趣的，便是一件件精致的阿舍利技术石器。这让人们联想到在旧石器考古领域一条长期存在的线。20世纪4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认为，在非洲、欧洲及西亚地区，以手斧为代表的阿舍利文化传统盛行，而东亚、东南亚等地却缺失这套组合，持久固守着砍杂器传统。于是用一条莫维斯线将欧亚大陆一分为二，形成了手斧文化圈与砍杂器文化圈。在莫维斯线理论中，中国位于所谓的砍杂器文化圈范围内，但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手斧却是迄今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文化遗存之一，也是目前全球海拔最高

0: 高的阿舍利技术时期，从工艺和形态上看，完全可与首府文化圈出土的首府相媲美。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2: 在皮洛遗址，在我们东方大地，它出现了一套首府、保任府和手稿的组合，而且它这个技术和形态的典型性呢，又比其他的遗址更加明确，把一段重要的空白、区域和时段的空白给填补上了。
0: 虽然有些学者曾以首府为标志，划分出所谓先进与落后的标准，但阿舍利技术体系的时期是否就代表更为先进的旧石器文化呢？作为常年身处一线的考古工作者，郑哲轩有着自己的理解。
3: 这是一件发现于那个皮洛遗址的阿舍利首府，这是一件发现于四川盆地桃花遗址的首府，那个扁薄度和整个这个对称性还是有所区别的，修理的程度就是这个首府两面通体修理啊，然后而我们这个首府就是大家能看到它留了一个那个我们说石皮就是一个大尾巴，它没有修理，但是它功能上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都是那个多功能工具，只要适合自己所处的环境，对这些古人类来说都是最好的工具。
0: 随着新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不少学者认为石器的外形与工艺的区别与不同地区的环境资源条件以及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等都存在一定关系，不能仅以技术的简单或复杂作为唯一判断标准，而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文化面貌的独特性，这也让人们对莫维斯县产生了重新思考。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2: 就像我们东方人还是用筷子，西方人喜欢用刀叉勺，筷子看似简单，但是对我们的文化来说它很实用，它并不一定表明东方的文化就比西方的落后，所以这道线自然也就擦掉。假如莫维斯先生活着，他也可能不再坚持，但是学术认识就是一个不断发展，根据材料来改变观点的过程。
0: 皮洛遗址中还未发现古人类有效的生物信息遗存，所以皮洛先民的样貌犹未可知，但这处遗址出土的石器却为他们留下了生活的印记。这里的古人类在漫长岁月里反复摸索，不断实践，用双手打造出功能各异的工具，记录着东方远古人类不断前行的文化历程。
2: 这是与我们人类总体的演化，我们大脑的增大，我们对自然知识的积累都有密切相关的，所以文化的进步同时伴生着我们身体的、我们认知能力的进步。哎，到现在我们还在演化，旧石器时代是我们历史最基干的部分，我们大部分的身体的演化和文化的构建都在旧石器时代定下雏形，我们才有今天的继续发展的基础。
0: 远古人类扬起的首府犹如一颗星星划破夜空，当他们一次次改进手中的石器，并带着凝结其中的智慧跋山涉水时，可能不会想到文化的种子就此埋下，等待着若干年后的破土而出。皮洛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本记录着人类祖先波澜壮阔历史的厚重地书会缓缓掀开更多的书页，告诉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切。
4: 如果说皮洛遗址连续完整的文化层犹如一本厚厚的地书，那么埋藏其间的石器就好比是书写在上面的文字。

0: 记录着古人类的生存智慧。他们凭借精湛的石器制作技术征服和探索高原，并在此生存。
1: 青藏高原气候较为极端，10000-20000年前古人类为何会在这里生活？他们又可能去向了何处呢？循着考古线索，皮洛先民的身世之谜会逐步揭开，被解锁的还会有他们与其他古人类族群的关联密码。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一脉西秦腔自西北千里而来，缘何在南海落地生根？两代师徒薪火相传，点燃梨园薪火，怎样让古老戏韵焕发新生呢？传承由我为您讲述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负责人陈家明与西秦戏的故事。

0: 西秦戏源自明代西北地区的西秦腔，随中原移民南迁传入海丰，与当地民间艺术融合，于清初正式形成。2006年，西秦戏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粤东地区独树一帜的稀有剧种。其唱腔粗犷豪放，高亢激昂，武戏铿锵凌厉，文戏婉转柔美，刚柔并济，至今完整保留着原生态的古老声腔体系。
1: 陈嘉明与戏曲的缘分始于童年的耳濡目染，爷爷痴迷戏曲，家中收音机常年循环播放白字戏、正字戏经典选段，戏文唱腔、身段故事早已融入他的成长日常。这份刻入骨子里的热爱最终成为人生选择。2007年，15岁的陈嘉明考入海丰县戏曲培训班，系统学习戏曲表演，结业后加入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主攻武生，后深耕小生行当。在剧团打磨数年后，他不满足于既有积累，2015年毅然北上，考入中国戏曲学院昆曲专业深造。
2: 师父给予的倾心培养让陈嘉明很快在戏曲舞台上崭露头角，但随着扑面而来的认可，他却从自身感受中觉察到了新方向。
3: 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接踵而来，甚至是让我反应不过来，就是我是否能够接得住这些人物和角色，对自己有质疑过，人物的深层的东西，蕴含的东西。

0: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花了3年的时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也就读了这个百戏之师昆曲。学完之后一定要归来，一定要回到我的剧中，因为我知道我的根不能丢。西行戏的音乐是它的灵魂，西行戏的表演是它的特色，昆曲只不过是我学习的一个科目，但我要学习的是昆曲里面蕴含的这个底蕴的东西。昆曲你是怎么样塑造人物，怎么样去理解人物，对这个戏曲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我要学的是这些。
1: 4年求学期间，他广泛吸收全国各大剧种精华，系统研习昆曲身段与唱腔技法，将多元艺术养分融入自身表演体系。2021年，陈佳明以中国戏曲学院优秀毕业生身份毕业。面对外地知名剧团的优厚邀约，他坚守初心，放弃大城市机会，回到海丰，回到全国独此一家的西秦戏天下第一团——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扎根稀有剧种的根脉之地。如今，陈佳明以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负责人身份，扎根海丰小城，守着戏台，唱着古腔，践行守正创新理念。他参与复排经典与原创剧目，推动青年演员成长，让西秦戏在手根脉中求突破。
0: 基本功是我们吃饭的家伙，肯定要是要每天练的。但是我更多的是要给他们灌输一些戏曲的一些理念，还有一些理论的知识，比如通读剧本，了解这个剧情，然后要了解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还有历史背景等等等等。对，你才能够在舞台上不慌，心里有底，能够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人物。
2: 新人新面貌，陈佳明的业务能力和管理理念深得师傅吕维平的认同，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也让他的西秦戏绝活得以持续在戏台上焕发光彩。
3: 国家级非遗西秦戏代表性传承人吕维平是陈佳明的师傅与传承引路人。吕维平本宫老生，对于伴随自己大半生的西秦戏各个行当的角色表演技法，包括着装扮相，他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吕维平最喜爱的，也是他最耗费心力的，便是净行的脸谱。
4: 阴交阴太子
5: 属于是特种面，
4: 这个脸谱就用在这个人物，别人是不可以用的。我们西秦戏四大传里面，隋唐传的一个人物，这个李元豹特别精致，这个脸谱画的，他是隋唐第一好汉。紫色调是青色的，画的是鹰的眼睛，
5: 鹰眼，
4: 鸾鸟的嘴巴，还有他的眉毛就像孔雀开屏，我们这一般说鹰目鸾嘴孔雀眉。还有他这个整个脸，他是实际是三槐瓦，但是他特别重视眉毛、眼睛跟额头，他其实就像一个龙头。
5: 就是把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融入到
4: 脸
5: 谱
4: 里面去了。西秦戏的脸谱，只要从他的眼睛、还有眉毛、还有额头，这三个地方去体现这个人物的特征。我们有大乌面、大白面、红面，还有生面。常用的很多是三块瓦，所以三块瓦是从鼻梁一直到两个眼睛展开，就额头一块，两个面额各一块，有很多含义在里面。真正多老先生他画的这些脸谱还是比较常用的，花了大约有两年的时间。对，我就把整一本的脸谱134个，从演出剧目到人物特征，哪朝哪代，还有他这个脸谱的谱色是什么，再加上在哪一出戏、哪出戏这个戏的剧情是什么，
5: 剧情都有，
4: 剧情我都有了。
1: 2020年，在吕维平带领之下，剧团启动西秦戏经典看家戏《范马记》的抢救性复排。之前这出四大公马戏之一的剧目已停演数十年，濒临失传。陈佳明在剧中担纲男主角赵宠，全程参与剧目编创，并将昆曲细腻身段巧妙融入西秦戏传统演绎，既保留西秦戏本腔原汁原味，又增添刚柔并济的全新质感。复排演出之后的《范马记》收获老戏迷与年轻观众双重好评，成为西秦戏守正创新的标杆之作。
3: 近年来，陈佳明抓住传统文化出圈的机遇，自主策划、拍摄、剪辑，在多个社交平台开设西秦戏日记账号，更新经典选段。

0: 练功花絮、剧种科普等短视频。他将武打城市拆解慢放，让林子宫、水秀记成为高光时刻，用年轻人熟悉的节奏搭配传统唱腔，让古老梆子腔与现代视听语言相融，让众多青年粉丝通过短视频认识这门粤东古老剧种。
1: 近几年，很多年轻人穿起了汉服，听起了戏曲，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慢慢的改变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其实这种热潮也是体现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的一方面。其实这些现象呢，也是给我们戏曲人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觉得他们开始在对这种传统文化在奔赴了。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其实现在还面临着曲高和寡的一个窘境，然后也面对着青年人不关注啊，或者是传承难的一些问题。这些年我也尝试着用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比如通过互联网这些平台，通过短视频，不希望它能够全国遍地开花，然后起码能够做到现在外面的人对咱们海陆丰的西芹戏它不陌生。我们也想通过不断的这样去外面交流，然后吸取一些这些剧种的一些精华和营养，然后回来丰富自己的剧种，但是它必须要与时代紧密结合。然后如何在保留传统的精髓，然后又能够符合时代的变化，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我觉得创新守正创新，就是要以守固本，以创促新，创新一定要脚底有根，一定要把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最传统的东西，最优秀的东西保留好，然后再去创新。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既有底蕴，又有新时代的一个声音。汕尾近几年对当地的非遗文化呢重视程度也大大的提高啊，包括举办了很多一些非遗的展演活动，比如东洋汕尾啊，或者是坐着高铁来赶海，都有把非遗文化这一块当成一个汕尾的一张名片。然后不仅仅呢是让咱们当地的百姓呢感受到戏曲的魅力，让外地的游客感受到我们汕尾市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我希望这个剧种能够在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出人出戏，也希望我们这一辈能够在这个时代留下我们的印记，留下我们的声音，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产物。

一声西秦戏跨越西北到南海，流转数百年光阴。西秦戏生生不息的力量正来自陈嘉明、吕维平师徒这班手艺人的接续守望，以青春托举古意，让传统戏韵焕发时代生机，属于一方土地的文化血脉便这般绵延不绝，代代相传。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5: 提起李白与杜甫，我们最先记住的往往是他们书写山河、咏叹兴亡的千古名句。但在宏大的诗篇之外，两位大诗人的笔也轻轻落在了寻常百姓身上。黄四娘、荀媪、打枣的老妇，本是淹没在历史尘埃里的普通人，只因走入诗行，便跨越千年，被后世知晓。
3: 与此同时，盛唐诗坛群星错落，风格迥异的诗人之间也藏着动人的情意。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曙光将为大家从李杜诗里的平凡人物说起，听盛唐诗人之间跨越性格差异的知己之交。
6: 李白、杜甫的诗具有比史书更坚贞的穿透力和影响力。汪伦、荀媪、黄四娘，只要名字在李白、杜甫的诗里出现了一次，从而留名千古，妇孺皆知。这就是李白、杜甫的力量，诗歌的力量。我们先来看一看黄四娘吧。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写道：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是杜甫刚到成都，在江边漫步寻花，看到黄四娘家的花开得繁盛娇艳，看得杜甫心花怒放，做了这首诗。要不是杜甫写下了黄四娘，有谁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所以古人说，黄四娘家花有声，杜陵野老最关情。李白、杜甫的很多诗都在记录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亲切，富有人情味。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李白笔下的一个姓荀的老妈妈。李白的名作《宿武松山下荀媪家》，李白有一次啊，借宿在武松山下一个姓荀的老妈妈的家里，受到主人的款待，三四两句写农家的苦况，如耳闻目见，无比亲切。五六呢，写到主人，老妈妈特地做了雕糊饭款待李白，这一盘雕糊饭就好像是一盘珍珠一样。

晶莹剔透，无比的洁白。李白一个那么高傲的人，何等的桀骜不驯啊！然而，在一个慈祥的农家老妈妈的面前，却是如此的谦逊，如此的恳挚，显示出了人性的辉光。幼成吴郎是杜甫最有同情心的一首诗，这是杜甫居住在夔州的攘溪草堂时，堂前有几棵枣树，西边的邻居呢是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管他，随他去打。后来杜甫搬走了，把草堂让给一位吴姓的亲戚，这位吴郎一来就在草堂的四周插上了篱笆，寡妇一看就不好意思再来打枣了呀。杜甫呢就写信去劝告吴郎。这首诗对于打枣的妇人既哀悯又宽慰还体贴，对于制止的吴郎呢既威责又开示还劝说，八句之中千回百转，宅心仁厚，真所谓是仁义之人其言爱如了。李白、杜甫笔下的荀媪、黄四娘这些人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是清一色的人民，可敬可爱的人民，在李白、杜甫的作品里充满了对人民的同情和怜悯，对于底层人民的仁爱态度才是大诗人最珍贵的品质。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这两个人有没有交往呢？答案是有的，真诚是友情的必杀技。今天我们说的佛系这个词儿是网络流行语，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指的是呢无欲无求不悲不喜的生活态度，令我不禁想到唐代的大诗人王维。王维被誉为诗佛，相应的王维的诗颇有禅意，他的名作《终南别业》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真的是悠然会心，洗涤尘虑。相比佛系的王维，杜甫就贴上了焦虑的标签，什么艰难苦恨繁霜病，潦倒新停浊酒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真的是愁绪满怀不能自解。纵观盛唐，应该没有比杜甫更焦虑的诗人了。看起来啊，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诗也是两类诗，差别很大。那么这两个人有没有交往呢？答案是有的。我们说真诚是友情的必杀技。杜甫有一首《奉赠王中云》，里面说：一病元明主，三年独此心，穷愁应有作，是送白头吟。这首诗是有背景的，在安史乱中，王维献贼，被迫接受了安禄山的伪职。而刚才我们说的杜甫的诗呢，恰好好像是在为王维辩冤，在为王维辩白冤枉。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人交往当中非常有趣的一面，竟然是一直为饥饿、为疾病、为国家、为人民焦虑无比的杜甫，在安慰佛系的、淡然的、安静的王维。两个人啊，在性格上固然有许多的不同，但是在困境之中。

杜甫能对朋友真挚的关心，足以超越差异而直指人心。杜甫啊，还有一首诗写到王维：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秋鹤漫寒藤。醉传秀句还曲满，未觉风流向国能。我们知道啊，王维的《辋川别业》非常有名，在蓝田那里，脉脉水田飞白鹭，殷殷夏木转黄鹂，可以说是恬静优美。从杜甫的诗看呢，他很可能造访过辋川别业，但很可惜似乎没有见到主人。王维当时的名气啊，比杜甫要大得多，所以才说醉传秀句还曲满，足见两人不无交往。杜甫还有一句诗说：天下朋友皆交妻。虽然盛唐的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但并不妨碍他们的真诚交往。盛唐就是开放多元，当时的诗坛呢，也好像是在演奏大型的交响乐，管弦合奏，乐章丰富。我们的王维和杜甫，不妨再加上李白，可以比作这场精彩绝伦的大合奏中的指挥或乐队首席。他们虽然深藏功与名，但却是妥妥的盛唐 C 位咖。

0: 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珠珠代表本期责编谭论，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

0: 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1: 有，足多。
2: 我要买厝，
3: 我对投资，
2: 我对职业资格，
4: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1: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江，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播的一点，各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的六点，各加七点。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和“下着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这波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这波的主要内容。头先也先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北京修更横。最近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是伫北京首钢园来举行，咱的台青和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林佑军是参加到今年的服务会，伫个教育服务展区是走访了几十个项目，也甲真侪和咱大约同款是做教育的同行来做深度的交流。伫个今仔日即摆内底，咱也是请到佑军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伊来到这边服务会，伊看到的。甲听到的代志啦，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最近一个真夯的话题，这是叫吼带来饲代替狗买，吼这是变作真侪咱爱宠物朋友吼足关注的一个话题。这个理念唔限定是关系到动物的福利，更加是显示出现实吼咱社会对规个生命尊重甲爱护。所以伫个今仔日节目内底，咱是请到咱的老朋友李小米甲各位乡亲来分享这个现象。各位带各位乡亲甲眼光来看向上海，最近上海是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生育医疗费用保障的有关政策通知。好，这个通知明确讲，为今年的10月1日开始，上海有新的护理人42项基础产检费用含生婴那时阵住院合规生育医疗费用，实现个人免付钱。今天的节目里面也会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以上就是今天的咱两岸斗三江部分跟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着全世界，会当写入史册万里长征，用信用甲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冲破万难的精神，已经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过山河，直直传承。伫新时代绿水青山内底，是写出新的传奇。伫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时阵，请听总台记者发来特别报道，重行重征路，歌声里底的重征。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一颗美是余都县长征援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余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援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

0: 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1: 整个长征组歌十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它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0: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1: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0: 一颗美嘉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两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贡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易科美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4: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用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0: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4封家书。
4: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均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0: 四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克美格外感慨。
4: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2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太奶奶和奶奶2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0: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5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4: 兼编到少贡国际师44团，三营。

0: 七连三排九帮当正帮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粉碎的
1: 粉
0: 这里还
1: 能
0: 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
1: 能
0: 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2: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磨缩，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0: 都是磨缩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信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信周边都磨损。
2: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0: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3: 正是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级别。
2: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五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四面八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4: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2: 于玉兰是在看过合唱团的一次演出后决定加入的，他的爷爷参加红军后再无音讯，爱人家中的两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5: 我们唱这个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想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我们于都，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这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唱这首歌的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2: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也会带着音响来到于都河边，找一处不打扰居民的地方唱上几首。散步的人停下脚步，熟悉旋律的观众自然加入，歌声不只留在舞台上，也成了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5: 像平时我们晚上业余生活，没事晚上出去散散步啊，我们经常是会带着音响出去的，就在河边找一个位置，不影响这个居民的话，我们也播到9点钟就会结束，就唱些歌，就是路过的朋友啊，包括我们合唱团这么多团员啊，有兴趣都来唱，反正经常都是这样的。
6: 上课时间到了，请迅速回到教室准备上课。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
2: 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
0: 他带学生去过纪念馆许多次，最初低年级孩子只是好奇草鞋墙为什么拼成中国地图，听完草鞋背后的故事，再走到实物前，他们的目光慢慢安静下来。
2: 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宇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于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继续讲述。

0: 好，那回到三更继续跟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要跟各位乡亲做回来去关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这是最近在北京首钢行来举行，也作为155开局之年的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的典会。这边的服务会总共有90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设点办会，头一遍设立中国服务案内店，总共有1800多间企业伫个线下来参展，九大专题展区是包括文旅、教育、健康、商务服务等真侪领域，甲全世界服务贸易领域上界新的成果、创新的方案集中，吼带到咱观众的面头前。伫个台湾形象店顶头，电音三太子的表演是吸引了真侪观众，现场也是集中展示台湾特色文创、现代服务业的上界新的成果，有袂少台湾电商也是带着家己的创业项目、特色服务。乐队店区加代表和同一个行业的朋友做回来交流对接，也正做这届服务会两花融合交流上界一档去展示的和一个非常大的亮点。第一高大专题店之一的教育服务店区，两花教育交流的力度同款是真高的。这边服务会的教育服务班底为两花教育界是大起开放的交流平台，两花教育从业者、青年学处伫咧这个所在后来。来做探讨，来去分享前沿的教育理念，青少年科教创新种种的实践经验。今天咱的节目是请到一位特殊的嘉宾，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大青林佑君。佑君，伊是受到邀请参加到今年的服务会，伊伫个教育服务店区是走访了几十个项目，也甲真侪大陆同款做教育的同行来做深度的交流。所以这部分咱就做回来听伊这边服务会的真实的一个感受。下面咱做回来听。
1: 在服贸会的现场，我聆听到关于全球经贸格局、两岸服务贸易融合发展的分享。我作为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名台湾博士生，收获颇丰，也生出许多真切的思考。当下世界正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全球经济结构也在不断的调整，科技革命重塑产业竞争格局，服务贸易也已经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服贸会上，我聆听到我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也在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不断地拓宽跨境服务合作的空间。这也让我意识到，服务贸易不只是经贸领域的

议题。教育服务也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板块，两岸之间的教育交流正是两岸服务贸易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作为一名来自台湾的教育学博士生，我长期深耕教育相关研究，更加体会到两岸教育领域互通互融的价值。两岸同根同源，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等方面都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如今，大陆不断扩大教育服务对外开放，推动产教融合、人才协同培养，也为两岸青年的学习和交流搭建了更多的平台。我来到中央民族大学求学，亲身感受到大陆的教育环境，也见证了两岸学子在学术交流、社会实践中的彼此理解以及相互学习。两岸教育服务的交流，既可以是学术资源的沟通，也是人才培养模式的互鉴，能够为两岸服务贸易的发展注入人文力量。其次，会上也提到，服务融合发展，共享民族未来，这句话也让我深有感触。服务贸易的发展，归根结底离不开人的交流，两岸经贸往来的背后是两岸同胞的情感连结，而教育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文化传承与民心相通的使命。两岸青年的求学互动、学术对话也能够打破彼此之间的信息隔阂，增进彼此之间的认知。在全球化变局之下，两岸携手拓展教育服务合作，不仅仅能够促进产业与人才的双向流动，更能夯实两岸民间交流的根基。此次参会也让我跳出了单纯的学术研究视角，看见教育行业与宏观经贸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未来在学习研究中，我也希望立足教育学专业，关注更多的与两岸教育服务贸易相关的资讯，挖掘两岸教育合作的可能性。我也期待两岸能够继续深化各领域的服务贸易融合。在台湾的区域展示馆里面，我也有发现两岸之间不仅仅在农业，也在医疗、保健、教育，还有全民健身等等等等这些方面都有着深度的融合和交流。我们也可以以两岸的文化为纽带，可以增进两岸同胞之间的理解与互信。我希望通过此平台，也能够让我们两岸的群众携手一同奔赴共同的未来。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伫一条歌了后，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来探讨一个真趣味的话题，就是现在吼有真侪爱宠物的朋友哈，是用带来饲这种方式来代替去买宠物。好，这是啥款的情形呢？就是现在吼咱发现工地的路顶吼有真侪即个流浪猫、流浪狗，啊，这部分流浪猫、流浪狗吼。救助机构救助以后吼，有一个功德，就是咱普通的民众会当甲这些流浪猫、流浪狗透过领养，吼，透过带来饲的方式，吼，来饲伫家厝内，吼，这也是对啊，这个宠物皆大一种关心甲关怀嘛，吼。咱今日这部内底是请到咱的老朋友大青李小米，吼，咱对伊真熟悉，因为李小米因到饲两只猫啊，伊对。带来饲代替购买这种方式，哈，这种非常新的潮流，也是该肯定，哈，伊对这类代志也是有伊的看法。下面这部分，咱就请到台青米小米，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分享。
1: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里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又温暖又重要的话题。领养代替购买，家里有个毛茸茸的小生命，确实能够带来很多的快乐。像我家招财进宝，都是我用领养方式带回来的宝贝。但你知道吗？在你决定带一个生命回家之前，其实有一种更温暖的选择，既给了小动物一个家，也让我们成为更有责任感的宠物主人。你有没有在小区里见过那些躲在车里、缩在草丛里的小流浪？他们可能曾经也有家，但不知怎么就丢了，或者是被丢下了。每次看到他们小心翼翼又渴望的眼神，我的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其实啊，给他们一个家的机会，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今天就和大家好好的聊聊，领养代替购买这件事到底有多重要。为什么领养比购买更有意义呢？给流浪猫狗一个重生的机会。你想象一下，一只流浪猫或流浪狗在外面不仅要面对饥饿寒冷，还可能会遇到意外。而救助站的这些毛孩很多都经历过苦难，却依然亲能懂事。比如说，很多的救助站里毛孩都在等一个家，他们没有名贵血统，但一样活泼可爱，一样值得被爱。打破品种猫狗更香的迷思，很多人都觉得品种猫狗更乖更漂亮，其实真的不是。很多流浪猫狗被好好照顾，性格温顺又亲人，就像安亭镇的栾先生所说的，品种无所谓，性格温顺才是关键。他收养的流浪猫

0: 狗现在成为了他生活中最难的陪伴。
1: 咱饲宠物的本质就是爱，无论讲这个宠物到底是啥款的品种，只要每一只动物互温柔对待，吼，啊，咱的这个领养市场直直扩大，吼，即非法买卖行为就会失去市场，流浪宠物的数量也减少。对于有愿意去饲猫、饲狗啊，即饲宠物即朋友来讲，吼，但是李小伟有一寡温馨的提示，要分享给各位，比如讲安怎来选定，吼，这个带来饲的机构。需要注意什么的事项，下面这部分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0: 领养前必知 TNR 是什么，社区猫窝又是什么。 TNR 不是冷冰冰的缩写，而是流浪猫命运转折点，透过诱捕、绝育、放归，简单的说就是把流浪猫抓来绝育，康复后再放回原处。绝育后他们不再生小猫，打架也变少，寿命更长，而对社区也更友好。比如说深圳有深圳猫网给予大力推广的 TNR， 并且跟深圳多家宠物医院都有合作，提供一个免费或者是低价格的方式去做流浪猫绝育，然后再协助媒合合适的领养人。社区猫窝不是随便搭个纸箱，而是流浪中转站加撸猫社交点，像深圳现在就有多个这样子的猫屋，除了可以现场看到毛孩的状态，扫码入内撸撸毛孩们。绝育后的猫需要静养康复，但野外环境太危险，于是志愿者们搭建了社区猫窝，让他们安全休养，等康复再放归。更有意义的是，猫窝成了居民接触流浪猫的窗口，你可以去摸摸他们，了解他们，甚至可能一不小心就绑架回家了呢。领养渠道要怎么选呢？避开爱心陷阱有诀窍的哦。现在网上各种免费领养信息满天飞，但有些根本不是陷爱心，而是坑。曾经有消保委就有专门提醒过，虚假信息套路，用超级可爱的品种猫咪吸引你，结果一问就是被领养，转而推销病猫或货不对版的猫。再来是高额费用的套路，说是免费，但是要交检测费、押金，必须购买指定猫粮等等，算下来比买猫还贵。惊奇一种陷阱，千万要小心。猫狗带回家不到一周就发病，比如说猫瘟啊什么的，其实就是商家隐瞒了健康问题。安全领养要怎么做呢？选正规的机构，政府合作的救助站，或者是动保协会认证的组织最靠谱。我们深圳的话，我最清楚的就是深圳猫网，它就是一个蛮靠谱的一个组织。再来就是看看实体环境，亲自去看看猫狗的生活条件、健康状况，还有出示疫苗跟体检的记录。拒绝捆绑消费，真正的公益领养不会强制买高价粮或签分期合同，认真看协议，重点在健康保证、退养条例、押金退还条件。领养之后应该要准备什么呢？领养不是结束，而是责任的开始。正规救助站会帮你过渡，新手礼包助攻，除了一些用品补给外，还会教你怎么科学喂养，绝对不会领了不管。看签协议，承诺不弃养，接受志愿者回访，比如说定期发猫咪视频等等，心理准备也要充足。流浪过的猫孩可能胆小敏感，给他时间信任你，你的耐心是他重新开始相信人类的开始。每只流浪猫孩都值得被温柔对待，而领养代替购买就是那道照进他们生命的光。它不是一句口号，是选择，是责任，也是生命与生命的双向治愈。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港节目。两华道三港继续跟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叫做分听，写作白分的分，好听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赶快会当随时来收听咱节目，跟咱来互动。所以这部分要跟各位乡亲来分享一个政策方面的消息。财政部说，武装局最近是发布，境内单位代考代交。自然人情特色管理办法为今年的十一月一日开始实行，这个办法并确定今后个人向企业机构提供研发、软体、设计、咨询、影视制作、文化教育等七类服务的时阵，达个人结算款项企业需要代考、代交这笔业务对应的人情特色。这对未少和平常时兼职接单、对外提供专业服务的个人和企业的财务结算，拢会带来真大一个变化。为什么要规定这七类专业的服务加人情特色扣

0: 交予付款的企业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
0: 会改变实际的税负吗？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其中个人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需要依法缴纳增值税。随着灵活就业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个人从业者会为企业提供咨询、设计、软件开发、教育培训等各类专业。

0: 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
1: 这些服务有一定的独立性，原来啊没有规定扣缴单位来代扣代缴，也就是主要由自然人他去主动申报，有的觉得申报比较麻烦，有的对申报的这个政策啊他又不知道，不懂得这个政策，那这样呢就会造成增值税的流失。同时呢，一些企业他外购这些服务，因为纳税人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0: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2: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增值税的管理难度较高啊，所以呢，由支付方企业代扣代缴更能够保障税源不流失。有一些服务呢，也许未来也会纳入到这个范围。
0: 施正文指出，这一划定方式贴合当前灵活就业市场业态，也兼顾征管可行性与市场承受力。
1: 所以我们就是限定这样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范围，虽然是分散，但是金额也比较高的，专业性比较强的，独立的。那对于大量的一些普通的劳务的交易，你比方什么搬运啊、保洁啊、建筑施工、租赁这些，有的频次特扣金额小，有的可能是一个经营性质的，在增值税上它不是个应税交易，所以它采取一个比较积极稳妥的原则，选择这些行业。
0: 把增值税扣缴义务转移给付款单位，很多人最关心的是个人的实际税负会不会因此上涨。施正文表示，从计税规则来看，个人本身的增值税纳税主体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税款征收率、起征点、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均维持现行标准不变，新规仅改变缴税办理渠道，不会增加税费负担。
1: 就是原来是自然人自己到税务局去主动的申报，那现在呢是由单位来代扣代缴，无论是纳税人自己申报，还是代扣的他们适用的这个税制、适用政策是一样的，比如适用的征收率、计税的依据、是不是给予这个优惠、起征点都没有变化，这就是个申报方式的改变，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变化。那你要说有一些纳税人，比如以前他这个自行申报的时候他没有去申报，那么现在我们实现单位代扣代缴以后啊，征管上从源头上才能够控制，那现在可能就要缴税了，那这时候他可能会税负增加，那这种增加它不是法定这个税负的增加，它是因为你原来逃漏税了，实际上单位代扣代缴降低了纳税人的合规的风险，其实对这个个人啊他的服务啊应该是提供了更好的一个保障。
3: 关注了各水以后，咱做回来关注新药最近上海市是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本市新药医疗费用保障有关政策的通知。这个通知明确讲，为今年的10月1日开始，上海有新的护理人42项基础产检的费用含。这个新金啊，住院合规新药医疗费用会实现个人免费啊，所以下面这部分咱就带着中台记者来去关心这个跟咱民生相关的话题。
4: 此次新政明确，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的生育妇女，在上海市定点医院产科门急诊就医，可直接刷社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结算。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进行常规产检的龚女士告诉记者，此前她了解到在医院建档后的产检费不支持医保报销，没想到政策马上迎来调整。
5: 电卡之后就是不能进医保了，就在什么时候可以进医保，就是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4: 过去孕妇在怀孕12周左右需要到医院建档，也就是俗称的建大卡，在接受系统产检，产检产生的费用也由个人先行垫付，等孩子出生后再申领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介绍，通过这笔补贴无法覆盖全部产检费用，部分费用仍需个人自行承担。
6: 我们的12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产检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4: 根据新政， 从建立孕期大卡至产后42天复查期间纳入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的42项围产检查项目，先使用每人4500元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额度用完后

0: 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妇幼健康处三级调研员敏琛介绍，在新版服务包里，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
1: 新增项目主要针对近年来本市孕产妇群体健康风险、疾病普遍化等特点，主要包括血脂、糖化血红蛋白、血浆还有心脏超声检查等等，进一步精准识别妊娠的高风险，有效提升母婴风险预判以早期干预的能力。
0: 敏琛表示，为了更好满足育龄人群需求，今后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上海市医保局也将根据孕产妇就医需求和临床实际，对服务包项目进行定期评估、优化增补，持续完善生育保障的服务内容。据了解，新政实施后，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建大卡可直接享受新政。此前已建档但尚未分娩的孕产妇，在此之后发生的产检费用同样可以按照新政执行。除产检环节实现个人无自付外，本次新政的红利还延伸到分娩住院环节。新政明确，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当次住院所有医保范围内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对此，即将迎来新生儿的李女士高兴地说：“
2: 就很鼓励生育，还真的挺好，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而且我感觉太巧了，我们正好10月底、11月初的一个预产期，正好能挤进去，太幸运了。”
0: 目前已怀孕19周的龚女士同样感到意外和欣喜。
3: 以为就是医保能报一部分，现在就是全部能报了，感觉很意外，就是之前没想到的，不用自付。
0: 上海市2022年已将分娩镇痛纳入医保，2024年进一步将12项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表示，作为上海分娩量最大的医院之一，该院分娩镇痛率已达 95% 以上。
4: 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镇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0: 不过，孕妇在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只有分娩住院享受无自付待遇。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陈丹佩介绍，妊娠7个月以上流产，住院也同样享受这一待遇。
5: 当次分娩住院的所有医保范围内的费用，包括分娩镇痛、产程管理、剖宫产等等的费用，只要是医保范围内的，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是无自付的。如果妊娠7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0: 根据此次新政，异地产检分娩待遇和上海本地保持一致。不过，由于受全国跨省结算系统限制，暂时无法实现无自付直接结算。符合条件的异地住院分娩的产妇，可按规定在生育后到医保经办窗口线下申请补差。此外，分娩住院期间的伙食费以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依旧需要个人自行承担。
6: 好，各位乡亲，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咱两岸道三港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林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和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真能力。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这波，跟咱来互动。也欢迎咱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新竹之声的闽南话的这波，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有油料，
4: 生番有蜜桃，
3: 有蜜生番，
4: 有青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谈到的呢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蜜生番》。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主要内容。带点对历史的热爱，台唱廖以山来到泰流求学，今年来带点来去走入这位故事。中国四大名桃之一的永昌桃，也享有风以早、朴以质、生以轻、量以刚的名义。这位制作企业呢，已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来听听台湾青年人人来去走入重庆的永昌，感受乃土地被生出来的殊意。以上你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6: 两岸人生讲故事，人生第一百面。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大家对历史的热爱，台将廖以贤来到泰流求学，给其他更多台湾后生人进入泰流，在交流当中真正了解春花情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听中台记者冯磊的报道。
1: 台青廖宇轩出生于两岸婚姻家庭，他的母亲来自重庆，这份血脉的牵引让他对川渝地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也萌生了在大陆求学的念头。台青廖宇轩，
2: 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个跟我妈妈的一个谈话。我妈妈她就问我说，你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当一个有意义的人。我妈就觉得很疑惑，什么叫做有意义的人？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如果今天我可以跟一个台湾青年也好，重新给他讲一个历史事件，重新讲一个历史观点，哪怕能够让他听一下或改变一下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或看法，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 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廖宇轩来到四川成都就读历史系。四川厚重的巴蜀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遗存以及包容热情的生活氛围，让他很快在这里安定下来。在历史学习中，他愈发坚定了扎根大陆的想法。
2: 我在这四年的历史学习，我真正的爱上了我们中华文化，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这四年学习慢慢就建立了自己的信念。就是因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你才会继续学中国史，并不是因为学了中国史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点很重要。你就是因为自己认同了，你才能继续读上去。就是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讲，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因为读历史，我们家人都觉得读历史的选择择业范围太小了，但是我跟他们讲的是，我其实就是为了读而读，并不是为了工作而读。
1: 廖宇轩时常参与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他认为两岸交流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分享真实的生活也是一种交流。
2: 就是两岸交流它不是很大的东西，我认为不是一个很宏观的东西，就是你生活中你就能遇到。因为我很喜欢分享自己的社交状态，我觉得我的台湾朋友他是很直观的，他能够看到我在大陆学习的成长的经历，也可以看到我们拍毕业照，我们就会选那个簪花的毕业照。那么这种在台湾其实现在还比较少，那他就可以透过像我这样的在大陆读书的台湾学生，或是他认识其他的台湾青年，他可以去了解大陆现在的毕业照怎么拍呀，或现在的热点是什么。
1: 廖宇轩期待更多台湾年轻人能够来到大陆，用脚步丈量大好山河，感受大陆的发展与机遇，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
2: 哎呀，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就是我去那个这边有个妈祖文化广场嘛，那个文化广场的妈祖像，他看的地方就是那个金门，那么金门的妈祖像跟这边的妈祖像是隔海相望的，你就会觉得天哪，都是拜的一个神，然后看的是一个海峡，这就是同根同种。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英国呢是台湾有名的桃园小镇，台湾青年人人从小就会给你感受到桃园文化的熏陶。佮今下呢，佮来到的重庆永昌，也就是四大名桃之一的永昌桃的老家。永昌桃一向有风而走、朴而质、省而轻、量而刚的名义。因为制作起年纪竟是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就先去老的永昌桃博物馆，看一下这条老桃片、老窑炉，感受一把满含着耐土地被生出来的树叶。后面呢，含果仁、含自家松树来去胶奶拉皮、青树作为只陶盘，跟阿拉冲下来去谈一下吧。
1: 大家好，我是圆圆，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重庆荣昌的安桃小镇里。你知道吗？我一踏进的小镇，我太震撼了。我身后18米高的泡菜坛，这个大门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呢？大家知道，我们荣昌桃呢，作为是中国四大名桃之一呢，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啊。那今天我来这里呢，当然啊，不只有看陶器，我给我自己啊布置了一个任务。这任务是什么呢？尚未揭晓之前呢，我决定。

0: 紧呢这千年的窑火里来寻找灵感啦。废话不多说，咱们出发吧。不场五里长，瓷窑里烧酒坊。哇，走在呢充满历史感的这个淘宝古街里，看着呢这沿途啊老字号的陶器铺面，我真的深深感受到我这千年古陶都啊当年啊的繁华以及热闹啦。你看那里呢有一个荣昌陶博物馆啊，我来找找一位老师啊，让他来跟我说说呢关于荣昌陶的历史吧。走。有请老师。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荣昌陶博物馆。
0: 那老师今天就麻烦你讲讲历史故事给我听喽。
1: 好的，我们可以往里面走。
0: 嗯，好。
1: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荣昌陶的一些历史追溯。瓷窑里移植于1998年，经考古专家专门勘验，发现了我们荣昌目前最大的一个宋代古窑遗址。可以看到我们荣昌在宋代时期就颇具规模，其发展经也精湛了不少，有大量的一些日常所用的生活陶。
0: 为什么我们这个荣昌陶能够成为呢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它一定有它独特的地方。那老师，你帮我说说呢，我们这个荣昌陶它有哪些特点啊？
1: 我们可以往前走，依次去看我们那些特点的一些作品。可以看那一套，它体现了我们的什么特点啊？你看得出来？
2: 这个宋代酒壶吗？老师，我看一下，
0: 我感觉还挺原始的。
1: 对，非常的原始，因为是素烧而成的。
0: 我感觉哦，它好像比其他的陶器还要再薄一点，是吗？
1: 对，因为它需要我们师傅纯手工一点点拉胚，然后形成这样薄纸的特点。
0: 但老师，我又看了一下，我感觉我刚才说它很原始，它是不是没有上釉了？
1: 对，它完全是素烧而成的，是泥土的本色。
0: 所以也就是说，在宋代那个时候，他们的陶器呈现出来都是这个样子吗？
1: 大多数都是这样。
0: 哦，原来如此啊，这个薄如纸。
1: 看我们下一个作品。
0: 老师，这个作品它是不是就是红如藻？
1: 这并不是红如藻，而是亮如镜。它采用的是我们荣昌本地的一种特色釉色朱砂釉进行上釉，形成这样如镜子一般的光滑，是非常漂亮的。而我们的红如藻呢，在我们后面的作品也能看到，我们可以往前走。这个就是我们红如藻的特点，它是我们的素烧泥白像，是我们红泥的底色，完全是素烧而成的。可以看它像枣子一般的红润，就是我们红如藻的来源。
0: 就我们在台湾啊，有一个地方在新北市叫莺歌，莺歌陶也非常非常的有名哦，所以我想跟你再交流一下哦，就是我们莺歌陶啊，跟我们的荣昌陶，它是不是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啦？
1: 莺歌陶是源起于清朝，是福建泉州的移民引入的技术，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而荣昌陶源起于汉，发展于宋，盛行于明清，至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0: 哦，原来如此。那这个荣昌陶呀，跟莺歌陶他们的手工制成啦，或者是呢烧制的工法啦，有没有一些不同，或是有些相同的地方呢？
1: 每一个都各有千秋，各有相似。从原料上我们就可以看，莺歌陶它是以当地尖山的粘土专门制作的，而荣昌呢采用的是我们鸭羽山脉的矿土资源红矿和白矿制作。在我看来呢，我们两地之间呢就可以进行大师互动，同时还有青年研学，促进我们两地的一种以陶为桥梁的发展史。
0: 好了，今天呢，很谢谢呢老师呢这么详尽的为我解说了，也让我感受到了哇，这个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荣昌陶啦，谢谢老师。一双手一块泥就能够成就一件传世之器，真的是太神奇了。我今天给我自己布置的任务呢，那就是我也得试试呀。已经有一位老师在等我喽，我们赶紧出发去寻找他吧。现在呢，我找到一位老师呢，他要带我来好好深度的体验一下如何来制这个荣昌陶。老师你好。
3: 你好。
0: 哇，老师你这手上呢就是呢它最原本的样子，对不对？
3: 对，我们荣昌陶的红泥，就是它没有烧制之前的颜色，有点偏褐色的颜色。
0: 哦，你说它烧完之后变成红色吗？
3: 对，红如藻，就像大枣的颜红那么鲜艳。我就带你来体验一下我们荣昌陶的制作方式。
0: 我感觉如果能够在这里做一个那个盘子啊，那回去就可以装些东西，那挺有意义的。 对不对？
3: 盘子的实用性比较强。
0: 对呀、
3: 当餐盘啊摆盘啊都可以，当壶层也可以。
0: 那就盘子吧。
3: 好，行行行。那我们现在开始。
0: 好好好，
3: 我们第一步要保证底部的干燥
0: 干燥
3: 干燥，然后

0: 这个大力的摔打在上面，让它充分的和这个圆盘接触，然后不断的拍打，你可以尝试一下，它现在是软的，拍打是为什么？让它这个圆盘和这个泥巴充分的结合。第二步我们要先把手打湿，让它足够的湿润，为什么？它在不断的旋转中，它会摩擦我们的手掌，如果没有水的话，它会干燥，容易就让手掌受伤。水就相当于是润滑剂，
1: 是
0: 把手打湿，对的，对，水就润滑剂，胚体的表面也要打湿。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制作，你看它旋转起来，然后轻手的话我们可以慢一点，我们手一定要放在膝盖上，
1: 是，
0: 这是一个支撑点，你看它撞的时候，它手不管怎么动，我的手是有一个立撑点，它来撞我的手心。第二步呢，我们不是挤压它，我们是通过它不断撞击我们的手掌，经常加水，让产生一个润滑的作用。我刚刚揉泥的过程中，可能泥海里面还存在一些气泡，让这样反复再揉搓两遍，就减少中间的气泡。
1: 是。
0: 好，我们第一步就是说咱们中心圆了，第二步是什么？开胚。
1: 开胚。
0: 大拇指。
1: 开胚。哇，把大拇指放中间。
0: 放下去，看到没有？
1: 看见了，看见了。往底下走。
0: 先往底下走，我们先把它的深度达到了。然后再往外扩。
1: 啊呀呀呀呀！看。哇，看到一个这个土，然后
0: 看到没有？
1: 啊，盘子要出现，我的天哪！
0: 对，盘子还是很快的，
1: 好不可思议。
0: 你看它中间现在你这凸起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凸起部分？
1: 对，
0: 手这样，
1: 这样
0: 往外推，感受到没有？慢一点。
1: 有。
0: 然后这个撑起的边缘。
1: 撑起的边缘。
0: 对，你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1: 我就顺着它这个旋，然后这样子慢慢把它推开。
0: 想要边缘
1: 是
0: 顺一点，然后你看我现在扶着边缘走一下。
1: 感觉我们已经快完成了。
0: 对，我们这个盘子出胚就是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1: 对，完成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取下来晾干，然后进行到下一步龙昌陶的另外一个传统手工技艺，叫刻花。
1: 刻花，
0: 剔刻。
1: 这个呢，就是我们阴干收坯过后的成品啦。老师，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呀？
0: 下面我们就要开始体验龙昌陶传统剔花的效果。在红色的坯体上上我们的白泥浆，然后剔除你不要的部分，然后保留你需要的部分，烧制出来红色烧出来就是这个颜色，白色烧出来就是这个颜色。它没有烧之前白色是青灰色，
1: 青灰色。
0: 对对对，我们第一遍呢是要把白色的泥浆涂抹在盘子的表面，事先选好一个，
1: 就是
0: 龙昌猪啊，龙昌代表特色猪，先可以直接选好自己的图案，打印出来，然后转印上去。这个方式是什么？直接放在上面过后，我们拿铅笔描边，你可以尝试着，轻轻的啊，这个不要按在旁边，按在旁边这个容易坏，因为它是生胚，尽量手悬空一下，把它边描出来，
1: 描出来，
0: 这个就叫转印。好，你看先拿起来。
1: 好。是不是一个龙昌猪的样子？哎呦喂，
0: 看到没有？
1: 镜头看一下，真
0: 看不清楚的。
1: 一只猪，
0: 现在是看不大清。然后我们继续。
1: 好，
0: 那我们现在需要这种尖锐的，把它的边给描出来，就刚刚你描的边，把它刻出来。
1: 刻出来啊？
0: 对对对。我们把多余的泥浆要全部都给吹掉，这个只是线稿，这叫勾线。
1: 勾线，来，
0: 你看，像这种就是不能不往旁边掰。没关系，没关系，把它修改成一个月亮。
1: 刚好是这样，这两天月亮特别美，所以呢，我们就这个巧思突发奇想，老师给我们一个月亮。
0: 这个猪代表我们荣昌，那咱们台湾有什么代表的小动物呢？
1: 我来想想看哦，要可爱的。老师，你有听过我们台湾有那个梅花鹿，特别可爱。我爱荣昌，
0: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完成品了。所以今天呢，圆圆我呢来到了荣昌呢，我真的深深的感受到了这个非遗的一个魅力哦。而我想呢，这个千年不灭的一个窑火的手艺呢，它会一直这样不断的传承哦。那我今天特别感受的是呢，我读懂了我现在脚下所踩的这一块呢，燃烧了千年而且永不熄灭的这样的一个窑火，而我也在海峡的这一端呢，找到了跟台湾啊莺歌陶这样陶土技艺的一个深度的融合啦。最重要的是呢，一边画着这个是荣昌的小猪，
0: 对，
1: 一边画着呢这是台湾的梅花鹿。
0: 小鹿，
1: 对，没错，这代表的就是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来。也希望呢未来我们两岸的同胞呢能够借由这样子文化的交流，能有更深入的了解，然后更深入的交流，能够把我们这中华传统的文化能够一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在面包一位参观泰流农业的台湾农业本亲切的称作你是阿宝，你能让叫人开始继续带领带台湾的农业团队参与开始论坛，他多人的考察让他认识到泰流农业发展的其他小利。你能以六年级加入厦门百利中药有限公司担任技术总监，今日来收听的中台记者郭彻仪，一下你来去走村整面包，听一下其讲述从一颗种子到两岸桥梁的故事。
1: 作为扎根同安多年的老台农，曾明宝亲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利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2: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农民来讲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1: 在百利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金银红小番茄甲式喜人，这是曾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真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曾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力、嫁接成活率高，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2: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状元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那来大陆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1: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曾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索实践，推出嫁接真木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牵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面对新政，曾明宝有着更具体的期盼。他说，
2: 台湾的一些好的这些农渔产品或者一些食品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试着把它引进来，然后也让大陆这边的能够尝到宝岛不一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些产品。
1: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百利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跃升至现在的1.2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曾明宝感慨道，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0: 66学唔着，面罩贴到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因中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天然力防神初太空学计划，三十颗力防神将部署去天然空间，执行的空间环境监测和伽马射线炮探测生存。此部计划已能三零年左右完成全部发射的部署。今日嘅唔单止系一只国家嘅突破器，而系一场由中国主导、多国参与嘅国际太空学工程。佢哋计划到底系一只用唔用嘅计划，做埋各国都可以争夺天然资源嘅资源。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张绵绵嘅报道。
2: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简单说就是往地月空间里放一整片卫星网。具体方案是这样的。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

0: 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两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任务不只是看星星，卫星群还承担月球资源勘探工作，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计划建成后，将推动地月空间探测从单点断续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打个比方，就像从手电筒照路升级为满城路灯。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说，
1: 空间环境监测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要保护我们空间站上驻留的航天员，包括以后我们是要登月的，我们未来登月的航天员的安全。因为这就有点像我们说，我们让这些探险家去一个区域，我们要告诉他天气怎么样，是吧？会不会有雷暴？会不会有龙卷风？会不会有台风？让他能做好准备，从而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在太空中也是一样的。
0: 为什么这样的计划要在地月空间来实施呢？实际上，这要从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说起。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地球约200万公里，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空域，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疆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长期以来，人类对地月空间的认知主要依赖单点探测，发一个探测器过去看一眼，数据有限且不连续，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如果未来要在月球建基地，要让航天员长期驻留地月空间，连辐射环境、粒子分布、空间天气的基本规律都没摸清，就等于在台风多发区盖房子，不做地质勘探。同时，地月空间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2: 我们从这个工程实践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不但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探索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我们在月球附近的轨道空间或者说近月空间呢，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呢，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月球的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在环月轨道的交会对接，那么它呢都依赖于这个远在38万公里以外的地球提供这个导航的这个定位服务，而这个呢精度非常低，而且也非常困难。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呢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呢它的成本也会更低。那这个呢是未来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月球探索开发活动所必须的一个步骤。
0: 另外，月球附近的这个空间环境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2: 因为我们知道未来呢随着人类对月球的这个开发的这个增加呢，那么就是说地球和月球之间的通信也变得非常非常迫切。那么目前我们包括利用鹊桥中继卫星等等呢，未来还需要就是说进一步那么掌握这个包括大容量的这种激光通信的这个技术，使得呢我们这个从地球到月球之间的往返的数据的带宽能够有一个数量级的增加，才能够满足未来我们对月球的这个各种探索开发活动的这个需要。
0: 参与国家和合作模式是什么？这是计划最独特的地方，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四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三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剂、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也就是说，中国出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值得关注的是，地月立方星座对商业航天的催化效应可能比计划本身更深远。因为30颗12U 立方星看似不多，但地月空间部署对卫星可靠性、辐射加固、测控通信的要求远高于近地轨道。这倒逼国内立方星产业链从实验室品向工业品升级。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已成立，100余家单位入会，产业生态初步成型。杨宇光认为，
2: 目前这种立方星虽然说它的个头非常小，不是几百公斤上几吨级的这种大卫星能够比的，但是因为目前随着电子技术

0: 和其他技术，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技术等等，技术进步越来越快，这种立方星也能够从事过去只有大卫星才能够从事的工作。所以目前就是包括商业航天活动发射的立方星越来越多，这个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从事更前沿的这方面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包括人类在近月空间以及未来在火星附近由立方星去从事更多的科研和工程的活动，其实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技术的发展趋势。未来，我相信随着包括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材料技术和其他的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和微型的电子系统等等一些技术的快速进步，那这种特别小的卫星确实能够在非常前沿的航天领域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1: 那么，我们与美国 SpaceX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在谢仁江看来，把地月立方星座称为太空版星链是一个方便理解的类比，但两者本质不同。
2: 马斯克他这个星链呢，它主要是服务这个地面的卫星互联网，它发射了很多啊，它这个网络是非常巨大的，大概几万颗卫星啊，发射在这个低轨道的啊，包括手机啊、上网啊等等这些服务。那么我们这个呢，主要是服务这个空间的，主要是要科学探索方面，科学探测，包括资源的一个探测，主要是服务这个更高一步的这个科学和未来的说这个太空经济的啊，或者是叫地月空间经济的。
1: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的意义不在于30颗卫星本身，而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儿：中国正在用国际合作加技术输出加数据共享的方式，在地月空间这个人类未来活动的新疆域先行布局基础设施，期待这里可以在未来人类飞往更深远的宇宙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体验身体神不稀奇。
1: 每一只地方都有点为美丽红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3: 杭州天下，
4: 杭州天下。
5: 好，各位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廖沙。今年呢，我们爱来去造业四祖人灵博物馆，其以四祖相信的太平人为范例，并要等四祖人灵的事艺术同文化的丰厚内涵，像有年展示的四祖古典人灵诗情画意一样的艺术魅力。游客呢，可以观众游览以普温景，也肯定为本从人灵微信当中设立出的各式明清精品家具所吸引。中国古典家具呢，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古典式的调音过去在人灵出现，非常在文言素材当中是使用最为广泛的，太多先材精料制作也相当的讲究。在除此之外呢，还有旗帜，顾名思义呢，就本人修行俄罗斯后啊作旗的用的。佮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边，旗是一种重要的游戏形式，广受大家的喜爱。佮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来自台湾的旅行探员小钟来去走入四祖人灵博物馆。
6: 在苏州园林博物馆家具厅中，陈列着一件青枣旗。紫檀古腿抛牙式条案，这导游介绍，陈列的这个清代条案呢，是用优质的紫檀木制成的。这紫檀木条案啊，属于典型的苏邦宫。案边和腿线刻画着细致的卷草线纹，十分的雅致。整件条案显现出一种高洁、庄重、典雅。而不乏文气的意蕴，特别是这种古腿抛牙式样，与一般直腿的条案不同，它更显得弯曲有致，庄重严谨中带着活泼灵动之感。工艺师在制作这条案这种家具的时候呢，都会想到，当人们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与自己的胸部平齐的。这样也是结合人体工学，当人们的双手啊，可以非常舒适自在地放在桌上。作画、写诗、弹琴，无不享受。再细看这个条案，器物整体构制呢，不乱一分，前后左右不虚一刀，细微之处为求精致到位呢，也不省一刀。整件制作啊，全然没有混沌无序之嫌，让人感觉中国古代传统工艺制作大师那游刃有余、得心应手的天赐考工。实际上呢，在古典园林家具陈设中啊，各种苏作家具的桌椅案几花样繁多。几案类的家具中啊，一般矮而小的桌子啊称为几，狭而长的桌子称为案，形式上分为茶几、花几、条案、公案等等。而条案呢，作为一种园林家具中最为常见也最具装饰性的木雕家具制品，它在使用中又常常起到了烘托和美化园林室内环境的双重效果。条案在古代啊，还有用各种木材制成。一般来说，身份和品级高的大户人家，在厅堂内使用的条案，可用紫檀、黄花梨等名贵木材制成。制作款式除了有这种古腿抛牙式样的条案外，还有翘头式、书卷式、回纹式等条案。这类款式与花纹看上去十分的雅致。而文气具有园林书斋的书卷气息。此外，玲珑剔透的镂空雕工艺，这使得一个个木雕案几搁置在厅堂书斋内啊，显得特别灵动多姿，富有诗情画意。

在园林博物馆家具厅中，陈列着一件青钟旗老红木棋桌。桌边沿着桌腿的线条均采用竹节纹雕刻。桌子的四侧啊，都是雕刻开光式的花卉纹饰，显得十分雅致。掀开桌面，下有一块可以翻动的双棋盘，用作下围棋跟象棋。这棋盘对角处分别镶有方盒，供下棋时放置棋子。而棋盘下是三个藏室，左右两个有木轴盖板可以开启，中间是双陆棋盘。双陆这种游戏呢，相传由天竺传入。棋子是棒槌形的马。棋盘上下左右啊，各有六路，得名双陆。桌子这种家具啊，应该说十分的普遍。上至皇家，下至百姓，无论是园林宅邸的人家，还是平常百姓的人家，桌子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具。但是桌子的制作工艺，它的优劣高低，总是从它的讲究和需求的不同而出发，以供应不同等级和阶级的人物来使用的。实际上，在中国的古代啊，文人的娱乐活动有许多种类呢。琴棋书画是比较高雅的娱乐，风流才子佳人聚会的诗画会啊，不能频繁的举行；而弹琴、怡情、养性的练字呢，也不是大众的娱乐项目。那古人最大的娱乐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棋戏了。在《红楼梦》的第88回啊，就有鸳鸯看见贾母和李纨打双陆棋的情节。如今啊，这双陆棋的游戏业已失传，在这张双陆棋桌上呢，也只有棋盘，而缺失了棋子。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才子佳人游戏的见证呢，这个棋桌啊，也自有它的历史意义。棋桌实际上是一种包含了弈棋、打棋在内的多用途的家具，平时也可以用作书桌。苏州园林博物馆陈设的这个老红木竹节纹棋桌呢，原件就藏于苏州网师园的小姐楼闺房之内。这件文气十足的竹节纹红木雕棋桌呢，就是该园藏家具的一个代表。过去，在南方的园林茶室中，常设有桌面刻有棋盘的棋桌，也是休闲时候对弈提供方便。这种棋桌啊，桌面设计巧妙，正中心有活盖，盖下有屉，里面存储着各种纸牌、牛牌、麻将，还有各类棋具等娱乐用品。哦，还有在屉底用螺钿镶出双陆棋盘的，只是可惜，这种棋呀，已经很少有人会下了。

好，各位朋友，今日今夜有咩神法出大吉哩？欢迎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巴雅会馆，我们一同走进写意巨匠八大山人的笔墨世界，体会他画作里深沉的生命力量。
4: 文化探源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下集。
3: 传承由我为您讲述青年戏曲演员陈佳明与西秦戏的故事。
4: 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古曙光教授将带我们寻访李杜诗篇里的人物。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各位听友，2026年恰逢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全国多地推出纪念展览活动。这位明末清初的画家是中国写意艺术的一座高峰，在中国美术史上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
1: 半生沉浮，他将苦难、悲悯、幽默与旷达尽数凝于笔墨，为后世留下了一座丰厚的精神宝库，带给观者极致的美感与深沉的思考。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重读八大山人？接下来就请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邓峰为我们讲述八大山人的艺术风格、海内外影响以及留给今人的启示。
2: 今年是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回望他的艺术之路意义非常的重要，因为从中国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历史来看，八大毫无疑问的是一座高峰，它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中国画坛。因为在此之前，我们中国的写意类型的花鸟画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偏于写实的造型，而自陈淳、徐渭之后，中国的大写意花鸟画开始崛起。到八大山这里的时候，不光是在图式的简化上面，在空间的拓展方面，在笔墨的书写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最高峰。它和前人最大的不同就是赋予了作品极强的精神象征性。我们都知道它原来的这个字号叫个山，也叫雪个，那后来在1684年前后，他开始用八大山人这个名号。从个山到八大山人，我觉得是八大从一个小我走向了一个大我，而且这个大我是人与天地合一的那样一个境界。所以真正开始用八大山人名号之后，八大作品开始进入的一个成熟期。越到晚年，你会觉得他表达的越加的这种酣畅淋漓，而且有一种非常从容的通透的这种感觉。其中有一件葡萄大石图，画面的下部在右手边是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呢有一点点要向右倾斜的感觉，但是跟这个石头相碰撞的时候是有一根葡萄藤，然后这个藤条把这块石头挤开之后继续向前向上攀岩，开始有花叶，最后有葡萄籽儿。八大在处理这个葡萄籽的时候非常的高妙，他把叶片相对处理的比较淡而这个葡萄籽是用浓墨重笔去圈勾，然后中间一点，也像极了他所画的这些禽鸟的眼睛。那个葡萄籽就像满天的星星眨呀眨眼睛不断的在跟观者在对话。那这件作品再往上面延展，在这个巨石上面的表达，它上面完全虚掉，那就是在这种有无和虚实的这种处理上，就会让这个画面的空间境界无穷大你就会觉得哦哟，上面还有东西，有画外之意。这样的空间处理方式在八大很多作品里面都有，比方说鱼藻图，这件作品呢极简，简到了画面全部是空白，就上面有一只鱼，而这只鱼呢好像有点呆板，但在眼睛的留白处还用白粉去轻轻的照了一层，所以你就会感觉那个眼睛特别的亮，特别的有精气神，可以勾起我们很多的想象。

0: 上面提拔，朝发昆仑虚，暮宿梦珠也，薄言万里处，一被图览者。来自于庄子的这一篇逍遥游的，就讲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就是其实讲鱼和鸟的转化关系。八大完全就是有一个万物与我平等，而且是生命是在一个转化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循环。所以这件作品我个人就觉得也是非常能够体现八大的空简，但是又直指中国文化的生生不息的核心。在1964年，邓拓将145件套作品全部捐赠给了中国美术馆。在2022年的时候，美术馆还专门举办一次邓拓捐赠古代绘画精品展。而且这一批作品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特点，是以中国文人绘画为收藏重心。这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件作品就是邓拓收藏的《潇湘竹石图》，他就喜欢苏东坡，以苏东坡作为一个起点，作为文人绘画的首要的倡导者，然后一路下来，袁世家到吴门世家到扬州画坛，一直到晚清，以金石入画，构成了非常完整的一个系统。自己在捐赠这件作品的时候还写过一首诗，叫心爱诗文非爱宝，就是说我喜欢的是这些作品背后的所能体现的中国文化的一种诗文精神，而不是说这些具体的实实在在的物，因为他们承载了这种文化精神。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是非常能够体现他的这种文化责任感和高风亮节的捐献精神。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八大的作品大概在1000到1200件，国内呢大概应该在800到1000件，中国、日本以及美国构成了八大收藏最重要的几个区域。曾经在美国做过好多次八大的学术研究研讨会以及展览，甚至提出八大学这样一个研究的课题。今年一共大概有5个跟八大相关的这种主题展，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去观赏啊，去感受，我想我们就也许能够真正的去理解这种血革精神，能够感受到八大带给我们的不太一样的但是又超然自得的一个精神世界吧。
1: 八大山人的人生经历、哲学修为、艺术造诣是相互成就的，但是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对他的研究还有很多空白和诸多未解之谜，而这些谜题的线索就收存在他晚年驻留并最终落脚的那片屋檐之下。
2: 在江西南昌的青云浦古建群落深处，藏着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座以古代画家为主题的专题纪念馆——八大山人纪念馆。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的讲述，推开这扇古旧的山门，走进这座藏着八大山人半生风骨的博物馆。
3: 从这个人物纪念馆的角度来说呀，古代的画家当中有一位画家的纪念馆很有名，做得很不错。它不仅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它还是一个古建筑，更是我国第一座古代画家的纪念馆。这就是位于江西南昌的八大山人纪念馆。他纪念的这位画家呀，就是著名的清初四僧之一八大山人。乍一听八大山人这个名字啊，就会觉得非常奇怪，八大山人是哪八个人啊？其实不是啊，八大山人他是一个人，他的名字啊叫做朱耷，八大山人呢是他的号，但是啊他的名字没叫响，外号却叫响了，甚至我们今天的人呢还会更加的简化，就直接叫八大。他是朱元璋的第17个儿子，宁王朱权的9世孙，属于明朝宗室啊。那这个宁王朱权啊，当年是和燕王朱棣一起参加战斗的啊，属于同盟啊。所以朱棣在夺取政权之后呢，就把这个弟弟分到了江西南昌，从此他的这个子孙呢就在南昌了。本来八大呀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宗室家庭，对吧？吃穿不愁，而且呢祖父和父亲也都擅长画画，他从小就受到了很多的艺术熏陶，再加上自己是聪明好学，那如果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啊，他将来一定会有一个不错的前景的。但是啊，非常可惜的是啊，就在八大十九

0: 岁的那一年，明朝灭亡了。八大受不了这种国破家亡的打击啊，本来他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有为青年，但是呢，为了保全自己不被清廷所迫害，他就选择了遁入空门，就出家为僧了。为了能离老家近一点啊，还可以方便照顾老妈和弟弟，所以呢，八大就找到了南昌郊区的一个道观啊，这个道观叫做天宁观。这个天宁观啊，还是挺有年代感的。根据这个《青云谱·道院落成记》当中记载啊，最开始啊，这个地方是周灵王的太子王子晋炼丹用的。后来呢，到了西晋时期，一个叫做梅子真的人在这隐居，就建立了一个梅仙祠。后来这个梅仙祠啊，他又改了很多个名字，直到宋代他才叫天宁观。那明代初期啊，八大的祖上也就是宁王朱权就在这个天宁观来修道。所以我们说这个八大呢选择在天宁观出家啊，其实还是挺有渊源的。那八大呢当时来到这个天宁观啊，它其实只是一片旧址啊，就是一块地儿，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东西啊都需要重建。于是呢，八大就找来了几个道友啊，就一块规划，哎，然后大家就一起集资创建。那经过了六七年的努力啊，终于把这个道观修建好了。他起一个新的名字叫做青云谱。但是大家请注意啊，八大当时起的这个名字青云谱啊，是这个花圃的圃。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八大山人纪念馆，他写的青云谱却是那个靠谱的那个谱。那这是因为啊，在清代嘉庆时期啊，有一个礼部尚书叫做戴君元，他给改名了，他改成这个靠谱的这个谱了。这个青云谱呢，是八大山人纪念馆当中的一部分，它是一座具有江西民居特色的古建筑群，占地面积有114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呢又有2500平方米。那虽然历史上呢经过了好几次的大修，但是它的古建结构啊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
1: 站在今天的青云谱古建檐下回望，八大山人笔下那白眼像人的鱼鸟，荒疏简远的山水，早已不再是独属于他个人的身世窥探，而是成了中国大写意艺术里跨越时空的精神坐标。
2: 这座扎根干婆大地的古馆，一边守着数百年来未改的砖木肌理，一边以开放的姿态接住了当代人对传统文人风骨的共情与共鸣。它不只是一段明清异代历史的留存载体，更成为了连接古今审美、串联地域文脉的活态纽带，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在笔墨与古建的呼应里触摸到中国传统艺术最动人的精神温度。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各位听友，青藏高原地球第三级隆起的脊梁曾被烙上生命禁区的印记。川西地区位于这片高原的东南缘，这里雪山巍峨，草甸无垠，森林茫茫，湖泊澄澈，铺展出一幅风光旖旎的画卷。
2: 谁能料到，在遥远的蒙昧时代，古人类就已经踏足这里。他们与严寒博弈，和缺氧抗衡，把

0: 绞丝植入冰冷岩石，变成挑战极限的利器。当四川稻城的皮洛遗址被发现之后，又会向世人诉说怎样的过往？皮洛遗址中不同年代的石器，清晰勾勒出了古人类技术迭代的轨迹。这些工具究竟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石破天惊》下集。
1: 在考古领域，石器复制实验及其使用方法的再现，对于了解远古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馆员谭培阳：
3: 这我们旧石器考古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个打制石器。我们做打制石器的这个模拟实验呢，它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功能，我们就去还原一下，去做统计学分析，然后去跟考古遗址出土的去做对比，我们就能够知道这批人他的这个石器技术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剥片方式是什么样的，他的这个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
1: 布满砾石的河岸是复制石器原料的极佳采集地点，有的石头大小适中，考古人员可带走直接使用，而有的石块虽然质地较好，但体积较大。他们会效仿古人，用碰针法将其分解，以便于携运。考古人员将选好的石料带回工作站，准备进行石器打制实验。砍杂器是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的主要石制工具之一，在我国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均有发现，其打制工艺也并不复杂。先选出扁平的砾石，再用石锤打出刃口。
3: 其实这样我们看，就它其实已经有一条刃了，就是我们如果想要简单的砍伐的话，它是可以用到的。可以把它修得更好看一点。像两边这个交互打击，最后形成有点 S 型的这样一个刃缘。它的直握单元我们一般是不修理的，直握的然后用它去砍东西呢，是会很好使用的。在遗址旁边捡了杜枝，很轻松地砍下来的。
1: 古人类除了石器，还会制作木质工具，而器身厚重、刃口锋利耐用的石制砍伐器，这是砍伐树木、制作木质工具的首选。刮削器是石器时代另一种常见的石制工具，而要制作它，在河边被分解的大块砾石就派上了用场。
3: 这是一个长的石片，这个用来做一个刮削器非常好，它边缘非常的薄，非常的锐利，把它边缘进行简单的修理呢，它就可以叫成一个刮削器了。用一个小的石锤把它加工修理一下，它的刃缘呢会变得就是像锯齿状一样，承担这个切割的或刮削的功能。
1: 刮削器不仅可以去除树皮，更可凭借锋利的刃缘切割动物的肌肉组织与筋膜，是古人类分割猎物的利器，使用效果并不亚于现代刀具。相比前几种工序简单、器型随机性较大的石器，阿舍利技术石器因要求对称精致，制作过程更加复杂，有时并不能保证一次成功。
3: 哦，这个石料不太行，石料也有一些不可预知性，因为有的石料里面可能有节理，打到节理它也可能会导致它的断裂。那么这个对称呢，你就需要不断的对这个石料进行剪薄，剪薄的过程是很难的，就你一定要有一个大片一下带到中间来。修形的话，你就得不断的对两边进行加工，你要控制好你的每一片的这个大概的走向。这个是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思维概念模板在里面的。
1: 手斧是旧石器时代的多用途工具，它既可以像砍杂器一样斩断。

0: 树木，也可以凭借锐利的尖端刨挖地面，让古人类寻找深埋于地下的植物根茎。在石器复制实验过程中，体验者也切身感受到古人类似乎比想象中更加聪明。
1: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阿舍利这个首府，就是我们教一个现代的这个大学生，在短时间内如果没有一个人系统的去教，然后他反复的训练的话，是很难打得这么漂亮的。古人类在做这个石器之前，就是他脑子里面已经先预设好他最后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了。他不是说我拿个石头去打一个石器，随即打成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其实也是古人类的这个思维和智力是远超我们想象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吧。
0: 2024年8月，来自亚洲、欧洲和大洋洲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者齐聚一堂，在稻城县召开了更新式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国际学术研讨会。最让与会者感兴趣的，便是一件件精致的阿舍利技术石器。这让人们联想到，在旧石器考古领域一条长期存在的线。20世纪4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家莫维斯认为，在非洲、欧洲及西亚地区，以首府为代表的阿舍利文化传统盛行，而东亚、东南亚等地却缺失这套组合，持久固守着砍杂器传统。于是用一条莫维斯线将欧亚大陆一分为二，形成了首府文化圈与砍杂器文化圈。在莫维斯线理论中，中国位于所谓的砍杂器文化圈范围内，但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首府却是迄今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文化遗存之一，也是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石器。从工艺和形态上看，完全可与首府文化圈出土的首府相媲美。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在皮洛遗址，在我们东方大地，它出现了一套首府、保润府和手稿的组合，而且它这个技术和形态的典型性呢，又比其他的遗址更加明确，把一段重要的空白、区域和时段的空白给填补上了。
0: 虽然有些学者曾以首府为标志，划分出所谓先进与落后的标准，但阿舍利技术体系的时期是否就代表更为先进的旧石器文化呢？作为常年身处一线的考古工作者，郑哲轩有着自己的理解。
4: 这是一件发现于那个皮洛遗址的阿舍利首府，这是一件发现于四川盆地桃花遗址的首府，那个扁薄度和整个这个对称性还是有所区别的。修理的程度就是这个首府两面通体修理啊，然后而我们这个首府就是大家能看到它留了一个那个我们说石皮，就是一个大尾巴，它没有修理，但是它功能上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都是那个多功能工具，只要适合自己所处的环境，对这些古人类来说都是最好的工具。
0: 随着新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不少学者认为，石器的外形与工艺的区别，与不同地区的环境资源条件，以及当地人们的生产生活习惯等，都存在一定关系，不能仅以技术的简单或复杂作为唯一判断标准，而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文化面貌的独特性。这也让人们对莫维斯线产生了重新思考。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就像我们东方人还使用筷子，西方人喜欢用刀叉勺，筷子看似简单，但是对我们的文

0: 话来说，它很实用，它并不一定表明东方的文化就比西方的落后，所以这道线自然也就擦掉。假如孟维斯先生活着，他也可能不再坚持。但是学术认识就是一个不断发展，根据材料来改变观点的过程。
1: 皮洛遗址中还未发现古人类有效的生物信息遗存，所以皮洛先民的样貌犹未可知。但这处遗址出土的石器却为他们留下了生活的印记。这里的古人类在漫长岁月里反复摸索，不断实践，用双手打造出功能各异的工具，记录着东方远古人类不断前行的文化历程。
0: 这是与我们人类总体的演化，我们大脑的增大，我们对自然知识的积累都有密切相关的。所以文化的进步同时伴生着我们身体的、我们认知能力的进步。哎，到现在我们还在演化。旧石器时代是我们历史最基干的部分，我们大部分的身体的演化和文化的构建都在旧石器时代定下雏形，我们才有今天的继续发展的基础。
1: 远古人类扬起了首辅，犹如一颗星星划破夜空。当他们一次次改进手中的石器，并带着凝结其中的智慧跋山涉水时，可能不会想到文化的种子就此埋下，等待着若干年后的破土而出。皮洛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本记录着人类祖先波澜壮阔历史的厚重地书会缓缓掀开更多的书页，告诉我们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切。
2: 呀，如果说皮洛遗址连续完整的文化层犹如一本厚厚的地书，那么埋藏其间的石器就好比是书写在上面的文字，记录着古人类的生存智慧。他们凭借精湛的石器制作技术征服和探索高原，并在此生存。
3: 青藏高原气候较为极端，10000万年前古人类为何会在这里生活？他们又可能去向了何处呢？循着考古线索，皮洛先民的身世之谜会逐步揭开，被解锁的还会有他们与其他古人类族群的关联密码。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

0: 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0: 一脉西秦腔自西北千里而来，缘何在南海落地生根？两代师徒薪火相传，点燃梨园薪火，怎样让古老戏韵焕发新生呢？传承由我为您讲述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负责人陈家明与西秦戏的故事。

0: 西秦戏源自明代西北地区的西秦腔，随中原移民南迁传入海丰，与当地民间艺术融合，于清初正式形成。2006年，西秦戏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粤东地区独树一帜的稀有剧种。其唱腔粗犷豪放，高亢激昂，武戏铿锵凌厉，文戏婉转柔美，刚柔并济，至今完整保留着原生态的古老声腔体系。
1: 陈嘉明与戏曲的缘分始于童年的耳濡目染，爷爷痴迷戏曲，家中收音机常年循环播放白字戏、正字戏经典选段，戏文唱腔、身段故事早已融入他的成长日常。这份刻入骨子里的热爱最终成为人生选择。2007年，15岁的陈嘉明考入海丰县戏曲培训班，系统学习戏曲表演。结业后加入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主攻武生，后深耕小生行当。在剧团打磨数年后，他不满足于既有积累，2015年毅然北上，考入中国戏曲学院昆曲专业深造。
2: 师父给予的倾心培养，让陈嘉明很快在戏曲舞台上崭露头角，但随着扑面而来的认可，他却从自身感受中觉察到了新方向。
3: 一个又一个的机会接踵而来，甚至是让我反应不过来，就是我是否能够接得住这些人物和角色。对自己有质疑过，人物的深层的东西、蕴含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所以我花了3年的时间考上了中国戏曲学院，也就读了这个百戏之师昆曲。学完之后一定要归来，一定要回到我的剧中，因为我知道我的根不能丢。西秦戏的音乐是它的灵魂，西秦戏的表演是它的特色，昆曲只不过是我学习的一个科目，但我要学习的是昆曲里面蕴含的这个底蕴的东西。昆曲你是怎么样塑造人物，怎么样去理解人物，对这个戏曲有一个什么样的观念，我要学的是这些。
0: 4年求学期间，他广泛吸收全国各大剧种精华，系统研习昆曲身段与唱腔技法，将多元艺术养分融入自身表演体系。2021年，陈嘉明以中国戏曲学院优秀毕业生身份毕业，面对外地知名剧团的优厚邀约，他坚守初心，放弃大城市机会，回到海丰，回到全国独此一家的西秦戏天下第一团——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扎根稀有剧种的根脉之地。如今，陈嘉明以海丰县西秦戏艺术传承中心负责人身份，扎根海丰小城，守着戏台，唱着古腔，践行守正创新理念。他参与复排经典与原创剧目，推动青年演员成长，让西秦戏在手根脉中求突破。
3: 基本功是我们吃饭的家伙，肯定要是要每天练的。但是我更多的是要给他们灌输一些戏曲的一些理念，还有一些理论的知识，比如通读剧本，了解这个剧情，然后要了解这个人物的身份地位，还有历史背景等等等等。对，你才能够在舞台上不慌，心里有底，能够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人物。
2: 新人新面貌，陈嘉明的业务能力和管理理念深得师傅吕维平的认同，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也让他的西秦戏绝活得以持续在戏台上焕发光彩。
1: 国家级非遗西秦戏代表性传承人吕维平是陈嘉明的师傅与传承引路人。吕维平本宫老生，对于伴随自己大半生的西秦戏各个行当的角色表演技法，包括着装扮相，他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吕维平最喜爱的，也是他最耗费心力的，便是净行的脸谱。
4: 阴交阴太子，
5: 谁是特种面？
4: 特种面
5: 这个脸谱就用在这个人物，别人是不可以用的。我们西秦戏四大传里面，隋唐传的一个人物，这个李元豹特别精致，这个脸谱画的，他是隋唐第一好汉。紫色调是青色的，画的是鹰的眼睛，
4: 鹰眼，
5: 鸾鸟的嘴巴，还有他的眉毛就像孔雀开屏。我们这一般说鹰目鸾嘴孔雀眉。 还有他这个整个脸，他是实际是三槐瓦，但是他特别重视眉毛、眼睛跟额头，他其实就像一个龙头。
6: 哦，就是把这个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
5: 融入到脸谱里面去了。畸形系的脸谱，只要从他的眼睛、还有眉毛、还有额头，这三个地方去体现这个人物的特征。我们有大乌面、大白面、红面，还有生面。常用的很多是三块瓦，
6: 三块瓦，
5: 所以三块瓦是从鼻梁一直到两个眼睛展开，就额头一块，两个面额各一块，有很多含义在里面。真正多老先生他画的这些脸谱还是比较常用的，画了大约有两年的时间，
6: 两年的时间。
5: 对，我就把整一本的脸谱134个，从演出剧目到人物特征，哪朝哪代，还有他这个脸谱的谱色是什么，再加上在哪一出戏、哪出戏，这个戏的剧情是什么，
6: 剧情都有，
5: 剧情我都有了。
0: 2020年，在吕维平带领之下，剧团启动西秦戏经典看家戏范马记的抢救性复排。之前这出四大公马戏之一的剧目已停演数十年，濒临失传。陈嘉明在剧中担纲男主角赵宠，全程参与剧目编创，并将昆曲细腻身段巧妙融入西秦戏传统演绎，既保留西秦戏本腔原汁原味，又增添刚柔并济的全新质感。复排演出之后的《范马记》收获老戏迷与年轻观众双重好评，成为西秦戏守正创新的标杆之作。
1: 近年来，陈嘉明抓住传统文化出圈的机遇，自主策划、拍摄、剪辑，在多个社交平台开设西秦戏日记账号，更新经典选段、练功花絮、剧种科普等短视频。他将武打城市拆解慢放，让林子宫、水秀记成为高光时刻，用年轻人熟悉的节奏搭配传统唱腔，让古老梆子腔与现代视听语言相融，让众多青年粉丝通过短视频认识这门粤东古老剧种。
7: 近几年，很多年轻人穿起了汉服，听起了戏曲，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慢慢的改变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其实这种热潮也是体现我们中国的文化自信的一方面。其实这些现象呢，也是给我们戏曲人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觉得他们开始在对这种传统文化在奔赴了。戏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其实现在还面临着曲高和寡的一个窘境，然后也面对着青年人不关注啊，或者是传承难的一些问题。这些年我也尝试着用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比如通过互联网这些平台，通过短视频，不希望它能够全国遍地开花，然后起码能够做到现在外面的人对咱们海陆丰的西秦戏它不陌生。我们也想通过不断的这样去外面交流，然后吸取一些这些剧种的一些精华和营养，然后回来丰富自己的剧种，但是它必须要与时代紧密结合。然后如何在保留传统的精髓，然后又能够符合时代的变化，其实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我觉得创新守正创新，就是要以守固本，以创促新，创新一定要脚底有根，一定要把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最传统的东西、最优秀的东西保留好，然后再去创新。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既有底蕴，又有新时代的一个声音。汕尾近几年对当地的非遗文化呢重视程度也大大的提高啊，包括举办了很多一些非遗的展演活动，比如东洋汕尾啊，或者是坐着高铁来赶海。

都有把非遗文化这一块当成一个汕尾的一张名片，然后不仅仅呢是让咱们当地的百姓呢感受到戏曲的魅力，让外地的游客感受到我们汕尾市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我希望这个剧种能够在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出人出戏，也希望我们这一辈能够在这个时代留下我们的印记，留下我们的声音，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产物。

一声西芹戏跨越西北到南海，流转数百年光阴。西芹戏生生不息的力量，正来自陈嘉明、吕维平师徒这般手艺人的接续守望，以青春托举古意，让传统戏韵焕发时代生机。属于一方土地的文化血脉便这般绵延不绝，代代相传。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

0: 细品味
1: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0: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1: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2: 文化公开课。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
3: 提起李白与杜甫，我们最先记住的往往是他们书写山河、咏叹兴亡的千古名句。
1: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0: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1: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2: 文化公开。

0: 迥异的诗人之间也藏着动人的情谊。今天的文化公开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谷曙光将为大家从李杜诗里的平凡人物说起，听盛唐诗人之间跨越性格差异的知己之交。
1: 李白、杜甫的诗具有比史书更坚贞的穿透力和影响力，汪伦、荀媪、黄四娘，只要名字在李白、杜甫的诗里出现了一次，从而留名千古，妇孺皆知。这就是李白、杜甫的力量，诗歌的力量。我们先来看一看黄四娘吧。杜甫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写道：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是杜甫刚到成都，在江边漫步寻花，看到黄四娘家的花开得繁盛娇艳，看得杜甫心花怒放，做了这首诗。要不是杜甫写下了黄四娘，有谁知道他是何许人也？所以古人说，黄四娘家花有声，杜陵野老最关情。李白、杜甫的很多诗都在记录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亲切，富有人情味。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李白笔下的一个姓荀的老妈妈。李白的名作《宿武松山下荀媪家》，李白有一次啊借宿在武松山下一个姓荀的老妈妈的家里，受到主人的款待，三四两句写农家的苦况，如耳闻目见，无比亲切。五六呢，写到主人，老妈妈特地做了雕糊饭款待李白，这一盘雕糊饭就好像是一盘珍珠一样，晶莹剔透，无比的洁白。李白一个那么高傲的人，何等的桀骜不驯啊！然而，在一个慈祥的农家老妈妈的面前，却是如此的谦逊，如此的肯挚，显示出了人性的辉光。又成吴郎是杜甫最有同情心的一首诗。这是杜甫居住在夔州的壤西草堂时，堂前有几棵枣树，西边的邻居呢是一个寡妇，常来打枣，杜甫从不管他，随他去打。后来杜甫搬走了，把草堂让给一位吴姓的亲戚，这位吴郎一来就在草堂的四周插上了篱笆，寡妇一看就不好意思再来打枣了呀。杜甫呢就写信去劝告吴郎。这首诗对于打枣的妇人既哀悯又宽慰还体贴，对于制止的吴郎呢既威责又开示还劝说，八句之中千回百转，宅心仁厚，真所谓是仁义之人其言矮如了。李白、杜甫笔下的荀媪、黄四娘这些人都是什么人？他们都是清一色的人民，可敬可爱的人民。在李白、杜甫的作品里充满了对人民的同情和怜悯，对于底层人民的仁爱态度才是大诗人最珍贵的品质。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这两个人有没有交往呢？答案是有的，真诚是友情的必杀技。

今天我们说的佛系这个词儿是网络流行语，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指的是呢无欲无求、不悲不喜的生活态度，令我不禁想到唐代的大诗人王维。王维被誉为诗佛，相应的王维的诗颇有禅意，他的名作《终南别业》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真的是悠然会心，洗涤尘虑。相比佛系的王维，杜甫就贴上了焦虑的标签，什么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真的是愁绪满怀不能自解。纵观盛唐，应该没有比杜甫更焦虑的诗人了。看起来啊，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诗也是两类诗，差别很大。那么这两个人有没有交往呢？答案是有的。我们说真诚是友情的必杀技。杜甫有一首《奉赠王中云》，里面说：一病原明主，三年独此心，穷愁应有作，是送白头吟。这首诗是有背景的，在安史乱中，王维献贼，被迫接受了安禄山的伪职。而刚才我们说的杜甫的诗呢，恰好好像是在为王维辩冤，在为王维辩白冤枉。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人交往当中非常有趣的一面，竟然是一直为饥饿、为疾病、为国家、为人民焦虑无比的杜甫，在安慰佛系的、淡然的、安静的王维。两个人啊，在性格上固然有许多的不同，但是在困境之中，杜甫能对朋友真挚的关心，足以超越差异而直指人心。杜甫啊，还有一首诗写到王维：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秋壑漫寒藤，醉传秀句还曲满，未觉风流向国能。我们知道啊，王维的《辋川别业》非常有名，在蓝田那里：脉脉水田飞白鹭，殷殷夏木转黄鹂，可以说是恬静优美。从杜甫的诗看呢，他很可能造访过辋川别业，但很可惜似乎没有见到主人。王维当时的名气啊，比杜甫要大得多，所以才说醉传秀句还曲满，足见两人不无交往。杜甫还有一句诗说：天下朋友皆娇妻。虽然盛唐的王维和杜甫是两类人，但并不妨碍他们的真诚交往。盛唐就是开放多元，当时的诗坛呢，也好像是在演奏大型的交响乐，管弦合奏，乐章丰富。我们的王维和杜甫，不妨再加上李白，可以比作这场精彩绝伦的大合奏中的指挥或乐队首席。他们虽然深藏功与名，但却是妥妥的盛唐 C 位咖。

0: 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的跟麦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谈论，感谢您的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心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胞在江西，从台湾青年到江西女婿，就业立业扎根干婆大地。
5: 今天节目我们邀您一起走进工笔花鸟画家万福的艺术世界。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数十年来，众多台胞跨越海峡，在江西就业立业、安家扎根，成为赣台融合发展的见证者与参与者。来自台湾台中的曾本源便是其中典型代表。他坦言，台湾和江西都是我的家。
5: 2016年，曾本源与温柔质朴的上饶姑娘结婚，正式扎根上饶。他呢完成了从台湾青年到江西女婿的身份转变。那么随着家庭彻底扎根，他选择让女儿在上饶就读小学。这份抉择背后是他对江西教育环境还有社会环境的认可。
4: 亲眼见证江西日新月异的发展蜕变，让曾本源感触颇深。以省会南昌为例，10余年间，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希望更多台湾青年亲自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这里的蓬勃发展与温暖烟火。

0: 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
2: 的。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9: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快节奏的都市里，我们经常无暇亲近自然，错过了花朵绽放的微响，羽翼带起的清风，草木生长的呼吸，而这份安静的美好却被一位画家重新唤醒。他呢叫做万福，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员，一位在宣纸素绢上构建精神桃源的工笔花鸟画家。
10: 走进万福的艺术世界，仿佛步入一场与时间、生命、自然的对话。那里有宋画的古雅韵致，也有现代都市的朦胧倒影，有百花百鸟的相携相伴，也有药材本草的各自芬芳。不知不觉间便被那灵动的笔触和迷人的色彩引入了圣境。
9: 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草本植物多以医者的视角呈现，形象地表现出其根、茎、叶、花的复杂形态和功效。万福从中吸取灵感，尝试用中国画的技巧重绘药用植物，为一草一木赋予了新的艺术生命。在他的笔下，人参抽出细嫩的素蕊，当归的枝头缀满密密的小花，这些中药材正被还原成一株株正在呼吸的草木，舒展枝叶静静开放。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万福，来听一听他与《本草纲目》的绘画故事。
11: 当归温婉，黄连清雅，人参灵动，大多数人都知道本草是济世良方，却少有人看见本草的芳华。这种巨大的反差让万福心生触动，能否用画笔搭建桥梁，让更多人看见本草之美？2022年，万福开启了本草系列创作。
12: 本草纲目中的105幅基本上我现在都已经完成了。
13: 这是什么？
12: 这个是那个叫芒草，
13: 芒草，
12: 然后这个是何首乌，
13: 就很难想象何首乌的花。
12: 哎，对，我在画的时候也很惊叹，花很小。这个合欢的花它特别难表达，它是一个球形状的一个花，一根根针状的，甚至它有红的也有白的，它会形成一个小绒球，它的叶子也很复杂。
13: 当时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12: 当时选择标准就是一个是常用的药材，还有一个是它开花的时候，我觉得它那个瞬间最美的这种花。
11: 出生于军人家庭的万福，从小被寄养在乡野，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伴随着他的豆蔻年华。童年时光淬炼出他极致的观察力与共情力。回上海后，万福的美术老师送给他一本陈之佛的画册，他从此与工笔画结缘。18岁时，他考入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系统学习了宋代工笔花鸟画，并留校任教。2021年，百花百鸟万福当代工笔花鸟画展在第十届中国花博会期间举办，一时轰动画坛。这100幅花鸟图，万

0: 花了整整十年，而在一草一木的创作中，他也体会着生命的轮回。几年前，他又萌生了想要创作《本草纲目》中药材开花形态画作的想法。
1: 我开始呢还是很有信心的嘛，我觉得我能完成的，很开心的想去完成这件事的。但是画到中间，我甚至有时候真想停下来了。中草药实在是和我做花鸟画创作完全不同的，不仅你要去了解中医学，你还要了解每种药材的产地、生活习性、它的特点。特别是这个中草药，它的花特别小，所以我画到一半，差不多一大半的时候，我甚至想，我是不是停下来，我要休息一段时间。
0: 相较于普通的花鸟绘画，本草创作每一幅作品都是一场严谨的艺术考据。
1: 对，我在
0: 需要大量翻阅中草药典籍、植物图谱。画室里不同版本的《本草纲目》满满贴着万幅作的标记，几乎每张画稿上都做了详尽的笔记。
1: 我记录呢，主要是记录一个产地和它的形态，再记录下李时珍为什么他要用这味中草药，名目易经，故有易母易名之称。那每一幅基本都记了笔记。创作我们先要创作，
0: 遇到花型相近的万幅的笔记做的就要更加细致，
1: 比如像这个白芥，然后它和油菜花很像，颜色一样，结构也差不多，到底区别在哪里？油菜花呢，它是花期跟白芥也不同，花瓣同样是十字形排列，但花瓣呢通常比白芥花更大，花朵呢较为稀疏，花序较长。有一张
0: 花叶开合的节奏、枝叶生长的规律、本草的性味功能，万幅都能娓娓道来。与此同时，它也被草木精神深深感染着，
1: 旋转着成。我创作那个百花百鸟也好，到今天创作这个100多味中草药，我特别感慨的就是我们对自然的了解啊太少了。就是我越创作越走进去，我就越感慨，我发现很多中药材它是生长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中，它有一种坚强的生命力，一种韧力在顽强的生长。实际上你去感受到了它在这个环境里的生长轨迹，那你自己也会有体会，你会觉得哎呀，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也应该有这种精神啊。
2: 那么我们中医讲归经，就是它最主要的走哪些经络呢？肝肾。
1: 大家对这个自然的这种，
0: 在这场草木丹青里的海派中医药文化活动现场，万福与出身中医世家的严新教授联袂主讲，为社区百姓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中草药加工笔画跨界科普分享。
1: 最深的色彩因为在笔尖上，所以我们在点画的时候呢，这个技法呢我们中国画里叫点舵。现在我们给它勾叶脉。
2: 万老师画的这个合欢花，它是清郁的，把洗鼻一道用，是个皮肤病的，身上痒，对吧？这个是牡丹丹皮凉血的，这个是什么？
1: 贝母。
2: 贝母大家很熟悉的，对吧？就是化痰的。
1: 我一直也有个心愿，如果有更好的跟严老师一起合作的这种学习的机会啊，就是这套中药的那个开花的图片能不能放在这味药的药方里面，那我觉得就像我们说的
2: 减缓对中医
1: 啊，对对，
2: 中药的这个苦涩的微剧，
1: 对对对，怎么来把这个中国的优秀文化中医学和中国绘画两大国粹能够结合起来表现，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看了我们的介绍和作品以后，可能大家对中药的或者对中医学的了解，从内心啊油然而生的一种责任感。我想我会继续去学习。
0: 如何让这套本草系列创作更好走进百姓的生活？除了尝试联合中医专家为社区做科普分享，万福还将本草

0: 作与孤独症儿童的公益美育课堂相结合。
1: 生写的一部《本草纲目》中的两个药用的水果，一个是
0: 他特地选取了樱桃与枇杷两种本草果实作为绘画主题。
2: 在这里画圆可以吗？笔拿的，那这样，哎，好的，再来一笔。哎呀，太棒了！孩子画出来的作品让我很惊喜，很感动的是，哎，他所表现的自己个性的特点还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个也让我是很意外的。我今天叫他们画这个水果，我也是想把自己创作的体会嘛，《本草纲目》创作的体会，能不能让他们也能接受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国绘画和中医学的那个相融合的一个点，我觉得他们也会慢慢接受，他们也会成长起来的，所以我很期待。
0: 今年年底，万福的《本草纲目》工笔系列将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举行专题展。万福说，工笔艺术与中医药文化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希望能够用工笔的细腻笔触展现博大精深的中医药文化，让传统文化真正走进日常生活，走入百姓心中。
2: 从美的画面中去体验，去享受这种美，去愉悦自己，然后再去关注自然，我也觉得挺自豪啊，挺开心的。向观众打开一扇窗，看到花这么好看，然后他会去关注，去注意，甚至是从这扇窗走到了中医药学的这条路上去。我在做这个连接工作，我觉得挺自豪的。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千百年来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道一句辛苦。苦正是黄连的本味，几千年时间，中国人用此一味清热解毒，宽慰人生。
2: 黄连的苦究竟源自何处呢？我们跟随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一起深入黄连的道地产区，穿越高山密林，揭开黄连生长的神秘面纱。
3: 自然界中很少有这样一种植物，其提取物的水溶液稀释25万倍，依然能尝到苦味，苦到极致，是为黄连。黄连，毛茛科黄连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喜阴凉湿润的山地环境。把黄连的根茎放入水中，很快就会把水染黄。而连是其独特的茎节形态，状如连接成串的珠子，其根连珠而色黄，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的形容，黄连由此得名。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当地莲农根据地名为黄连起了自己的专属名字雅莲。每年农历七月，洪雅县黑山村的村民都要举行开秧门仪式，借这一世代种植的植物祈求风调雨顺。
4: 开

0: 亚莲在生长过程中只开花不结籽，不能正常完成有性生殖过程，只能依靠地下横向生长的走茎繁殖，生长相对缓慢，产量极低，一株亚莲至少需要5年才能成熟收获。在生长过程中，亚莲会不断分泌极具苦味的生物碱，以此驱散对自己生长不利的微生物和走过路过忍不住想尝上一口的其他动物。这些身在逆境不得已产生的抵御外来威胁的防御武器，正是亚莲药用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苦到极致的亚莲为什么需要种在有甜味的土中呢？中医科学院的专家带回了一捧有甜味的土壤，在实验中寻找答案。原来这种甜味与土壤的通气性有关。瓦屋山的泥土湿润而疏松，通气良好，各类微生物大量繁殖，其代谢物在挥发过程中与其他物质混合，使人们感到清新而富有甜味。这种氧气充足的土壤便于输水和吸收养分，也因此成为亚莲最爱的栖息地。而这片饱含甜味的土地，在未来30至60年间都无法再次种植同一物种。
1: 亚莲炮制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王诗超：
2: 曾经我们有

0: 做过一些实验，就是老一辈的人种了地之后，然后我们再在老一辈的，人种了的地上再去种子，后面发现完全长不起来根。
1: 冒哑铃是红哑铃农外出前不可或缺的流程。冒就是烤，以去除黄连自身所带的寒性。出门在外，如遇水土不服、腹泻不适，刮下外层炭灰，将黄连泡水服下即可缓解。
2: 我跟你说，你在外面去旅游，你在某个地方你水土不服，假如说吃东西吃坏了肚子以后，你把这带住压力。
1: 黄连虽苦，却承载着父亲对儿子无尽的关怀。在黑山村，老一辈连农的户口本上，职业一栏填的都是药农。这是黑山村村民引以为傲的事情。这两个字背后，往往意味着更高标准的种植，更严要求的采收，还有一份以药为生、兼济天下的传承。
3: 哑铃炮制技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王诗超。
0: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咱们当地的药农就是因为哑铃的种植难度特别大，而且收益也特别低，所以说纷纷就放弃了种植哑铃。在20世纪初的时候，然后我们才慢慢的把哑铃保护起来。
1: 黄连品种多样，形态不一，产区的分布范围也十分广泛。除了单株生长多横纹的哑连，主要还有状如鸡爪的蔚连和形如蝎尾的云连。虽然长相不同，但论及苦味和药效，三者不相上下。因此中医在入药时将它们统称为黄连。重庆石柱黄水镇一带，老一辈给幼儿断奶时会使用黄连泡水的方法。在初尝人间百味之前，体验过鲜苦的人生，未来的每一天都将是苦尽甘来。当手工业逐渐被工业化生产线替代，在湖北利川却还有一家打铁铺颇受欢迎。每年10月，锻炉里的烈火日夜不息，连农们的订单供不应求，黄连采收的日子就要到了。打铁曾是农村八大行当之一，下地干活工具必须足够趁手。这把剪刀是利川连农采收黄连的独门利器。黄连根须较多而生长密集，在采收时需要去掉叶柄和叶片，只留下入药的根茎。古往今来，有关黄连之苦的谚语尽人皆知，那么黄连中的苦究竟从何而来呢？在光学显微镜下，黄连细胞清晰地显露出来，这些细胞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生物碱，其中的黄连素，这种肉眼可见的黄，就是黄连苦味的主要来源，也是其药用价值的重要成分。
4: 请各位评价员对中药黄连进行口感评价，并记录其苦度值。
1: 生物碱多具苦味，有些甚至极苦以致辛辣，并有着刺激唇舌的焦灼感。它们大量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咖啡、茶叶、苦瓜、大蒜都含有大量生物碱。只不过黄连的苦远超上述种种，即便在今天18000多种中药资源中，也能算作苦中极品。酸、苦、甘、辛、咸，这是人们熟知的五味。每一种滋味都需要特定的基因和味觉受体相互配合才能感受得到。而尝到苦味， 就是人类身体中一种苦味感知受体发挥了作用，简称 TASRR。
3: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健康产业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志新
5: 研究发现，我们中国人的这类基因特别的厉害，尤其是 TSR16 对苦味的反应超级敏感。
1: 这种受体在口腔和舌头表面大量存在，就像一个个小哨兵，负责替人们敏感地察觉苦味，躲避自然界大多数的毒性物质。
5: 在这方面特别敏感的人呢，在进化上就有了明显的优势，他们既能够发现美味又安全的食物，又能避开那些有毒的。
1: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黄连生川谷，也就是今天湖南江西一带。后来浙江和安徽也发展成为黄连的道地产区。道地产区的形成不仅因为这里有植物所需的气候与地质，更因为生活在这片区域里的中国人与这味药材相伴已久，熟练广泛的栽培手段，传承多代的炮制与入药方式，最终造就了一味悬壶济世的道地药材。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 还好嘛，
2: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4: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5: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6: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30集，鬼虎。冰火两仪眼附近，随着幽香绮罗仙品香气四散，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变得警惕起来。实力较弱的奥斯卡大师和宁荣荣站在最靠近幽香绮罗仙品的位置，其他人在外围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唐三在布置好幽香绮罗仙品之后，并没有和大家一起在这里观察，而是到外面走了一圈。这幽香绮罗仙品对任何级别的魂兽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为了避免一些实力不足的魂兽来凑热闹而破坏他们的计划，唐三在外围也布下了一层毒阵。他布置的毒阵虽然不如独孤博布置的那样霸道，但对魂兽可以起到一定的过滤作用。根据唐三的判断，低于2000年的魂兽绝对不敢轻易闯入他布置的毒阵。魂兽和人类不一样，他们的感知要比人类敏锐得多，对危险的判断更是极为准确，一旦发现面前的剧毒非自己所能抵抗，就绝对不会冒险。有了这毒阵，自然能让史莱克学院众人省不少力气，只需要从实力足够的魂兽中挑选合适的就可以了。一切准备就绪，接下来他们要做的就是严阵以待。虽然这个方法能够令实力强大的魂兽聚集过来，但同样有不小的风险。不论来的魂兽过于强大或是不够强大，都有可能无法满足唐三等人的需要，运气就占据了一定的成分。
3: 幽香绮罗仙品的诱惑力比唐三想象中还要大。他布置好一切之后，不过一盏茶的功夫，他们就迎来了第一只魂兽。伴随着低沉的咆哮声，淡淡的腥气扑鼻而至，左侧树林一阵摇曳，仿佛狂风吹拂一般。大师冷静地做出判断：
0: 云从龙，风从虎，这应该是虎类魂兽，大家小心。
3: 话音刚落，一只斑斓猛虎已经从树林中窜了出来。那是一只通体漆黑的猛虎，只有额头上有个白色的王字纹路，体长超过3米，肩高足有1米5，身体虽然庞大却极为矫健。没等众人看清楚他的样子，在一连串的残影中他已经扑了过来，目标正是众人守护着的幽香绮罗仙品。
7: 动手！
3: 唐三大喝一声，毫不吝惜自己的魂力，抬手就是一个蛛网束缚。由于魂力的提升，现在他已经能够释放4次蛛网束缚了。从外观来看，一般1000年以下的魂兽修为越高，体型就越庞大，超过1000年之后，魂兽的修为越高，体型反而会逐渐缩小。当然了，也有一些是例外的，比如一些特别强大或者是特别弱小的魂兽就不是这样的。眼前这只黑虎一眼就能看出修为在3000年到5000年之间，正好适用。唐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出手，而不是退避。绿光瞬间膨胀，有的时候速度太快也不完全是好事儿。

0: 此时对于这只眼中只有幽香绮罗仙品的魂兽鬼虎来说就是如此。鬼虎以恐怖的速度和攻击力著称，属于强力魂兽之一，极其凶猛，对于任何敢于入侵自己领地的对手都会以死相拼。由于它的速度极其恐怖，一般魂兽就算是修为和它差不多也不愿意和它争斗。眼看着唐三释放出的蛛网即将笼罩在他身上，他的身体诡异地闪了闪，一只鬼虎竟然变成了三只。在蛛网束缚之下，其中一只鬼虎化为幻影消失不见，另外两只则更加迅速地扑了上来。鬼虎天赋能力影分身，戴沐白低吼一声，身上的四个魂环同时爆闪。在鬼虎一出现的时候，他的身体就已经在迅速膨胀，此时眼看着鬼虎就要扑过来，他毫不犹豫地顶了上去，一双虎掌前拍，口中白光喷吐而出，白虎烈光波已经发动。
1: 魂力的提升令魂技的威力大幅度增加，戴沐白的目的只是阻挡住这只鬼虎的扑击。白光爆闪之中，又一只鬼虎消失了。毫无疑问，戴沐白攻击的也是一个影子。就在马红俊和小五准备合力攻击鬼虎的本体时，他那庞大的身体黑光一闪，再次分出两道身影。此时他已经来到了众人面前，三个身体从不同的角度同时朝着幽香绮罗仙品扑了过去。有了之前的教训，谁也不知道究竟哪一只才是真正的鬼虎。就在这时，唐三眼中的紫金色光芒喷吐而出，目光一扫，他口中大喝道：
2: 左侧是真的，竹青小心。
1: 在紫极魔童的注视下，鬼虎终究无所遁形。唐三的眼睛虽然还算不上火眼金睛，但达到芥子境界之后，他的双眼甚至能够分辨出能量的属性区别。气息波动不同的三只鬼虎自然一眼就被唐三辨别出来。此时面对鬼虎真身的只有朱朱清一人，在朱朱清背后是宁荣荣和奥斯卡。这只鬼虎无疑极为聪明，选择了一个最脆弱的方向发动攻击。弗兰德、柳二龙和赵无极都已经蓄势待发，一旦史莱克七怪挡不住这只鬼虎的攻击，他们就会立刻援手。史莱克七怪配合了这么久，彼此之间的默契程度早已经达到一定的境界。眼看着朱竹清遇险，唐三眼中的紫金色光芒骤然变得强盛起来。众人只觉得两道刺目的光芒一闪而过，那只鬼虎厉啸一声，前扑之势顿时减缓几分，就连另外两个分身也都化为乌有了。朱竹清很清楚自己身后没有闪避的空间，所以他不退反进，迎着鬼虎冲了上去。就在这时，三股热流从他的背后奔涌而入，敏捷度和魂力同时大幅度提升，顿时令朱竹清的状态达到了巅峰。
0: 幽冥突刺发动，朱竹清娇小的身体直接撞上了鬼虎，指尖利刃毫不留情地从鬼虎颈下掠过，留下了数道深深的伤痕。受到唐三精神冲击的鬼虎在剧痛中清醒过来，大吼一声，全身黑光喷涌而出，他的身体迅速变大，竟然不可思议地横移开来，硬是闪过了朱竹清接踵发出的幽冥白掌。不过有了这短暂的阻挡就已经足够了。戴沐白高大的身体已经从侧面扑了上来，他那强横的身体上所有的虎纹全部变成了金色，他怒吼一声，金光迸发，以他的身体为中心，无数拳头大小的金色光球瞬间锁定了鬼虎的身体。这正是戴沐白刚刚获得不久的第四魂技
3: 白虎流星雨。
0: 论攻击的爆发力，或许戴沐白这第四个魂技比不上胖子的凤凰啸天机，但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锁定对手。 一旦锁定目标，那么所有魂力幻化而成的白虎流星就会发动攒射效果。白虎流星的所有攻击力能集中在同一个对手身上，也可以瞬间散开，同时攻击多个对手。每一颗流星的攻击力都相当于戴沐白本身魂力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这个魂环对他的增幅有多大。那流星可足有上百颗之多啊！如果鬼虎之前没有受到唐三的精神冲击，他还能够施展自己的分身技能，尽可能的闪避戴沐白的攻击。可此时他的大脑受到了紫极魔瞳的重创，已经暂时无法施展分身技能，无奈之下就只能用身体硬扛戴沐白的攻击。黑光爆闪，戴沐白幻化出一个黑色的光罩，将鬼虎的身体笼罩在内。每一点白虎流星雨攻击在上面都会发出一声剧烈的轰鸣，密集的轰响声不断响起，一圈圈金色涟漪在那黑光之上爆发而出。鬼虎尽量将自己的身体蜷缩在一起，使承受攻击的面积变小，令防御变得更强。
1: 史莱克七怪的配合何等默契，宁荣荣手托九宝琉璃塔，已经为负责攻击的五个人都释放出了自己的三个魂技。他的第三魂技是千年魂技，可以直接对魂力进行增幅。也就是说，现在唐三他们拥有的魂力是正常情况下的140%。七宝琉璃塔武魂的大陆第一辅助效果已经随着宁荣荣实力的提升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当然，由于魂技效果的增幅，宁荣荣自身魂力的消耗无疑是巨大的。同时在三个方面进行增幅，尽管宁荣荣已经拥有了40级魂力，却只能坚持5到10分钟而已。强烈的轰鸣令泥土翻卷，鬼虎就像怒浪中的小舟，不断被冲击着。但他确实强悍，在这样的冲击面前竟然始终没有倾覆。白虎流星雨终究有结束的时候，就在所有轰鸣结束的刹那，鬼虎那蜷缩着的身体瞬间舒展开来，紧接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光影从他体内透出，直奔朱竹清而去。那黑色光影在半空之中竟然凝结成和鬼虎身体一模一样的形态，甚至连大小都差不多。恐怖的能量波动令空气发出刺耳的尖啸，仿佛被那黑光从中展开一般。史莱克七怪负责攻击的五个人此时将鬼虎围在中央，但鬼虎的动作实在太快了，谁也没想到他在承受过白虎流星雨的轰击，口鼻流血的情况下，竟然还能如此快速地发出全力一击。哪怕唐三想要释放蓝烟草去救援朱竹清，也已经来不及了。
0: 一只3000年以上魂兽的拼命一击绝对是可怕的。鬼虎可不是攻击力匮乏的粉红娘娘，她之所以选择攻击朱竹清，是因为此时朱竹清距离幽香绮罗仙品最近，只要能够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他不但可以去抓取幽香绮罗仙品，同时还能够快速地绕出去逃走。可惜这只鬼虎还是低估了朱竹清的实力和心智。面对那黑色光影的冲击，朱竹清不闪不避，身上的第三个魂环瞬间紫光大放，他的双手闪电般在头顶合拢，食指上的爪刃以惊人的速度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个长约1尺的利刃。黑色的光芒从朱竹清体内喷涌而出，他整个人仿佛已经成为了那利刃的一部分，就那么迎着鬼虎身上释放的黑光挥下了双手。这正是幽冥灵猫朱竹清修为达到30级以后获得的千年魂技幽冥斩。刺耳的撕裂声响起，幽冥斩两侧空气扭曲出水样波纹，清晰可见地从中裂开，黑色的光刃只凝聚在那一条直线上，当头劈落，正好重重地轰击在那只鬼虎幻化的光影之上。 在宁荣荣的九宝琉璃塔辅助之下。

这一击可以说是朱竹清目前能够达到的最强攻击。没有碰撞产生的轰鸣声，有的只是令人牙酸的摩擦声。半空中，鬼虎光影在幽冥斩的攻击面前瞬间停顿下来，幽冥斩顿时靠重重地轰击在那只鬼虎幻化的光影之上。在宁荣荣的九宝琉璃塔辅助之下，这一击可以说是朱竹清目前能够达到的最强攻击。没有碰撞产生的轰鸣声，有的只是令人牙酸的摩擦声。半空中，鬼虎光影在幽冥斩的攻击面前瞬

0: 立刻以更快的速度朝着朱竹清撞了过来。而这时候正是朱竹清全力释放攻击后心力未生的危险关头，一道高大的身影宛如盾牌一般横亘在朱竹清面前，没有任何话说，那带着白色毛发的虎掌迎面拍出，轰然巨响之中，那个高大的身影一阵晃动，却怎么也不肯退后一步，正是邪眸白虎戴沐白。朱竹清的幽冥斩虽然没能完全破开鬼虎的攻击，但也争取了时间，发现不妙的戴沐白第一时间赶了过来，正好挡在朱竹清面前，他用自己强横的魂力替朱竹清挡住了剩余的攻击。哼，戴沐白不顾嘴角流淌出血丝，立刻展现出了他霸道的一面，迎着鬼虎扑来的身体就冲了上去。魂力凝聚之中，白虎护身障法硬生生地撞在了鬼虎扑来的身体上。白虎撞鬼虎，闷哼与厉笑几乎同时响起，戴沐白的身体一个踉跄已经倒退而回，但那鬼虎的身体被他撞得倒飞出去。正在这时，一个修长的身影悄然出现在鬼虎背后，紧接着一双修长笔直的大腿悄然绕上鬼虎的脖子，妖功发动，小舞的身体在空中完成了一个优美的后空翻动作。在他那强劲的妖力作用之下，鬼虎长达3米的身体被直接甩了起来，再重重地砸在地面上，发出一声强烈的轰鸣。一瞬间，鬼虎就陷入了眩晕状态，红光爆闪，马红俊那胖胖的身体早已经等在了鬼虎砸下的落点处。就在小舞长腿松开的刹那，马红俊的右拳准确地轰击在地面上，扭曲的空气将他与鬼虎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嘹亮的凤鸣再次出现于落日森林之中，伴随着那巨大火鸟的腾空，身体庞大的鬼虎再也发不出半声悲鸣。从朱竹清用幽冥斩暂时阻挡鬼虎分影攻击，到戴沐白强横的正面抵挡并撞飞鬼虎，再到小舞在空中使用柔技和马红俊最后的后手限制凤凰啸天机，这一切连接的如同行云流水一般。
1: 轰的一声，鬼虎满是火光的身体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上，他想要爬起来却怎么也无法做到，炽热的凤凰火焰正在不断地侵蚀着鬼虎的身体。这只鬼虎先后承受了戴沐白的白虎流星雨与马红俊的凤凰啸天机，虽然他比粉红娘娘不知道强横了多少倍，但终究受到了致命的重创。
0: 竹青动手，
1: 唐三冷静的声音及时响起。朱竹清绕过戴沐白，幻化为一串残影，就在鬼虎断气前的刹那，凭借着幽冥突刺完成了最后一击。他的右爪从鬼虎的左眼处深深地刺入他的大脑，终结了他的生命。马红俊张口一吸，收回了鬼虎身上以及粘在朱竹清手臂上的凤凰火焰，给这次完美击杀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就在这个时候，大师有些急切的声音突然响起，
2: 小三，快收起你的幽香绮罗仙品。
1: 此时史莱克七怪才注意到，他们这边刚收拾完鬼虎，另一边赵无极、弗兰德和柳二龙却已经动起手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场中已经出现了7只形态各异的魂兽，正在围攻着弗兰德三人。如果不是三人实力强横，哪怕只是漏过一只，史莱克七怪这边也绝对不好受。原来就在鬼虎出现并吸引史莱克七怪攻击的同时，先后来了7只魂兽。对付1只5000年左右的魂兽，唐三七人勉强能够应付，如果再来一只，他们恐怕就要出现伤亡了。弗兰德、柳二龙和赵无极三人立刻迎了上去，

0: 帮他们挡住了后来魂兽的攻击。怎奈何后面来的魂兽数量是越来越多，而且一只比一只强横，再这样下去恐怕他们也将抵挡不住了。因此大师才让唐三赶快把这些魂兽的目标收起来。唐三只是匆匆瞥了一眼，就对场中的形势有了一定程度的判断，毫不犹豫地向戴沐白说，
1: 沐白，你带着鬼虎的尸体和竹青先进毒阵，让他吸收魂环，其他人跟我来。
0: 戴沐白愣了一下，但只是略微迟疑而已。他对唐三自然是信任的，只是心中在暗暗苦笑，
1: 竹青这脾气本来就不太好，再吸收一个虎类的魂环，那岂不是更要变成母老虎了吗？
0: 不过朱竹清的武魂属于猫科，这鬼虎又以速度见长，似乎正合适。戴沐白和朱竹清撤入毒阵之后，唐三接过奥斯卡递过来的各种香肠，让每个人都吃下了一根恢复香肠，立刻朝着弗兰德三人那边凑了过去。
2: 实力，这才是实力啊！
0: 看着弗兰德三人动手，史莱克七怪不禁暗暗赞叹。弗兰德、柳二龙和赵无极三人都是七十级以上的魂圣级强者，此时三人并没有任何配合，只是各自为战，却顶住了那七只魂兽的攻击，使其不能越雷池一步。他们现在之所以不进行配合，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配合，而是不能。三个人的魂技威力都太大了，一旦配合反而会相互影响，无法发挥出足够的实力。在这种时候，就显现出宁荣荣那家传的九宝琉璃塔的作用来。在鬼虎被击溃的时候，他就停止了对唐三等人的辅助。此时，九宝琉璃塔上的三个光环再次闪亮，化为三道流光，同时注入了弗兰德三人体内。九宝琉璃塔的辅助对越强大的魂师效果就越好，这一点史莱克七怪都是知道的。因为它的辅助是百分比式的提升，基数越大提升的效果也就越强。可是真的在实战中应用，那扭转乾坤的恐怖效果还是令唐三等人大吃一惊。弗兰德三人身上的光芒同时暴涨，之前他们不断向魂兽发起冲击，已经令有些首尾难顾的七只魂兽几乎同时被逼退。可惜宁荣荣的辅助只持续了短短的几次呼吸的时间，这还是他第一次为修为远高于自己的魂师辅助魂力。这与辅助史莱克七怪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只是短短的几秒钟，他就感觉自己的魂力仿佛被抽空一般，全身难受。
3: 退入毒阵！
0: 弗兰德大喝一声，他这样选择也是迫不得已的。因为从森林中又奔出十余只魂兽，目标都是这边。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捕捉两岸最潮的流行新声，陪你解锁两岸最热的好听旋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新鲜旋律，共度美好时光。

薛凯琪软糯灵动的嗓音把《自由的夜》这首歌曲唱得氛围感十足，抛开日间生活的种种拘束，跟随旋律奔赴肆意自在的夜晚，不必被琐事裹挟，尽情沉浸在当下这份松弛和惬意之中，享受音乐馈赠的美好片刻。之后送出歌曲《爱存档》，陈立农的嗓音温暖清亮，以存档为意象，写那些被我们小心保存的人和事。

丝丝烟雨漫过俗世烟火，轻柔的国风编曲缓缓流淌。周传雄用他标志性的深情嗓音，把“烟雨平生”四个字唱成了一幅充满诗意的水墨画卷，让人在旋律中感受到岁月的沉淀和从容。之后，让我们聆听汪苏泷和邓紫棋演唱的《让你知道》，两位创作才子才女用深情的对唱，把告白唱得甜蜜又动人。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总会横亘着一道无形的分寸。在《边界》这首歌中，余文文辨识度十足的沙哑声线，冷静地剖开亲密关系里的进退拉扯，歌词直面感情中那条难以跨越的界限，诉说靠近与疏离之间的纠结，清醒看待关系里的距离，守住属于自己的姿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下面听到的是 Lava， 单依纯这位00后的实力唱将，用她空灵而富有张力的嗓音，把炽热与能量唱得淋漓尽致，展现了新生代歌手的无限可能。

刚刚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如约》，周深澄澈干净的声线层层舒展，把关于等待与奔赴的情愫娓娓道来，歌词诉说着对相逢的向往，相信所有温柔终会如约抵达。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送出来自岑宁儿演唱的《光透进来的地方》，她用温暖治愈的嗓音唱出从裂痕到修复的旅程，告诉每一个人，伤口也可以成为最独特的光源。

古老神话跨越时光，碰撞出全新的听觉火花。这首《女娲》，徐怀钰跳出了往日甜美的少女唱腔，嗓音铿锵又保有细腻温度，重新演绎女娲的宏大意象，借古老的传说诉说自我力量，既有神话的磅礴气魄，也藏着当代女性的精神态度。这里是太爱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新鲜旋律，共度美好时光。下面继续送出由张洛菲演唱的《像你的人》。

来自阿丽演唱的《一个人》，这首歌以独处为主题，用具体的生活细节来描述。他的嗓音厚实而有韧性，像是在跟自己说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亲爱的两岸听友，即将送出来自陈楚生的《无声的祭坛》，歌曲以祭坛为隐喻，讲述一个人在信仰与坚持中的孤独。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队长和鹿晗共同演唱的《一天》，讲述了平凡日子里那些被值得记住的片段。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铺成两岸最难忘的经典老歌，陪你走进两岸最动人的岁月回响。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往事在光阴里沉淀。当那些刻进时光的旋律再次响起，每一段关于爱与成长的往事都会重新变得清晰。首先带来的歌曲是来自张信哲演唱的《别怕我伤心》。
4: 好久

世间的许多情愫总是朦胧的，难以捕捉。梁艳玲的《像雾像雨又像风》，旋律婉转缠绵，歌词借雾与风的意象，将感情里捉摸不定的煎熬与

怨恋尽数描摹。梁艳玲的嗓音柔润通透，把爱里的迷茫与执着缓缓诉说，将那份求而不得的怅然刻画得入木三分。接下来请听歌曲《我终于失去了你》。赵传用他高亢而沧桑的嗓音，把成功时刻失去挚爱的悔恨与悲伤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那些纠缠过的心动与遗憾都随着刚刚这首阴天的旋律静静安放，歌词细腻描摹感情褪去热烈之后的模样，莫文蔚独特疏离又慵懒的声线将爱情走到拐点时的犹豫与清醒娓娓道来。亲爱的两位听友，继续送出来自薛岳演唱的《如果还有明天》。

潘妮戴佩妮的一首《保护我》，这首歌直白地袒露了内心的惶恐，诉说着对一份庇护的渴求，将人藏在坚强外壳之下的不安缓缓摊开，那些曾经独自硬扛的时刻都在旋律里得到片刻安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往事在时光里沉淀，继续要送出来自袁若兰演唱的99次我爱他。

全直白叩问着爱的优先权，道出心底期盼成为对方第一顺位的渴望。听到的是 Tanya 蔡健雅演唱的一首《优先权》，之后要听到的是来自 GG 梁咏琪演唱的《很高兴》。梁咏琪把分手后很高兴遇见你的那份释然与祝福唱得云淡风轻，却直抵人心。

周杰伦这首《火车到未去》，轻快的节奏之下，裹挟着潮湿的离愁，借远去的列车诉说离别之后的惦念，追问心上人究竟去往何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往事在时光里沉淀，之后要听到梁静茹和曹格演唱的 PK， 两个实力派歌手用欢快的男女对唱，把爱情里你来我往的较劲与甜蜜唱得轻松又动人。

当一段感情悄然落幕，心底往往留存着一份想要求证的执念。孙楠在这首《是否爱过我》中，通过极具穿透力的嗓音，裹着挥之不去的怅然，一遍遍抛出心底的疑问。歌词反复叩问那句“是否爱过我”，道尽故事走到尽头时不甘、留恋与茫然交织的复杂心事。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匆匆》。小齐任贤齐用他温暖的嗓音把时光流逝的感慨唱得恰到好处。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我们听到的是鸭明演唱的一首《承认》，他们用青春甜美的嗓音，把少女心事中那份关于承认的勇敢与犹豫唱得淋漓尽致。为你铺成两岸最难忘的经典老歌，陪你走进两岸最动人的岁月回响。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
1: 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

0: 结狂不叫，
1: 雄鹰雄起，两岸一家，神珠之声 AM 六百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2: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0: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2: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3: 快点挥十担阿伟加一，
4: 融合荷兰各卡五瓦拉，
0: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4: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5: 迅速的事件追击，
0: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6: 两岸开讲，
5: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5: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0: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6: 好生活，
3: 好生活。
2: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6: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3: 咱厝上正港。
0: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4: 我要买厝，
7: 我要投资，
4: 我对这个。
2: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8: 有色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3: 爱爱转爱转屋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4: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3: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4: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3: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5: 咱错上正岗。
4: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3: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4: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4: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4: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3: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3: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4: 拢总有啦。
4: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5: 有菜又有料，
16: 剩饭有蜜桃。
3: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7: 爱。爱转爱转不卡。
4: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4: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4: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4: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3: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4: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内园红荫，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0: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夏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来在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用视频、央视频，来在找着两岸好生活，也个闽南风，来在呢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个台胞故事。今天的咱厝上正港，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同款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文化遗产，今天最近来去分享的是福建的一项非遗福鼎的白茶。
1: 第二部分的闽南风，最近来去了解闽南浙江市厝边头尾的代志。
2: 第三部分的养生堂，今天的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要来跟咱讲，吃了蒜头啊，嘴内底那是有味，要用什么款的这个食物会当去这个味呢？然后过来去了解到，真侪人啉牛奶啊会漏屎，啊，今天呢叫做乳糖不耐受。啊，最近呢有科学的研究显示讲啊，这个是基因红利，啊，到底是什么意思？等下来听营养师的分享。也是就是今天的节目安排，稍落去休困一下，一条过去了，先来分享文化遗产。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夏玲。今天的节目头一部分的文化遗产，咱最近来去分享到的是福鼎的白茶。也有一句话叫做世界白茶看中国，中国白茶看福鼎。福鼎的白茶制作技艺独特，也不免炒，也不免浸，日头晒干，造成它天然的品质。2011年，福鼎白茶作为第八类传统技艺白茶制作技艺唯一的代表，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据相关史料记载，福鼎市点头镇后井村四罗吴氏先祖是明永乐22年从浙江省景宁县迁居正隆县乍阳半都里后移居而来。至清光绪年间，先人吴志雷拜灵村竹篮头福鼎白茶最早移植人陈焕为师，学习种茶制茶技艺，并在村里大量植茶制茶，卖给点头白灵茶商。传统白茶的采青必须根据气温采摘初展鲜艳，做到早采、嫩采、勤采、静采，芽叶成朵，大小均匀，柳柄要短。采摘时轻采轻放，茶叶不可过多，尽量减少发热，采摘容器需通气良好。茶青采摘后必须及时进场，鲜叶用竹匾及时摊放，厚度均匀，俗称开青。开青过程摊叶均匀，动作要求迅速轻快。摊青后

根据气候条件和鲜叶等级，灵活选用室内自然尾雕、日光尾雕、复式尾雕或热风尾雕，把鲜叶平摊在有筛扁的梁筛或者尾雕扁上，置放在空气流通的室内，让叶片随自然气流湿水干缩，历时需48到60小时，称室内自然尾雕。将茶青置放于微弱的阳光下尾雕，称日光尾雕。日光尾雕湿水干缩比室内自然尾雕快。如阳光过强时，中午应移转到室内或阴凉处，待下午3-4点钟阳光渐弱时再晒。复式尾雕即室内自然尾雕与日光尾雕交替进行，目的是让鲜叶中的内含物防止在日光尾雕下水分流失过快，引起水分与内含物干缩的失调，起着调整干缩的作用。复式尾雕和室内自然尾雕历时必须调控在48到60小时。自然和复式两者工艺自古以来统称福鼎白茶制造的传统工艺。复晒在传统工艺里是很重要的，目的在于追求三味：香味、滋味、韵味。福鼎白茶是微发酵茶，云堆工序的本质就是一门掌握发酵的艺术。过重则焦，过轻则淡。茶叶堆放时应掌握尾雕叶含水量与堆放厚度，确保茶叶的香气和转化更为均衡。由于福鼎白茶尾雕方式尾雕程度不同，故对烘焙的火温与次数的掌握不同。福鼎白茶的炭焙可用焙笼进行，炭焙要掌控好温度和时间。炭焙时切不可用明火，每扁炭叶量1.5至2斤，温度不得高于45度，焙时12个小时至足干即可及时装箱。烘焙结束后应趁热装箱，储放于干燥场所，以免茶叶受潮变质。福鼎白茶仓储要讲究三化：量化、转化、变化，让白茶向理想的方向转变，实现更好的品质。

0: 巧处甲，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阿玲，刷落去是万南风。最近的厦门海村的五冠五体毒虎闹热气气，也有一群台湾的少年人把这个改造起来，请在座的朋友点这个做阵来听戏，有什么款的故事，咱做阵来了解。
4: 海上老馆好戏开场，
5: 我们把无敌都府改造成戏曲机关喽。
6: 哦，肯定好的。
7: 我拍到我们那个朋友圈的整个群里面，他们都说：“哎呀，挺好的，这是哪里呀？”
8: 看一场展览，听一段歌仔戏，喝一杯无提督加茶，这是海沧台青福昆龙和伙伴们今年五月为鳌冠社区打造的休闲好所在。2017年，福昆龙从台北来到厦门，并。

0: 扎根海沧，开启了大陆生活。日常福昆龙喜欢在社区里走街串巷，寻访闽南文化。今年初，他和伙伴们走访海沧吴提督府古厝时，发现这座古厝的主人吴生与台湾有着很深的渊源。
1: 他在清朝的时候呢，他协助施琅去收复台湾。
0: 这份意外收获让福昆龙萌生了和台青伙伴一起将修缮后的吴提督府古厝改造成福建戏曲记忆馆的想法。
1: 台湾在一些老宅里面也会演一些戏曲，所以我们想说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让这个一般民众偶尔来这边唱唱戏，那也是蛮有味道一个方式。
2: 台青吴嘉伦
3: 经过我们进来以后，然后去把它改造，我就看到爷爷奶奶说这边有什么瓦当，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这边等一下会要唱戏啊，然后他就说有唱戏的，好好好，就开始去呼朋引伴，然后找他的那些小姐妹们，然后一起过来。
2: 台青偌嘉咧，
4: 小时候那种感觉，就大家拿这个椅子，然后来到这个表演的地方，然后自己坐下来等着那个表演的感觉，就是那种亲切感。
0: 如今吴提督府古厝里陈列着闽剧、高甲戏、歌子戏等等地方戏曲的珍贵史料。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福昆龙发现这些戏曲的唱腔里延续着两岸你来我往的情谊，
1: 发现湘剧跟这个台湾歌仔戏都是同源的，漳州有古老的戏种，到了台湾之后在台湾宜兰那边把它做成一个系统化的歌剧。歌仔戏呢后来在二三十年代到漳州来交流，漳州这个戏迷一看说哇，原来我们的古老这种戏曲啊可以成为体系的，漳州就把它学起来了，就叫做湘剧。陈山五娘这个 VCD 就是我从台湾宜兰特别带过来的，是我带。
5: 陈山五娘很出名，老宅住在海沧。
1: 对，海沧那个皇宫桥。
0: 扎根海沧，一次次的文化挖掘，让福昆龙和伙伴们真切地感受到两岸地相近、原相亲的深厚连结。
1: 我们在研究这些历史文化的时候，就发现几乎每一件事情都跟台湾是相关联的，这是我们在台湾之前没有感受到最大的收获，就是说在海沧反而更了解自己的家乡。
2: 台青偌嘉咧，
4: 文化挖掘上面两岸之间蛮有影响力的，我们台胞在这个地方扎根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0: 接下来福昆龙和伙伴们计划借助这个古厝里的戏曲记忆馆推出古厝剧本杀、戏曲展演等活动，吸引市民和游客走进海沧，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亲情。
6: 两岸共唱一出戏，
7: 来快点啊。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继续闽南风。大家好，我是阿玲。最近厦门市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根据后新名时代厦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的六项建议，组织提办双方互动交流，进一步推动提案建议落实。刷落去来听报道。
7: 市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期间，民盟厦门市委提出的后申明时代厦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的若干建议，被列为2026年市政协重点提案之一。记者了解到，厦门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今年三月，由市资源规划局起草的《厦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力进一步筑牢保护根基。市住建局首次组织传统建筑修缮专业人才认定工作，共认定市级传统建筑修缮技艺传承人三人，传统建筑修缮工匠五人。文旅部门2019年以来完成42项基建项目考古调查勘探，在厦门索城墙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花园、假山等重要遗迹，以及大量明清时期遗物，证实厦门古代海防城市建设历史。依托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核定全市不可移动文物2479处，新发现文物472处。通过城市更新行动，同文顶片区、同安古城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工作有序推进，推动东西层楼活化为不问东西艺术园区、黄龙远堂活化为中国唱片博物馆等。委员们认为，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有效保护、合理利用与永续发展，是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关键。但当下仍存在管理体制分散、缺乏复合型人才、社会参与度低等问题。委员建议，要健全组织领导机制，借鉴其他城市成功经验，设立实体化运作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心，创新人才引育机制，加强在职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名城保护，营造全民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6: 提案人民明厦门市委会主委林德：
8: 现在来说，单单靠市区两级以及各个部门分别的这个投入，缺乏一个这个叫做总体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可以这个管理机制体制方面进行创新，它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才储备不足，教育部门现在已经联合本土的高校开设相关的这个专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包括我们的这个文化资源里面的数字技术的使用，其实来对我们的这个文化的再传承再使用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0: 就翘出甲，吃得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阿玲。上落去的时间，咱们来分享的是陈家金先生呢，一世人拢在做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参与建设的学校超过100间，唯独呢是无建家己归要建设的归来堂。要唔过今嘛，厦门的这个归来堂是按怎建成的呢？这后面有啥咪款的故事？咱今仔日做阵来去了解归来堂。来听陈家金先生的查某孙陈佩仪讲一个归来堂的故事。
1: 那天我联系你，你就一想就想到归来堂，
2: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
3: 陈家根先生亲自建设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参与建设的学校超过100所，唯独没有建设自己心心念念的归来堂。
4: 归来堂坐落在陈嘉庚先生故居的前方，是一座闽南风格的庭院式建筑。上个世纪50年代，陈嘉庚先生就曾写下了对归来堂的建设规划。
5: 1957年，他写给他的弟媳妇王碧莲，要在他的住宅前面建一个归来堂，号召他的子孙也回来这里居住。
4: 陈嘉庚先生慷慨解囊，将海外经营实业所得全部用于家乡文化教育事业建设，殷切期望教育救国。直到逝世，陈嘉庚先生都没实现建设归来堂的愿望。
5: 50年代国共之间还有小战争，我们这里很多学校的建筑都被破坏掉了，所以他的想法先把学校的这些校舍先修建起来。
1: 比较感动的就是他当时说工厂可以停，但是学校不能不办。
2: 对，我没想到他会做了这么多这么大的贡献呢。
3: 1962年，陈嘉庚先生逝世1周年以后，归来堂才落成。
5: 周恩来也认为说陈嘉庚他的这个遗愿呢，他的想法非常好，所以在周恩来的指示关心底下就建起来了。那这个钱呢是陈嘉庚他的遗产里面拨出来的，那规模比原来大了3倍。
4: 1949年，佩仪在新加坡出生，爷爷已经回到了故乡集美。直到1986年的秋天，佩仪回到集美住进归来堂，才与爷爷在故乡有了相逢。
2: 只是我一个人住过，住3天，房间大一点，没有这个弯弯，窗门也是差不多这样。开窗门开可以看到这个篮球场，
1: 集美学校的
2: 对。爸爸是第6的陈元凯，我妈妈是朱明珍，
1: 所以他建归来堂也是希望。这么多的后辈，
2: 对呀、
1: 啊，能够回来集美，回来厦门看一看。
2: 对了，
4: 归来，陈嘉庚先生规划建设归来堂，是希望海外同胞不忘故土，不忘祖国，子孙满堂，重逢故乡，或许是陈嘉庚先生期盼已久的心愿，或许在佩仪入住的那一天，归来堂才真的落成了。
2: 他是鼓励一家人跟他回来，后裔的第4代、第5代，希望他们经常到集美。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沙乐溪是用心堂，大家好，我是阿玲。沙乐溪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要来跟咱分享，吃了蒜头了后，嘴的有味，唔免阁补秋泥糖啊。这四种食物会当去除你嘴内的味，沙乐溪最顶来听。
1: 吃完大蒜想去味，别着急嚼口香糖，真的能帮你的是这几样。但是呀，要记住，有些呢可能必须生吃，有一些呢是能够压掉99%，但是还要注意的，就是别吃晚了。那首先先来讲，
2: 为什么不建议你光嚼口香糖啊？
1: 因为口香糖这个东西，它只能压住你嘴里的啊，你血管里的一些成分它是压不住的。比如大蒜呢，它被嚼碎之后会产生一种叫做烯丙基甲基硫醚的含硫化合物。那它呢不光是在你的嘴里啊，其实也会被你的肠道吸收进入血液，跟你的血跑到你的肺里，跑到你的汗腺里，接着呢通过你的呼吸啊、皮肤啊散发出来啊。那这个过程呢可能持续啊一天两天都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呢，你嚼再多的口香糖，也只能让你嘴里的味道减弱一点，你身上那股味道是没有作用的。所以啊，可以试试这三种东西：生苹果、生莴苣、新鲜薄荷叶。那它们的共同特点呢，是含有一种叫做多酚氧化酶类的物质，这个呢可以把含硫的臭味分子转化成没有臭味的东西啊。但是啊，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得生吃啊，因为加热呢会让它们体内的这个酶失活，做熟了呢就没有用了。还有一个呢被验证过的东西，就是酸奶。实验室研究发现，酸奶和生大蒜混合之后，主要臭味挥发物的浓度可以降低99%。那为什么这么猛呢？是因为酸奶它是三管齐下的啊，脂肪负责困住那些不亲水的含硫分子，蛋白质会跟它们化学结合啊，水分呢再把剩下的水溶性的臭味物质给稀释掉。另外啊，全脂的牛奶也是管用的，而且效果比脱脂奶要更好。那划重点啊，吃这些食物的时机非常重要，最好的做法就是吃大蒜的同时或者饭后立刻吃啊。比如你吃蒜的同时呢，顺手嚼几片生苹果，或者一吃完饭立刻来一杯酸奶或者全脂牛奶啊。为什么这么急呢？就是因为啊，前面你说那个成分如果最后吸收已经入血了，你再吃什么都没有用了。最后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别吃生蒜了，吃熟蒜。因为熟蒜呢，它的挥发物质会比生蒜减少75%以上。那有人会问，那绿茶呢？有研究表明啊，绿茶去除蒜味挥发物质的效果是不明显的。最后呢，再提醒一下，我刚才提到的方法呢，都只能大幅的减轻味道，但人体的代谢非常复杂，很难100%消除。好吧，我是顾中医，一个专业十四万路的营养师。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永生堂。说下去呢，自然期刊研究说啊，啉牛奶了后落屎，这款乳糖不耐受是基因红利，到底是什么情况？咱最近来听营养师的分享。
7: 乳糖不耐受，恭喜你，你可能比乳糖耐受的人收益更多。哎，你没听错啊，今天要说的这件事呢，可能会刷新你对牛奶和乳糖不耐受的认知。就是在2024年的1月份啊，《Nature》子刊呢发了一项研究，结论呢发现，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每天多喝一份奶，哎，就这一份奶指的是大概240毫升啊，你的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会降低30%。啊，注意啊，这个保护效果呢，就是只出现在了那些乳糖不耐受的人身上，啊，那些正常消化乳糖的人呢，就没这个好处，啊，甚至呢，可能这个趋势是反过来的。那说两个关键的细节啊，第一呢，就是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乳糖不耐受，就是有一个具体的基因位点，它决定了你成年之后还能不能产生乳糖酶，那也就是说这是靠基因说话的。第二呢，是这个研究呢，它是选择了西班牙裔和拉丁裔的人群来研究。啊，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人群里，它的正好乳糖不耐受和耐受的人群几乎对半分啊，这样的话，两边的样本都足够大。像咱们东亚人呢，可能会接近100%都是不耐受的，所以就没法在一个大型队列里去比两组人的差异了。啊，那接着你可能会想，哎，是不是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相关性？是不是只是个巧合呢？哎，其实呢也不是这样啊。这个研究呢，它还是去比较了一下，大概两组人他的饮食质量是应该没有明显差异的。那你可能还会想，会不会是因为不耐受的人他本来喝的少，所以多喝一点效果显得大？啊，研究也查了，发现这两组人其实同样喝一样多的奶，它的单独比较的结论也是成立的。那甚至于呢，换了一个人群啊，就拿这样的一个问题带入到过去的一些大型的研究里去验证，结果呢，这个结论仍然站得住。那所以说呢，这个相关性目前来看确实是存在的。那到底是为什么呢？那接下来这部分就是非常颠覆的一部分了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喝了一杯奶，那如果你能够消化乳糖，那乳糖呢就在小肠里被酶切成了葡萄糖和半乳糖，直接就吸收进血液了。那对于身体来说呢，这就是一份啊普通的糖。但是啊，如果你乳糖不耐受呢，乳糖就会在小肠没法被分解，它就会一路完整的到达你的大肠。双歧杆菌在大肠里吃了乳糖之后呢，会大量的繁殖，并且回馈给你一系列的有益代谢产物，那进入到你的血液中呢，参与你的代谢。那换句话说呢，同一杯奶，对于能消化乳糖的人来说，这里边是一份糖；对于不能消化乳糖的人来说呢，这里边就是一种益生元了。其实啊，这项研究呢还顺手解释了一个困扰学界很多年的矛盾，就是过去在一些东亚人的研究里发现喝奶倾向于和糖尿病风险下降有关，但在白人为主的研究里呢，发现要么没关系，要么可能喝得越多风险越高。那现在呢就很清楚了，东亚人呢可能绝大多数乳糖不耐受的，那喝牛奶时乳糖进入了大肠里，

都去喂给这些细菌了。那白主人呢，大多数能够消化乳糖，就在肠道里变成了普通的糖被吸收了，当然就享受不到这种益生元的红利了。那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啊，就是只有牛奶有这种效果，换成酸奶和奶酪就没有了。那为什么呢？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就因为酸奶发酵的时候呢，这个乳糖已经被乳酸菌分解了大部分，那奶酪就更不用多说了。这个人呢，大多数能够消化乳糖，就在肠道里变成了普通的糖被吸收了，当然就享受不到这种益生元的红利了。那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啊，就是只有牛奶有这种效果，换成酸奶和奶酪就没有了。那为什么呢？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就因为酸奶发酵的时候呢，这个乳糖已经被乳酸菌分解了大部分，那奶酪就更不用多说了。这个制作过程中，直接乳糖就基本都去掉了。

0: 其次呢，这是一个观察性的研究啊，就发现的关联呢，它并不能证明你存在一个因果关系，它并不是一个临床实验。第二呢，就是啊，你如果是有肠易激综合征啊，或者是炎性肠病啊，那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啊，因为你本身肠道可能就已经非常敏感了，那小心到时候在别人身上的产气到你那儿就变成剧烈的腹痛。第三呢，就是得分清到底你是乳糖不耐受还是牛奶蛋白过敏啊，如果是后者的话，那真的是很严重的，就还是得回避牛奶。那如果你确实是乳糖不耐受又想试试，再给你几个实操建议。第一呢，就是前提是这个不适感得在你可接受范围内。第二呢，就是你可以从小量开始，比如每次多增加个50毫升啊、100毫升这样去喝。好消息是呢，很有可能你的肠道呢也会越来越能打，就逐渐就耐受了。很多人呢可能大概2到4周就能逐渐适应。当然了，如果你达到某个量之后就是不舒服，比如可能300毫升开始非常不舒服，那就赶紧退回去也没有问题。还有呢，就是建议你吃着饭的时候喝牛奶，别空腹灌啊，这样有其他的一些食物呢就可以延缓你胃的排空速度，让你乳糖慢慢进入肠道，你的体感就会好很多。总之，这个研究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呢，确实是个好消息啊！如果你能够适应那些小不舒服，坚持喝，你的肠道菌群可能会在默默回报你。好吧，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1: 好，各位乡亲，今仔日这几点钟的咱厝上家讲，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秋容，以回秋容，以情秋容。

0: 我一家亲，
1: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永和到底行》。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永和到底行》。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来在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会当收听我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来在找着两岸好生活，也够另外一个是闽南风。关注我，加入我的粉丝，里面有最新最近的两岸资讯，还有台胞故事。今天的永和斗阵行，阿玲跟咱乡亲分享的头一部分是永和日记，最近来去分享台青在大陆的发展的故事。
2: 第二部分资讯，报你知最近来去了解咱中国头一届大盾谷峰会召开，最行前沿科技成果集中的跟大家见面，还可以来去了解到贵州深耕数据标注互联 AI 应用。第三部分看见新材料，最近来去安埔解说古早人学习的装备，也过来去了解到中秋国庆你要到啊，也即个县区旅游有订的热度上升超过60%，也小县城正做黄金周出游的新事项。等者来听总台记者的采访。也这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条歌曲了，先来分享《永和日记》。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道电影。大家好，我是阿玲。刷了去永和日记，咱做阵来去分享台青的故事。今天要先来了解到这位少年人，可能很多朋友在新闻上面经常看到，就是台湾中天新闻主播何惠容，也大家呢都叫她中天小姐姐。近年来呢，开通多自媒体的小何，用自己的视角来去记录大陆的发展，也今天带着她的脚步坐阵来去了解她的故事。
7: 进到了北京的上空，
8: 一周年呢，听看多不容易啊！在今天的天安门，可以看得出来是已经给出了全世界一个答案。
9: 原来这个那么小，
8: 看对面，看对面。
7: 那今天交了一个新朋友。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天小姐姐何惠容。说到中天小姐姐这个名号，其实一年的时间，那很多朋友其实也大概知晓我过去的经历。最早我是跑社会新闻，然后后来呢，就是慢慢的转变成专任主播。
10: 欢迎锁定今日最热门。

0: 问一下馆长好了，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它是一个很鲜明的起点，对于很多的台湾朋友想要看见大陆、认识大陆。
1: 这个，
2: 你有问一下你穿的是什么吗？
1: 我不知道哎，说的是什么？
2: 王爷。哦。
0: 我回头我就想说，哎呀，这个自媒体，我自己的抖音号，我应该要赶快 po 个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开启了我抖音账号的起点。在今年应该大概3月份的时候，有网友呢就讲说，中天小姐姐，我也准备要去上海了，因为我看了你们的直播，我好想去。在隔了一阵子之后，同样一位中天的铁粉，他又上来打赏了，这一次留下来说，上海我去了，你们去吃的宫宴我也吃了，我觉得很好玩，上海很美，我下次还想来。这件事情就是给我很深刻的留下了一笔很浓厚的意义跟印记，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是真的能被看见，而且有很多人是因为他有了动力愿意去尝试。
3: 两岸之间我们都说要交流，但怎么样才能看见最真实的彼此，然后大家走得更近，相互拥抱呢？我觉得有些人一直都在默默的出力，我想要让这些声音被更多人看见，
0: 所以我在闲暇之余尽可能跟大家做一些分享。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直播。
4: 看到现在时间是5:13，今天的北京是个不夜城。
0: 我第一次看奶奶的时候也蛮奇妙的，因为那时候就是93大阅兵出差期间，那我在北京停留了19天的时间，我想去转一转最有烟火气的地方，那绝对是北京的老胡同。
5: 哦，何小姐
3: ，Hello， 你好。
5: 行行行，
3: 奶奶，
6: 哎呦喂，宝贝
0: 儿。那时候是一个直觉，其实我已经走过了他家门前。那时候呢，奶奶她正好就坐在门口，就是大家每一次看到她在挥手的那个位置。可是也许就是一种媒体人的直觉吗？还是一种情感的连结？我不晓得。我就突然就回头，我就觉得想要讲两句话。
7: 老家是从福建过来的。啊哦。我的父亲啊，
8: 多好，
7: 所以其实真的是同根同源。
0: 北京奶奶真的很像我的外婆。

其实是有一些共同的记忆，即便第一次我见到奶奶，她说她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到台湾，但是她对于台湾的印象是深的、深刻的，而且是温暖的。她每一次都讲同一句话，一定会再三的强调说，我就使劲的活着，活着等你来看我。我也知道说，我绝对还会再去看奶奶，一定一定一定，我们许下了约定。有些情感可以是怀旧的，但是呢，我们的认知是可以不断的向前走的。

0: 分享了很多影片当中啊，可能都觉得说哇，中天小姐姐哦，每次都纳入看起来就好开心、好兴奋、好嗨。但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多了很多不一样的情绪，很明显的静香情绪。
1: 再一次来到这里，呼吸这一片土地的空气，
0: 再走再看，我觉得人情味是不是变了？依然很浓。新朋友，毛毛仔。
2: 要不要跟他好快
0: 哦，自我介绍一下。嗯，因为我知道大家对于中天小姐姐的喜爱不单单是我这个人，我背后承载了很多，承载着我来自台湾，也承载着很多人对于两岸的一些期望跟希冀。哎呀，所以当我承载着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它会成为我的底气，帮我构建成一个强大的平台。而这个平台，我希望以我自己作为一个载体，我可以传递更多不同的故事。当然我一个人没办法代表所有人，但是我应该能体现一群希望看到两岸可以更加的畅通，大家互相好好的交流，然后看见真实，看见彼此，重新认识，重新拥抱。

0: 生立交翘楚角，借台画线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继续永和日记。台湾的少年人陈炳君为澳洲读册回来了后，在大陆的新能源赛道在打拼，在大湾区正做汽车的设计师，也自己设计图变作汽车，伊也自己见证国产新能源汽车出海，伫个世界出名，也感受到大陆产业发展的活力，也够有机会。稍落去，做阵来去了解台湾青年陈炳君的故事。
4: 一股劲吧，就是不服输的一个劲，觉得我的人生不应该就这么样的平稳度过。

0: 大家好，我叫陈炳斌，我来自台北，然后目前是一名汽车设计师。我的本科其实是机械工程，接触到汽车设计这个是因为工作业务上的往来，人生第一次见到了1:1的油泥模型，在自己心中埋下了一个种子嘛。后面是到了意大利去留学，在意大利读交通工具设计，留学阶段就已经知道说在中国大陆这里有很多很厉害的主机厂车企，但其实当时对于新能源汽车还没有太多的理解。我觉得是我来到了中国大陆才开始发现，就是新能源汽车这块领域的蓬勃发展，电池的可靠性啊，充电站的覆盖率啊，可能也是全世界独一份的。像我前段时间才去新西兰旅游，我在路上就见到我们公司自己的车，就是冲击的点就是说，哎，原来中国车也能反向输出到海外，而且是被认可的产品。入职到现在大概参与了16个项目，一个项目就一台车嘛。从决定要跨足到汽车设计这个领域，到来到广州，然后有自己的作品落地在路上开，当时的阻力非常多，家人都不支持。这一路走过来，其实知道自己下了多大功夫，到最后就是实现自己的梦想，其实就很不可思议吧。前年刚好有一次十一假期，家人来这边玩，我第一站就是带他们来公司参观，先看到了占地这么广阔的厂办，然后还有大堂的那些布置啊，我还带他们参观了一下我们的工位。他们感受完自己跟我说，就是很放心，来看了之后才真的理解明白我在这边过得怎么样，然后我在做什么，在这个地方然后有自己的一片天一片地，然后可以好好的发展自己喜欢有兴趣的东西。设计灵感是源自于生活，假日的话可能会去攀岩啊，或者是开卡丁车啊，聚会啊。
1: 那虾饺闽南话怎么说的
0: 呀？闽南话叫黑饺。
1: 黑饺。
0: 对，
2: 黑饺。
0: 广州最让我印象深刻。

客是人吧，很有温度，很热情，来这边生活很包容。刚来到这边人生地不熟，当时团队的一个同事他发现我有点焦虑，他就会主动的邀请我去他家玩。我觉得他给了我心里很大的支持。他离职前我就把我们照片合影把它打印出来放在我的工牌上面，我觉得有个羁绊在这也是会让我想留在这里最大的原因。其实在意大利毕业那时候遇到疫情，那应该算是我的人生谷点吧。从一个开始做梦的年轻人到他的梦要幻灭了，然后突然获得这到这个机会，然后又慢慢的做出成果，我觉得就相信自己啊。你会困惑，你会被质疑，但是未来人生是自己的嘛，你认为走这条路是对的就走啊，永远不嫌晚啊，只要你敢做都有机会。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用合道电行刷落去是资讯报你知。咱们来讲咱中国的炖锅机，这项前沿科技成果最近是集中甲大家见面。专家表示讲啊，咱中国的大炖锅智能建筑正咧为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的新抗战。稍后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7: 我国炖锅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十台炖锅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首届大炖锅峰会，大炖锅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我国大炖锅绿色智能建造领域的技术实力和创新活力。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面对超大直径、长距离、高水压、复杂地质等工程挑战，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设计、装备、材料、施工和运维全产业链协同创新，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
8: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以前呢，就是靠工人司机的感觉，现在的话是靠他接受到的传感的信息，尤其是通过机器学习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炖锅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在京唐海底隧道已经决定在公路隧道里面采用自主掘进系统，京唐海底隧道的建设呀，必将推动我们国家大炖锅的高速发展。
7: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炖锅段长 11.21 公里，采用两台超大直径炖锅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9: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氧效应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有翘楚架，架得化纤松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咧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仔日用合道电行继续资讯报你知。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时阵，数据标注加做一个联盟的话题。数据标注就是把文本、图像、语音等等原始的数据打上标签，让 AI 可以理解真实的世界。这项工作是打通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关键的环节，让人工智能设备越来越巧。也数据会的时候，业界人士根据数据资产、互联 AI 应用等相关的主题开展深入的交流和讨论。稍后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3: 打造更多的
4: 在论坛现场，不少参会嘉宾表示，当下人工智能正处于从技术突破向系统落地转变的关键阶段，而数据标注作为人工智能开发的重要基础，对其需求也呈指数级增长。亚洲数字经济科学院院长陈百辉，
5: 2025年用于 AI 训练和推理的数据量是多少呢？是

0: 19.48 EB 啊，其中推理数据101.34 EB， 那么已经超过了训练的数据。这说明什么？这说明 AI 产业的重心正在从大模型训练出来，已经转向了让模型每天进入客服、制造、营销、科研和公共服务领域。
1: 当前机器人正广泛应用于各类场景，通过不断为给它高质量的标注数据，它才会更准确地完成各类任务。全国多地正抢抓市场机遇，布局服务于智能体的数据工厂。在展会现场，相关企业向观众展示了数据采集和标注方面的最新应用。云上贵州数据开发公司技术产品部经理严双飞：
2: 家爪呢，它上面它是带着有摄像头的，还有我们有传感器，那么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物品分类的一个数据采集到我们的平台，工作人员是可以对这个数据那进行一个标注的一个分类，形成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数据，最后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去做训练，让它就是能够更从容的去应对我们后续在商超啊工业方面的一个应用。
1: 面对高质量数据要素日益增长的需求，近年来贵州省将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重点产业，引入和培育了大量数据企业和相关从业人员。目前全省集聚数据标注企业135家，从事数据标注人员超1.6万人。贵州一家信息科技公司副总经理徐必发：
3: 二 D 三 D 的融合标注的数据是高阶自动驾驶的基础，随着自动驾驶的场景从高速向复杂的城市在延伸，多模态的融合标注需求在持续的增长，高精度的地图数据服务的市场的空间也更广阔，具备良好的发展机遇。落地10个月的时间，我们公司呢也从刚开始的5人拓展到了200人的规模，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合道定行三六七四看见新大陆。那你敢知影古代的学生桌顶拢会藏搭一寡学习的用品呢？伫个安徽省的博物馆，袂少参观的人对这类馆藏真有兴趣。刷落去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6: 文具盒是现代学子几乎人手一个的文具，款式多样，颜色各异，功能也不尽相同。其实文具盒可不是现当代的产物，在晚清时期就已经有了。安徽博物院讲解员易翔向参观的学生们介绍，馆藏文物扎二庙堂少季墨庄文具盒就是一个超大容量的文具盒。学生们一边听讲解，一边仔细端详。
7: 我们可以看到，这小小的文具盒当中，笔墨纸砚，甚至预留的印章都样样清晰。最有趣的是，在它的右侧有一枚小小的算盘。
8: 我们现在都更加便捷，然后它这种可能就是更加全面一点，然后像画图的也有，写字的也有，需要算术什么的也都有。想到用这种文具盒把所有需要用的东西都装起来，很完善，很聪明。
6: 易翔介绍，这件文具盒除了学子必备之外，同时也是商人外出经商时的得力助手。写字需要用到笔，现在的笔可以直接书写，但是古人在写毛笔字时，除了要准备笔墨纸砚之外，还要准备一件必备的神器砚滴。在安徽博物院文房四宝展厅里就展示了不少砚滴，形态各异。
7: 古人需要提前准备一方小小的砚滴，常设在自己的这种书案之上，在使用的时候呢，通过砚滴小小的装置，轻轻地在砚台上滴上两滴，方便呢研磨。这小小的砚滴呢，别看它小，却是写字离不开的重要工具。
6: 现如今的笔种类繁多，比如画画用水彩笔，书写用圆珠笔，圈画重点用记号笔。易翔介绍，在古代虽然只有一种笔毛笔，但是毛笔也分为软毫笔、硬毫笔、尖毫笔，用于不同的书写场景。
7: 像古人，那如果需要用到画画的话，他们一般选取软毫笔啊，便于绘画。古人也有自己的这个练字笔，就叫硬毫笔。尖毫笔呢，一般兼具软毫和硬毫的特征，普遍适用于大多数的场景。
6: 岁月更替，这些古老的文具不仅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更承载着古人对知识的虔诚向往与执着追求。

0: 出征立交翘楚角，借台画线送归北。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仔日融合斗阵行，继续看见新大陆。也中秋，也有国庆黄金周，你要到啊！即马真侪朋友呢，开始咧订出门的即个旅游目的地。也即马大家已经无时间去一线知名的景区，拢会去找一寡小县城来去放松。也刷落去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中秋国庆快到了，很多人选择请假三天、休息13天的超长假期。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出发的县域目的地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60%。安吉、婺源、建水、平遥、昭苏、阳朔等小县城成为热门目的地，县域正从过去的途经地转变为假期出行的独立目的地，成为黄金周旅游市场的新增长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吴丽云认为，县域旅游的爆发是需求与供给的双向奔赴。需求端随着地方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升，县域内生旅游需求持续释放。同时，游客对松弛沉静体验的偏爱，让县域凭借独特慢生活氛围持续吸引游客。此外，供给端给力也是县域旅游爆发的一大原因。
2: 从县域城市的角度，无论是高速公路、高铁，都在快速的发展，让县域可进入性大大提升。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很多的酒店集团都在不断的下沉到县域市场，也优化了酒店的住宿产品的结构。包括这些年我们国家一直在推美丽乡村建设，乡村的环境整治、自然生态、村容村貌持续的优化，也为县域旅游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和产品的供给。
1: 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宝藏小城奔县游热度持续攀升，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14.1%，一些小而美的元素成为县域旅游的金字招牌，比如江西婺源的油菜花、浙江东阳的横店影视城、广西阳朔的印象刘三姐等纷纷出圈，大幅提升了县域旅游的吸引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说，
3: 通过差异化才能形成独特的旅游吸引力，这可以表现在产品类型、体验场景、呈现方式等方面。能出圈的小而美景区啊，更是抓人心的。当前游客对于旅游产品的需求已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高品质的景区才具有市场号召力。
1: 如何进一步激发县域旅游的活力，跑出新的增长曲线？吴丽云说，最重要的是深入挖掘在地文化根脉，将本地生活转化为独家竞争壁垒。
2: 比如说昭苏当地的牛马羊在街头上漫步，这样的生活方式你可能去其他地方不一定能够感受到的。那比如说去天水吃麻辣烫，那它的麻辣烫的灵魂是它的辣椒，辣椒是当地特有的，这样的东西它是植根于本地生活的。所以我觉得本地的这种文化民俗、非遗、节庆活动、手工艺等等，是当地人世世代代流传沿袭的这种内容，如果把这样的本地文化、本地生活挖掘并凸显出来，其实是有竞争壁垒的。
1: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认为，激发县域旅游的活力，还应该完善基础设施，深耕文旅加产业融合，
4: 完善交通接驳、智慧文旅、公共服务等这些配套设施，统一服务标准，整体的提升游客的体验，联动农业、手工、商贸等本地的优势的产业，把农特产品、非遗技艺转化为旅游商品，拉长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
0: 好，各位乡亲，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这几点钟的融合斗阵行，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5: 出征立交翘楚角，甲台化纤松规白。
6: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5: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6: AM 6849091089。
5: AM 6849091089。
0: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3: 我国力争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2: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
2: “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
3: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